0: 的所有的内容给都是经过备案经营许可才批下来的。
1: 你说这个我理解，你这个我跟你说的就是你反映的这个倒房车的事情。你说的刚才为啥有七点七点，你七点七点有你车籍地不同才有七点七点是吧，但那个你反映现在反映是倒房车允许不允许的问题。
0: 嗯，
1: 这个呢就是说我刚才跟你说的第一个心理客轨没有限制，第二个交通外省对你这个问题这个也有所反映，在交通部完乱、交通部给予了这个对倒房车这个给予了答复，你可以登录交通部网站去看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0: 但是我查了很久了，
1: 嗯，
0: 就是没有说就是这个他规定的就得按照这个规定的去经营，没有说没有这个什么现在的新交通法，新交通法哪一条哪一例我也没查到。
1: 对行李客轨没有对倒房车进行限制、
0: 对，我想问一下行李客轨是哪一条哪一例？
1: 不是哪一条，我说行李客轨没有对倒房车进行限制，法无限定皆可为，这个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没有限制的都可以去。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交通局批的这那些手续，你想从哪个法子就从哪个法车，没有、就
1: 是、不是你这样说的、也就是说倒房车现在不存在倒房车的这个行为，
0: 我不
1: 这个原
0: 是点
1: 原前可以从起点发
0: 车，嗯，点到起起点，
1: 就是倒所谓倒房车不是从起点发车吗？
0: 对，
1: 也就是说现在也就是说对这个倒房车没有限制，也可以从起点发车，也可以从起点发车。
0: 那不是
1: 这个呢、因为这个时间问题，这个你也可以到这个我们交通局这个道路运行中心，这个到我办公室，我们具体的交流一下。
0: 我去了很多次了，对，高雷高科长在线的时候也说了、对吧、他就是违反这个道路经营许可。
1: 这个我跟你说了，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心理客轨你可以反完，我们心理客轨可以说对倒房车有限制的。第二个呢，你可以登录一下子这个交通部网站，因为你这个问题不是你自己现在是个反映这个问题，其他的身份这个也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映的，交通部网站怎么去答复这个问题的。
0: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不合规的、
1: 不是不合规，我没说你不合规，我意思就讲我们心理客轨没有对这个问题、也是倒房车进行限制、没有任何条款说不允许倒房车。
0: 那没有限制、那你那个道路线路布卡上能，那还备注那青龙那啥呢，
1: 你备注起点起点，我刚才说了，所以之所以备注起点起点给你的车籍地有关相关关系，你车籍地属于广阳，他备注你的起点是广阳，他不能备注起
0: 点
1: 是亳州，你讲是不是？
2: 这样的女士，
0: 他的起点他备注的，
2: 由于这个我们线上时间有限，
0: 他备注的从起点发车、
2: 这样这位女士，可能你们在和朱主任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也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倒房车包括起点起点的问题，但是呢线上我们又没有办法一下子讨论的那么清楚，那下线之后呢我们请朱主任到时候跟你联系。
0: 不是，我就是现在就是因为我已经反映很多回了，第一次是就是这个主处长在线，其他的他第一次
1: 在
0: 线。
1: 我是第四次
0: 在
1: 线
2: 啊、之前应该是高科长跟你解答过。
0: 第一次就是我反映问题的时候，你第一次在线、对、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可能不能解决掉了，就是在这个能不能解决掉，就在亳州市交通局能不能解决掉了。
1: 你这个问题我刚才我给你这个回复的非常清楚、第一个呢，也就是说呢，他呢这个心理客轨对倒房车没有任何的限制，也就是他呢，第二个呢就是交通部网站对你这个反映的问题也给予了这个明确的回复。
0: 主主任，有这个问题我也搜到了，就是这个双向发车、知道吧，双向发车。
2: 您现在就是可能还是对这个关于 盗发车啊，包括他这个起始点是有一定的疑问，对吧？
0: 对。
2: 那这样，我们
0: 如果你的道路警许可证能备案的是双向发车，我没话说。但是他备案的就有起讫点。
2: 这样，这位女士，我们下线之后，请朱主任到时候再与之前高科长跟您回答的这个相关问题再对接一下，因为朱主任今天是第一次了解您这个情况，可能具体的细节不是太清楚。下线之后呢，请朱主任与高科长也进行联系，到时候也与您联系，与官员县交通运输局也一起来坐下来去好好的去聊一下这个事情，好吧？您看这样行吗？
0: 可以。
2: 好，那也感谢您的理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路听众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四号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些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说，这个415游河到市甸是标准的乡村道路，经常误导外地货车，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乡村道路误导外地。好，那这问题我们有请桥川区交通运输局高级工程师李吉洲来解答一下。
3: 这个桥川区 S415 以前，就是2017年以前是桥川区一个农村公路，是一个县道。2018年已经省政府批准，这个是当时全省的路网规划，由农村公路提升升级为这个官山干线，是个省道了，由县道升省道，省道给你提升了，但是你这个现状道路呢是一直没有改变，因为老路很窄，铺垫宽度，特别是从大洋石这到双沟到呼啸这一段，大概有5-6公里，一直是4米还是4.5米的这个路，这个近两年呢，这个大车通行的也比较多，这个道路毁坏也比较严重，道路毁坏也比较严重，但基于这个情况呢，就是交通部门。第一是对道路两侧的这个标志标牌，还有道路指示，这个进行了更换。目前道路两边的那个标志都是 S415省道的标志，这早几年都更换过来了。更换过了，但是不排除存在有些标志标牌不存缺失，给群众造成一种误解，可能认为这内窄的这个路，这还是农村公路，还是县乡道路。这可能下一步也需要我们交通部门对这个它反映这个路段里面进行重新的排查，及时的更换和更新一些道路标志标牌，给群众提供准确的信息。这我们下一步要对这块路段专门做，我们近期已经开展了。
2: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我看有两位网友在咨询市生态环境局和市城市管理局什么时候上线。我们查了一下，这个大概是8月12号市生态环境局将会做客我们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8月14号市城市管理局将会上线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可以到时候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市交通运输局，如果说你有关于市交通运输局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拨打我们的速热线反映您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4: 我是那个咱古井北朝的，然后那个大前年吧，由于那个发水，叫那个通往烈士陵园的一座桥给拆了，到现在没维修。你看现在就是用那个随随便便垫垫，就是很危险的那种。
2: 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介绍一下。
3: 你好，这位网友，你反映的是那个从柳巷到鲁庙的那个东西路上的
4: 啊？对，就是那个桥，
3: 徐楼那个桥是吧？
4: 啊，对，徐楼那个桥，
3: 就是陈城广上面那个。
4: 啊，对，那个桥很重要的。
3: 对，这个桥石油你可能已经知道了，石油是来源于2024年7月19号到20号的强降雨。那天因为那天强降雨之后，因为这个 整个道路北边的，包括北朝，包括那边还有锦庄啥的，几个行政村那个地里边水过不去。
4: 嗯，对对对，
3: 就是、那天晚上就这个情况非常紧急，结果你这个我们龙边镇主要领导还有古井镇主要领导给我们区政府做了口头的紧急汇报之后，我们也跟我们交通部也跟我们这个交通部门也进行沟通，就是由他们镇里边紧急把这个路段把这个挖开了，路段挖开了，就是来这个排涝，通过陈城沟这个水排了几天也才排下去之后，这个后边。这个造成了这个道路中断了，导致那呢，后来你们这个乡镇呢，他们就采用了把这个复原，把这个土还回过去，然后下边用临时是用那个圆管埋的。这个地方本来就没有桥，本来也是圆管，但这个事呢，从24年7月份一直到至今，正好已经两年了。这个事情就是群众就是也是多次呼吁，在这个地方要恢复正常的通行，但恢复正常通行里边有个问题。回正常通行呢，就是这个地方以前没有桥，现在如果恢复正常通行，还按照现状，这个当土埋中撂管子，第一是这个从一个现状来说，这个处理是有点草率，第二个呢，就是不排除，特别说今年这个有强降雨的这个可能，再出现24年的那个类似情况，这个就不好了。所以我们给交通部门给这个属地乡镇啊，也对这个事也进行了规划。目前呢是初步有两种方案，第一个呢是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大涵洞，但这个大涵洞呢，我们这个方案已经设计出来了。这个就是咱们龙边镇他们拿的这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目前还没最终确定，因为这个方案有它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在这个节省资金，但是它的缺点是涵洞的过水断面和排涝能力还赶不上桥梁，所以我们交通部门目前制定了第二个方案，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进行勘查，准备建一座桥。但是它的难点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没有桥，但是如果是新建桥，这个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建设资金比较紧张，一是联系我们当地财政，第二我们向这个省级交通部门去争取。新建桥梁从正常来说，接着大5年底，这个是整不到资金。好在是我们2026年，我们这个省交通部门对这块可能也有所考虑，现在也基本也放开了。就像这种，通过实地勘查情况属实的话，可以向上级部门去申报。这工作我们已经做过了，我们在今年的6月份，把这个桥已经通过我们的申报平台，已经往省级交通部门已经进行申报。现在目前是处于待批状态，啊，省交通部门他们要进行审核，啊，进行审核待批过之后，如果是同意纳入到我们这个五桥建设库里边，就可以争取到省级补助资金。届时呢，到时候我们就是正式启动。对这个陈直沟桥，就是大徐路陈直沟桥的一个改造工作，具体的时间目前不明确，但是我们在争取尽快的启动这个陈直沟桥的这个改造，好吧？
2: 嗯，好吧，这位先生。
4: 还有一个，我要给你们提个意见，就是那个桥以后修不能在那儿修了，你要是如果说再用那几个焊管子，如果说排水不畅的话。对上游，像我们北朝整个行政村，还有锦庄那一块，全部都在淹完。去年咱们村的房子都淹了，都是因为那个桥排上排涝不畅。
3: 好，你的建议我们也听取的。
4: 嗯，对。
3: 好的。
4: 就其实没啥问题，就是那个桥，如果说要是修的话，就按那个排涝考虑到上游，我们那陈直沟，我们那是上游。然后经常发水，如果发水的话，必须那个桥就是我那个水必经之路，通往咱们过河那个。如果说要是一淹，整个我们北朝行政村，整个北边，整个龙庙那边还有龙庙附村那边，毛庄街前茅那边还得淹，就是这个情况。
3: 嗯，好的，我们到时候这启动这个桥梁进行设计的时候，我们会充分听取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意见来进行定方案。
4: 对，好嘞，
3: 好，谢谢你啊。
4: 好的，再见啊。
2: 嗯，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路听众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
2: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5: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高铁站。
2: 嗯，
6: 从这个高铁站出站口到地下室，

0: 这一个电梯口，或者这是上面，或者是下面，就是经常会有人在这里私自在这里揽客，还有很多黑车在这里揽客。
1: 嗯，好，我们有请左大队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2: 好，这位听友你好。
0: 嗯，
2: 就是针对您反映的，就在高田单站这个揽客，还有这个黑屋部分这个屋中这个往往是经营的情况，我们这个综合执法大队就做了很有名的几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在围绕这个列车的这个到站的高峰，还有夜间的重点时刻，我们都进行了这个巡查。其实你在这个出站口，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总值班的工作人员，包括这个我们的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会经常在那里在进行巡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给这个各部门也进行了联合执法。你比如给公安，还有这个交警，我们都进行了这个密切的配合。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个王老师的这个监管平台，我们也进行了约谈，督促这个企业，你就是清理一些这不合规的这些从业人员。这是想要跟你说的这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您说的这个揽客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这个总值办，也就是现在的这高铁南站，还有这个汽车南站区域综合治理办公室转班，我们也进行了这个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你比如说，在这个出站口，还有这个风雨走廊，还有玻璃房，还有你说的就是地下这个停车场这个电梯口入口处，我们都现在呢都分成了这个实行了网格化管理，专门值守。目前
0: 还有
2: 你说啊。好。我们这个值守呢，这个是每天就是从我们是有三次，这个是集中的一个巡查，从早上有9点，这个下午的这个3点，晚上6点，这是我们集中的一个这个巡查时间。另外呢，就是从这个9点到12点之间，下午3点到这个8点，这个8点半这之间呢，这个呢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总值班的成员进行这个不间断的巡逻。
1: 嗯，这样我们打断一下左大队和这位听众，由于我们这个线上时间有限，我们可能这个问题只能沟通到这里了。下线之后，到时候具体的情况，请左大队到时候再跟你联系，好吗？刘鑫是。好吧，
0: 好，
1: 也感谢您的理解。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早上我们再会。
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7: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0: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1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1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1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11: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日，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联合恒大城物业开展节水用水科普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将实用节水小妙招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小区物业主动提供宣传桌椅、音箱、电源等物资，保障宣传工作顺利开展。现场摆放节水宣传展板，循环播放亳州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和亳州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营造浓厚的节水宣传氛围。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高峰，志愿者们不畏酷暑，耐心向过往居民讲解日常生活中的节水技巧。针对夏季洗澡频次高、水资源消耗大的情况，志愿者特别分享了分段沐浴方式，避免长时间开着淋浴造成浪费。在厨房用水方面，志愿者建议居民采用盆洗代替流水洗，洗菜后的水收集起来还可以用于浇花、冲厕，实现一水多用。此外，志愿者还就居民普遍关心的线上水费余额查询、自来水水购较多、阶梯水价计算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解答。这些小窍门看着不起眼，真用起来每月能省不少水费。小区居民对志愿者的讲解纷纷表示满意。根据公司调度中心监测，持续高温推动全市居民用水量显著上升，居民日常中点滴节水行为汇聚成保障夏季平稳供水的坚实支撑。下一步，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将继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联合各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节水科普，以点滴微光汇聚节水合力，助力城市节约用水工作走深走实。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1: 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医疗保障之声，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 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6: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全区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
4: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周潇走访慰问优抚对象代表，并赴市军分区和区人武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
3: 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再度扩围，新增吸油烟机、灶具、集成灶、干衣机四大家电品类。以下是详细内容。
4: 7月29号下午，全区季度工作会议召开，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严格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坐不住的紧迫感、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加速度，大干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静颖通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并部署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有进，要抢抓三季度发展窗口期、关键期，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靶向发力，严实作风，挺应担当，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会议强调，要坚持大抓项目，推深做实项目储备、精准招商和全生命周期服务，畅通项目梯次推进良性循环，要坚持强工产业，加快构建支撑有力的3+3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创新驱动，优化人才金融服务，促进创新链

0: 产业链深度融合。要坚持提振消费，丰富场景业态，持续释放内需潜能。要坚持深化改革，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发展环境。要坚持融合互促，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物业、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抓细抓实生活垃圾分类民生实事，打造有颜值、有质感、有内涵的美丽城乡。要坚持办好实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要坚持攻坚治污，抓实环保问题整改，一体做好大气污染治理和水体改善提升各项工作。要坚持守牢底线，抓实安全生产、防汛减灾、信访攻坚，坚决守住各领域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要对照年初既定任务逐项盘点、逐项对账，切实把问题找准、措施定时，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要深化作风整治，激励担当作为，从严正风肃纪，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贾樟区领导蒋运涛、张苗平、崔文佳、梁海天、徐志远、陈颖等参加会议。
1: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9号上午，谯城区委书记周潇走访慰问优抚对象代表，并赴市军分区和区人武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周潇先后来到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刘建军、残疾军人邓补全、烈士之子潘杰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实际困难，叮嘱责任部门和街道社区负责人落实好各项抚恤优待政策，多上门走访，多主动帮扶，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在市军分区和区人武部，周潇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备战训练和官兵生活等情况，对驻泊部队长期以来在助力地方发展、应急处突、维护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驻泊部队建设和发展，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等服务保障，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全力当好部队的后勤部长。周潇在慰问中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以军政军民团结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谯城篇章的磅礴力量。谯城区委常委、副区长崔文佳参加慰问。
0: 盛夏瓜果飘香，谯城区华佗镇大力发展多元化特色种植，依靠农技下沉、农旅融合拓宽产销路子，以特色产业带动村民稳步增收。走进华佗镇大王村枫塘里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果子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游客结伴来到田间，拎着果篮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近距离感受田园丰收气息。游客程继静：
2: 有事带朋友过来一块来采摘，感觉这个梨子口感还可以，然后带点回去给家人尝尝。
0: 游客黄伟丽：
3: 梨子酸甜可口，特别好吃，水分还大还甜。
0: 火热的采摘人气也让种植户迎来了一年中的丰收季。种植户王初勇说，3年前他从贵州引进枫塘里，在家乡落地试种，当地适宜的气候土壤让果树长势稳定，整体采摘周期一个月左右。王初勇：
4: 镇里边的农技人员呢，提供这些技术指导，包括施肥啊，或者是这个如何预防这个病虫害这一块，都有技术指导。今年天气又好，长势不错，所以说大丰收，大概有个7-8吨货吧。
0: 如今本地枫塘里形成了线下入园采摘加批量批发双渠道销售模式，减少中间流通环节，有效提升农户种植收益。王初勇：
4: 现在销售主要是大家过来自己来采摘，还有搞这个批发这一块，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0: 大王村林果采摘产业是华佗镇全域布局特色种植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华佗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分类引导发展中药材、果树等多元化特色种植， 一方面下沉农机力量，做好全过程技术保障；另一方面整合资源推广采摘油、线上带货等新模式，拉长农业产业链。华佗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罗文涛：
5: 我们将立足各村自然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强化农技帮扶，拓宽销售渠道，打造一村一品，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安徽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再度扩围。7月29号，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最新通知，新增吸油烟机、灶具、集成灶、干衣机四大家电品类享受省级补贴，买合格产品直接按售价15%减免，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要求所购商品带国标统一条码，能效水效标识必须为一级绿色节能产品。
0: 8月3号到8月9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出诊专家覆盖多个热门科室，内分泌、儿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呼吸科、过敏变态反应、肾脏风湿免疫、神经内科、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孩子常见病、疑难病症均可预约咨询。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8: 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2023年5月19日，这是习近平在陕西西安举行的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尊敬的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西安出席中国中亚峰会，共商中国同中亚5国合作大计。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张骞自长安出发，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同中亚友好交往的大门。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各族人民一道，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丝绸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曾有过“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的诗句。今天我们在西安相聚，续写千年友谊，开辟崭新未来，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3年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中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十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携手推动丝绸之路全面复兴，倾力打造面向未来的深度合作，将双方关系带入一个崭新时代。横跨天山的中吉乌公路，征服帕米尔高原的中塔公路，穿越茫茫大漠的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就是当代的思路。日夜兼程的中欧班列，不绝于途的货运汽车，往来不歇的空中航班，就是当代的驼队。寻觅商机的企业家，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传递友谊之声的文化工作者，上下求索的留学生，就是当代的友好使者。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广泛的现实需求，坚实的民意基础，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各位同事，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处在连通东西、贯穿南北的十字路口。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中亚。中亚国家主权、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中亚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必须得到尊重，中亚地区致力于和平、和睦、安宁的努力必须得到支持。世界需要一个繁荣的中亚，一个充满活力、蒸蒸日上的中亚，将实现地区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世界需要一个和谐的中亚，兄弟情谊胜过一切财富，民族冲突、宗教纷争、文化隔阂不是中亚的主调，团结、包容、和睦才是中亚人民的追求。任何人都无权在中亚制造不和对立，更不应该从中谋取政治私利。世界需要一个连通的中亚，中亚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成为亚欧大陆重要的互联互通枢纽，为世界商品交换、文明交流、科技发展做出中亚贡献。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首先关注亳州市气象台今天8点13分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市区和桥城区延吉镇、华佗镇、十八里镇、官塘镇、双沟镇、肥河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请注意防范。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标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1月到6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均居全国第一。安徽省工业信息化厅于近日评定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安徽首台重大技术装备81项，其中8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自主

供应能力。2026年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96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602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5240人。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揭晓，汪本军等18组21人入选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据安徽气象台最新预报，即日起至8月4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淮河以北北部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在气温方面，即日起到8月2号，气温逐渐升高，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7度。8月3号至4号，全省气温略有下降，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关注市内新闻。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30项市政府民生实事及8项人大代表表决民生实事项目总体推进良好，截至到6月底，3项提前完成，9项超叙事进度，其余项目有序实施。其中在就业方面，2026年以来，全市受理符合条件的毕业生113人，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6.95万元，面向适龄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9793人次。市工信局消息，近日我市4家企业获评2026年第一批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目前呢，全市累计获评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的9个。1到6月份，全市开展县级以上文化活动4020场，17家接入平台公共文化场馆，并接待共接待群众136.83万人次。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7月30号发布通告，决定在亳州市高新区新增2处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具体为湘富路老君大道至文采路路段、曹洪路莲花路至养生大道路段。在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单中，来自谯城区的鲁茂俊入选。自2022年6月1号0时起，我市电动三轮车治理范围内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全天24小时禁止在禁区通行。禁行政策实施4年多以来，仍有部分驾驶员抱有侥幸心理，违规驾驶电动三轮车上路。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路面的查处力度，常态化开展交通违法整治，维护城区道路通行秩序。在这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依法依规驾驶电动三轮车。8月3号至8月9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出诊的专家覆盖多个热门诊室，像内分泌科、儿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呼吸科、过敏变态反应、肾脏风湿免疫科、神经内科、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孩子的常见病、疑难病症均可预约咨询。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当地时间30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声明称，巴西已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磋商的请求。巴方面表示，美国加征的关税高于美国协调关税表规定的适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争端解决谅解的相关条款。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下降

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日本自卫队日前在太平洋首次进行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球赛事的所有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若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的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

0: 美沙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总理推迟访问。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袁和野。袁和野也曾历任警察厅外事课课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6: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5: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6: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7: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8: 板桥一生养兰、画兰、送兰，那么他为何如此喜爱兰花？他笔下的兰花又有着哪些别样的特点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12集《春风幽兰》， 兰花素以高雅朴实的品格深受书画家推崇，他那不畏无人而不方，不因清寒而猥琐的高洁品质，为自己迎来了空谷佳人的美誉。古往今来，不少书画家都与兰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画兰竹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板桥笔下的兰花没有一丝娇弱之态，却不失柔美，他还常常题诗作画，借兰花之态透露出做人胜不骄败不馁和持平常心态的胸臆。兰花与竹本相关，总在青山绿水间，霜雪不凋春不厌，笑人红子做客玩。在板桥看来，做人要像兰花一样幽静持久清香，不浮躁不争艳。可以说兰花彻底融入了板桥的生命里，影响着他的方方面面。那么板桥究竟为何如此喜爱画兰？他笔下的兰花又有着哪些特点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十二集《春风幽兰》。
9: 这个兰花啊，是中国传统的一个观赏花卉，它呢，通常就生长在这个深山幽谷之中，远离尘嚣，但是呢，却不以无人而不芳。这个兰呢，虽然它并没有这个醒目的姿态，也没有高大的花和这个叶，但是呢，它生来是文静质朴，气质呢，淡雅高洁，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审美模式。所以早在这个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他就把兰花给赋予了这个君子的形象。孔子标榜啊，做人应当就要遵从君子之道，他在这个兰花身上就寄托了关于个人思想品德修养的这样一个深厚感情。孔子赞誉兰花它具有至高无上的王者之香，所以在这个谈论君子之道的时候啊，他就经常用兰花做比喻。古人呢，把这个兰花是称为君子，喜兰爱兰之风也是源远流长。所以我国很早呢就形成了十分独特的也具有这个浓郁的民族特色的兰文化。众所周知啊，兰花的寓意那是典雅高洁爱国，又象征着这个坚贞不渝。自从孔子最早从这个文化审美上确立了兰花的君子地位以后啊，这个兰它自然就成了历代文人画家的敬仰和这个追捧的对象。中国自古文人就偏爱重兰赏兰咏兰啊，尤其是这个唐宋以后，文人墨客呢又都开始喜欢写兰画兰。那么作为画家的郑板桥，他自然也有着这个浓浓的兰花情节。但是与众不同的是，郑板桥喜欢兰花啊，他继而又走上这个画兰写兰的道路，却和一般的画家又有不同。那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呢还要从郑板桥的常用的两枚印章谈起。他有一枚印章啊，刻的内容是敢争兰花，另外一枚刻的则是索南翁后。其实呢这两枚印章背后他就隐藏了郑板桥为什么爱兰写兰这样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呢我们就从第一枚印章这个敢争兰花来谈起。那这个敢争兰花什么意思啊？从字面上看啊，确实让人难懂。其实呢这枚印章它是出自于啊春秋时期的一个著名的历史典故。那什么典故啊？就叫燕梦争兰。据《 左传记载，在这个春秋时期啊，郑国的郑文公有一个妾叫晏姬。当时郑文公是妻妾成群，这个晏姬啊，她的排名是非常靠后啊，地位也是非常低下。有一天晚上啊，这晏姬啊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到了什么呢？她梦到了南燕国的祖先叫伯条的这个人，突然呢送给了他一颗兰花，告诉他这颗兰花就是他将来的儿子。果然过了不久，郑文公突然送了一颗兰草给这个晏姬，并且呢还让他来侍寝。晏姬就告诉郑文公，他说啊，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争兰花。那什么意思啊？这晏姬就是这样给郑文公说，他说啊，我的地位低下，如果是侥幸啊怀了孩子，那别人要不相信的话，那我能用这朵兰花当做信物吗？这个就是敢争兰花。后来啊，这晏姬还真的生下了一个儿子，就取名叫兰，又称啊公子兰。这个人就是后来的郑穆公。因为这个传说啊，所以郑国后来就把这个兰作为了国花，把这个兰香啊也当作为国香。郑姓祖先的发祥可以说同这个兰啊是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荥阳郑氏子孙对待兰那是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那么作为文人墨客的郑板桥，他自然而然的就把兰花是当作自己的这个绘画对象。我们下面呢再来欣赏第二枚印章，索南翁后。那什么意思啊？从这个印面上反映出来的，那是郑板桥是这位叫索南翁啊他的后人。那么这个索南翁后和郑板桥画兰他是否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啊？我们来看一段郑板桥的画论题跋。板桥在论述这个兰竹绘画历史的时候曾这样说，兰竹之妙始于索南翁。他在这里提到的索南翁就是他印章里所用的那三个字索南翁。那什么意思啊？郑板桥考证后世说啊，在这个中国的绘画史上，画兰画竹啊最好的画家那应当就是起始于这个叫索南的人。这个由此来看啊，郑板桥喜欢画兰写兰，这除了他喜爱兰花自身的这个特性以外啊，还和这一位叫做索南翁的人那有重大的关系。那么这位索南翁他到底是谁啊？郑板桥在这里所说的这个索南翁，他就是历史上的画兰名家郑索南。
7: 兰花生长于深山幽谷之中，它们清香淡雅，气宇轩昂，临风摇曳，婀娜多姿，素来被作为品格坚贞和高洁的象征，深受人们的喜爱。中国历代的文人墨客都偏爱种兰、赏兰、咏兰和写兰，有着挥之不去的兰花情节。在中国画家的笔下，兰是那样的安静优雅，如同谦谦的君子。那么在中国绘画史中众多的画兰写兰大家中，郑索南有着怎样独特的人格魅力？郑板桥为何会对他如此敬重？郑板桥学习画兰和他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9: 我们曾经对这个郑姓的来源做过一个介绍。这个郑姓啊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姓氏，历史上也是名人辈出，可以说代不乏人。那么到了南宋末年，郑氏家族呢又诞生了一位伟大的画家，他是谁呢？他就是郑芝音。他于这个南宋理宗淳佑元年，也就是这个公元1241年这一年，出生在南宋的首都杭州西子湖畔。 这个郑芝音少年时期啊，是秉承家学，忠孝廉义。当元军大举南攻的时候，这个郑芝音啊，就来到临安，直接叩响了宫门，向皇帝上书，弄斥啊那些这个弑权误国的奸臣。他是要求啊，要立即割除弊政，全面抵抗元军的进攻。但是啊，因为他的这个言辞是过于激烈，他的这个上书这个奏本啊，就被人给扣押了。朝廷可以说是并没有看到他的奏书。南宋灭亡以后，这郑芝音啊，他是南亡故国，悲痛万分，就决定啊，把名字改成了郑思肖。那他改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啊？因为这个肖字啊，他在这个繁体字中啊，是赵字的一部分。这个郑思肖啊，就是想用思肖这两个字啊，来表明他作为这个南宋移民，不忘故国，思念故国这样的一种爱国情怀。紧接着呢，他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什么呀？叫索南。那这个索南又是什么意思？又有什么含义啊？原来这个南宋灭亡以后，郑思肖的日常起居坐卧啊都非常讲究。他呢落座的时候一定是要北背面南，也就是啊双眼一定要看向南方故国的土地。郑索南可以说是坚决不臣服元政权，自称为孤臣。他自己啊非常看重民族气节，所以呢他也就瞧不起啊当时的那些所谓的丧失民族大义的人。郑索南他是一位典型的文人画家，他擅长画兰竹，后来呢是专攻画兰。他画的兰花啊构图是十分简洁，这个花叶啊非常疏朗。在年轻的时候啊名声就非常大了。郑索南啊他是终身未娶，身边是无儿无女，到晚年啊是孤苦伶仃一人隐居在今天的苏州，仅靠着是祖上所剩的几亩薄田来维持生计。郑索南是独居一世，整天的挥毫作画。这个国破家亡以后啊，这个郑索南的画风突变，从此呢他笔下的兰均是无根无土。他后来即使画上这个根啊，那也是暴露在空气之中。因为郑索南说啊，说自己的故国已经沦丧了，这个兰花已经没有土地可以扎根了。每一次画到激动的时候，这郑索南都是泪流满面，悲愤不已。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兰花在他的心里边是早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爱国气节和这个精神的寄托。所以这个气节怎么能够轻易送人啊？所以每次画完画以后啊，他就有把这些作品全部撕毁扔掉，概不送人。郑索南啊和他笔下的这个兰花一样，哪怕根和土都没有了，他本人啊依旧是一身傲骨，哪怕是世人不理解不认同，但呢他依旧以这个兰花不以无人而不芳的这样的一个傲然的姿态，可以说挺立于啊乱世之中。这郑板桥和郑索南可以说是同宗同族，思想感情上啊那自然就多了一份亲近。他呢常常以有这样的一位祖先而骄傲，可以说这板桥尊重郑索南的人品，更敬仰啊他的画兰的风格。所以无论是在做人或者是在绘画上，他都处处啊向这位先贤学习，向这位先贤看齐。他经常用的这枚索南翁后的印章啊，可以说就是向这位伟大的画家致敬的一个信物。郑板桥平常啊除了学习借鉴郑索南的画法以外，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师承啊？这个是当然有啊。在这个对待艺术传统上啊，这个郑板桥向来是注重博采众长， 这个说到兰花入画，就我们目前所能够掌握的资料来看，大致啊是开始于唐朝，兴盛于啊宋元时期，尤其是到了北宋，随着这个文人画的兴起，让兰花这一题材啊可以说成为了一门单独的画科。比如啊，南宋还有著名的画家赵孟坚，他呢就擅长梅兰朱石，尤其是他还首创了用墨来写兰的这样的一个画法，这就是赵孟坚的代表作品。可以说赵孟坚啊用墨画兰是一举奠定了兰花在这个梅兰竹菊这个四君子绘画题材中的重要地位，他呢也被后世尊为是一代写兰的大师。在赵孟坚以后又出现了一位写兰的大家，他就是元代的文人画大家赵孟俯。赵孟俯字子昂，号松学，他是元代的著名的艺术家，也是元代啊文人画啊最为重要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赵孟俯可以说是集诗词书法和绘画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大师，他对中国文人画的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呢他提出了以造化为师，用书法入画。那怎么样才能做到以书法入画呢？这个赵孟俯经过了多年的艺术实践，他在总结书画一体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就提出了书画同源的这样一个著名的主张。所以赵孟俯啊，他平常在自己的绘画作品上落款诗往往是写或者是做，而极少说画，他以此啊来强调这个书写在绘画当中的这样一个重要性。这郑板桥啊他就秉承了赵孟俯的书画同源的绘画理念，大家可以欣赏一下，这是两幅作品，右手这一幅是郑板桥所写的草书，这一幅呢是郑板桥所画的兰花，他草书的用笔和兰花的用笔啊是如出一辙，这也就体现了这个赵孟俯书画同源理论在郑板桥书画作品上的一个全面的体现。
7: 自古以来，赏识藏识便是中国文人的一种雅趣，人生一世不过须臾，而石头却能够经历千百年的风雨，亘古不变，于清瘦冷硬之中暗含着超越时间的力量。于是历代文人墨客们以石寄情，以石明志，爱此一泉石，玲珑出自然，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在这一方坚硬冷峻的石头之上，寄托了无数赤诚的情感与深邃的哲思。而向来在艺术领域独领风骚的郑板桥亦有此石头情结，他赏石画石爱石，与石头结下了诸多不解之缘，甚至还留下了一个郑板桥审石头的民间传说。那么这是一段怎样曲折离奇的故事？他提出的丑石观又应该如何理解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十三集《铸石擎天》。古代文人常把美好的诗文比喻为兰章，把朋友之间真诚的友谊称为兰交，把良友比喻为兰客，兰花甚至也被誉为王者之香，有香祖之称。人们常常透过兰花来表现自己的人格精神，孔子也曾用兰香来比喻高洁的友谊。可以说兰花所代表的那种不求仕途通达，不沽名钓誉，只追求胸中志向的坦荡胸襟和品质，正是板桥性格为人的一个真实写照。板桥一生广交好友，他对待朋友也正是以兰花那样高洁无瑕的品质来作为标准。那么
8: 板桥的一生都有哪些芝兰之交呢？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9: 郑板桥骨子里啊，他是一个文人，他在官场上忙碌的时候，就经常幻想能过上啊这样一种生活。那什么生活？那就是在细雨微风中啊，有两三间茅屋，这个窗外啊是修竹树杆，屋内啊幽兰一盆。尤其是在这个朗月高照之时，有诗人、有画家等等一批朋友来此相聚。我们知道这个人都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那人生在世啊，肯定就离不开好友相伴。郑板桥对待朋友可以说是一片真心，一片赤诚。一旦他认准了一个人，即使对方的缺点错误，那么在板桥的眼里啊，也变成了优点。比如这个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峰汉，他和郑板桥就是莫逆之交。有一次啊，高峰汉得到了一枚苏东坡的印章，刻的是什么内容啊？雪浪斋。那么这个雪浪斋啊，它本来是苏东坡的一个书房的斋号，后来啊，苏东坡就让人把这个斋号刻到了一枚玉印之上。幸运的是啊，这枚承载了苏东坡文人精神的印章，穿越数百年的风雨啊，是完好无损的给保留了下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啊，让高峰汉给得到了。这郑板桥一生就崇拜苏东坡，这看到东坡居士的这枚玉印以后啊，是激动不已。高峰汉啊，又准备把这枚印章送给郑板桥。这板桥虽然是爱不释手，但也是这个君子不夺人之美啊，所以他就坚持不受。然后呢，就让他的弟子司徒文高啊，用这个枣木给磨刻了一枚。板桥是经常把这枚雪浪斋的印章啊盖在自己的画作上，以表达啊对东坡居士的敬佩敬仰之情。高峰汉这个人，我们前几集做过介绍，这个人呢是为人正直，品行高洁，可惜呢生不逢时，一生呢是命运坎坷。郑板桥在人品上敬畏他，在这个生活上呢同情他，在学问上是学习他。对于高峰汉他的书画艺术啊，那这个板桥更是不吝赞美之词。一次啊，有一个人拿来了一幅高峰汉的画作，想请板桥来给做一下提拔。不过这幅作品打开以后啊，稍微有点遗憾之处的是，这幅画因为保存不当，画面上啊被这个书虫给咬了好几个洞。即使这样啊，郑板桥看后啊也是不惜溢美之词。这郑板桥他并不是无原则的为朋友点赞，可以说他对朋友们的推心置腹也是建立在朋友们的兰心蕙质的这样的一种品质之上。郑板桥通过高峰汉结识了卢雅雨，卢雅雨呢是山东德州人，本名叫卢建增，号雅雨。卢雅雨呢虽然身居高官，但呢他本人却是以学问闻名天下。卢雅雨生性豪爽，爱才好客，四方名士啊一时是聚集在他身边流连唱和。卢雅雨这个人呢，他骨子里是风雅啊，非常欣赏郑板桥的才情，两个人呢也因此结下了芝兰之谊。说这个乾隆十八年啊，郑板桥罢官回到了扬州，正好在这个时候卢雅雨啊又再次出任两淮盐运使。郑板桥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啊也是非常激动，多年不见，这中间呢可以说这两个人都遭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所以郑板桥就兴冲冲的来到了这个两淮盐运衙门啊去看望卢雅雨。关于这一次两人相见，至今呢还流传着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据说啊，当郑板桥来到扬州盐运使衙门的时候，两个守门的这个差役啊，正在懒洋洋的晒太阳。这个板桥说明了来意，这两个门子一看啊，这么一个60多岁的老头，穿的是什么呀？是布衣蓝衫，其貌不扬，他怎么能会认识高官卢雅雨啊？所以他们就非常傲慢的对郑板桥说，说我们家大人那认识的都是高官贵人，哪有你这副寒酸相。所以两个人不但拒不禀报，而且呢还往门外轰赶郑板桥。正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人就说道，说这位可是我们扬州的大画家郑板桥啊，你们不要怠慢啊。看着这两位这个差役的嘴脸啊，郑板桥也是十分想训斥他们一顿，可是转念又一想啊，常说呢宰相门前七品官，所以啊又这个和颜悦色的说道啊，在下确实就是扬州兴化郑板桥，你真的是郑板桥啊？这两个差役听后还是半信半疑，因为他们想啊，这郑板桥可是一代名士啊，扬州的大画家，而且呢还做过多年的朝廷命官，不可能穿得这么寒酸。其中有一个衙役啊，他呢正捧着一个大茶壶在喝茶，他就十分傲慢地说道，你说你是郑板桥，那谁不知道郑板桥是我们扬州的大文人啊，那你现场就做首诗来证明你的身份。板桥听了这些话之后啊，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心里想啊，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来教训教训这两个势利小人。板桥就含笑点头说呢，好吧，在下不才，那就请你出题。喝茶的这位差役啊，就顺势举了举手中的这个茶壶说，那就拿这把壶为题吧。郑板桥看了看差役手中的这把紫砂壶，这一首打油诗啊就脱口而出。板桥是这样写的，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得温饱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寸水起波涛。板桥的这首打油诗啊，那写的是非常巧妙，可以说他借助一把紫砂壶，把这两个看门的势利小人啊，可以说是给酣畅淋漓的给痛骂讽刺了一番。郑板桥和卢雅雨这两位故友重逢，卢雅雨啊也是难掩心中的激动，他是当场写诗啊，风流见歇烟花在，又见诗人郑板桥，以这首诗啊来表达对板桥的这种怀念思念之情。我国传统文人画啊，讲究诗书画印一定要相互结合，这个画上的题跋啊，也多是这个作者抒发或者是寄寓啊他个人思想感情的这样的一些文字。从文人画的鼻祖王伟开始，再到苏东坡，再到文同，再到郑所南等人，那么他们的题跋可以说基本上还是局限于个人的这个小情小调之上，而郑板桥的兰花诗啊，兰花题跋却大大不同于以前这些人。在这个画作上，郑板桥对未来啊既寄予了这个美好光明，同时啊他还抒发了许多忧国忧民的这样的一种思想。从中国传统美学来看，这个兰品啊它就是人品的一个象征，这个兰骨更是被当作风骨的写照。郑板桥呢更是通过借助兰花拟人化的这样的一个描写，让兰花为自己做代言，来表达呢自己的这种思想感情节操和人生追求。在他的题跋文字里啊，那郑板桥用的都是十分平常的话语，但是呢却往往能读书极见，耐人寻味。 比如啊，郑板桥在一首题画诗中就说道：“兰花不是花，是我眼中人。”南江香管笔写出死花神，这个香管笔啊，就是指的是毛笔。郑板桥的这首诗啊，说明啊，这个兰花在自己的眼中，它就不是普通的花卉，它完全啊，把兰花当成了一位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温度的挚友来对待。那通过这个笔墨描写，来给兰花赋予啊，不为世俗，可以说是挺然坚劲的这样一种精神气节。郑板桥像这样的这个画外之语啊，可以说是突破了一般文人画自我表现的这样的一个藩篱。
7: 板桥一生种兰、写兰、画兰，兰花是板桥的精神寄托，更是他讴歌光明、赞颂美好的重要载体。有时兰花甚至还变成了板桥讽刺丑恶现象和鞭挞社会不公的一个有力武器。关于这点，直到今天在扬州还流传着一个玉盎金盆的故事。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板桥笔下的兰花又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特点呢？
9: 传说啊，有一天这个板桥正在书斋里作画，突然大门外走进来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那长得是肥头大耳，一进门就大声的吆喝说要买郑板桥的书画，急等着送人。这郑板桥认出来这位啊，那就是扬州大盐商徐家的公子，在当地啊是远近闻名的花花公子。郑板桥平常对这样的人啊都不愿多瞧一眼，是能夺则夺，今天没办法了，那是堵上门来，看来是躲不开了。恰巧在这个时候，郑板桥突然听到门口有这个小孩子的哭声，他连忙出门一看，原来这徐大少骑来的一匹高头大马就拴在门前的一棵树上，一个小孩子啊，正好从门前经过，被这马尾巴给扫了一下，吓得是大哭起来。郑板桥连忙叮嘱这个徐大少啊，要管好自己的马匹，哎，这不要惊吓到路人。这徐大少是满不在乎，他说：“这马是畜生，我怎么能管得了啊？”郑板桥看着这个徐大少是信口雌黄，毫无同情心啊，这心里边对他那是更增添了几分厌恶之情。巧合的是呢，一个老农这个时候啊，挑着一担泔水经过，他看到这个小孩在哭啊，他连忙放下手中的扁担，就去哄这个孩子，甚至还拿出零钱来给这个小孩子买零食吃。不一会儿啊，就把这小朋友哄得是开开心心的走了。在常人看来啊，虽然这只是一件可以说是不起眼的小事情，但是郑板桥还是被这位这个善良的老农给感动了。再看那位徐大少，他望着地上的这个泔水桶啊，是皱着眉头，用手捏着鼻子躲得老远。郑板桥是非常

0: 无暇作画，改日再说吧。这徐大少可是急等着要画啊。他看了一眼这个老农手里的兰竹图，就财大气粗地说道：我就要一副这样的兰竹图，你说润格，我愿出5倍的价钱。这满桥听后啊，笑了笑说：那本来今天是一概不画了，但是看到你要急用啊，那鄙人啊就破例一回。不过可是有言在先，你不能点题，我画什么题材你就要什么。这徐大少心急，就连连说好，连忙呢掏出了10两银子交给了郑板桥。没想到啊，板桥随手就把这个银子啊赠给了那位老农。老农是再三的感谢啊，最后是流着这个感激的眼泪走了。郑板桥目送这位老农走远，他呢思索了片刻，拿起毛笔是一张画一挥而就。这次板桥并没有画他擅长的兰竹，那他画的是什么呀？他在这个宣纸上是画了一个破旧的花盆，花盆里面呢栽着一堆乱蒲草，花盆外面呢还远远的画了一棵傲然开放的幽兰。这郑板桥呢随手又在画上题诗两句：玉盎金盆图自贵，只栽蒲草不栽兰。这个玉盎金盆啊，代指的就是那些富商巨贾。这郑板桥的意思是说，这个玉盎金盆虽然金贵，虽然昂贵，但是在我板桥的眼中啊，它只配栽种蒲草。这个郑板桥他是在这里啊借用这幅画，也可以说是借用兰花的高洁脱俗，他这样的一种品格来讽刺那些为富不仁的达官贵人。当然啊，郑板桥这个人他并不是一直生活在这个理想国中，他早期画兰啊强调的是兰花的王者之香，绝不与这个杂草为伍。但是经过了岁月的这个洗礼，经过了岁月的打磨以后啊，晚年以后的郑板桥后来就认识到，兰花有的时候啊和这个荆棘相伴，却能够啊生长得更加旺盛。其实这也是郑板桥啊在这个暗喻君子啊要有容纳小人存在的这样一个宽宏大量的气度。以上啊我们讲述了郑板桥他写兰画兰的故事。通过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他笔下的兰花有时候呢风情万种，有时候千姿百态，被人们啊亲切的尊称为是郑兰。那么作为一代写兰的大家，郑板桥所画的兰花那都有哪些特点啊？在这个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啊，郑板桥总结了丰富的写兰画兰的经验，可以主要呢表现为以下4个方面。一，施法造化，多画山野之兰。二，依兰寄情，注重啊诗词提拔来延展啊这个画外的寓意。第三点是注重笔墨，画兰叶的时候多用焦墨挥写，也就是啊以书法入画。第四点，板桥啊也总结出了很多写兰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技巧和方法。比如他说，叶子短花子长，叶长花则少，叶少呢花则多。这郑板桥是爱竹敬兰，他呢更是穷尽一生写竹画兰。板桥曾说啊，凡无画兰画竹画石，用意啊为天下之劳人。有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这郑板桥绘画的题材啊除了这个竹子和兰花以外，他呢还喜欢画石头。那么郑板桥他为什么喜欢画石头啊？这冷冰冰的石头在他的笔下又将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呢？欲知详情请看下集注石青天。
1: 自古以来，赏石藏石

0: 便是中国文人的一种雅趣。人生一世不过须臾，而石头却能够经历千百年的风雨，亘古不变，于清瘦冷硬之中暗含着超越时间的力量。于是历代文人墨客们以石寄情，以石明志，爱此一泉石，玲珑出自然。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在这一方坚硬冷峻的石头之上，寄托了无数赤诚的情感与深邃的哲思。而向来在艺术领域独领风骚的郑板桥，亦有此石头情结。他赏石、画石、爱石，与石头结下了诸多不解之缘，甚至还留下了一个郑板桥审石头的民间传说。那么这是一段怎样曲折离奇的故事？他提出的丑石观又应该如何理解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十三集《铸石擎天》。
1: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尉迟恭听说妻子成了王弘基的夫人，气得咬牙切齿，怪不得我找不到梅秀英母子啊，是叫王弘基霸占了，我打开关城把他杀了。尉迟宝林一听啊，吓傻了，爹呀，王弘基对我有养育之恩，他对我好啊，你真把他杀了吗？
11: 你还舍不得？你是不是我儿子？
10: 就在这阵儿，就听树林外有人说话：“
11: 大老黑哎，小小伙，小小伙，这么做你可不对呀！”
10: 啊！他回头一看，从外边进来的是程咬金。
11: 四哥，你来的太好了！来来来，见见，这是我儿子宝林。宝林呐，这是你四大爷。
10: 哎，四大爷，我给你磕头了，昨天是我不对，我把您打下马，差点把您伤了，我给您赔礼了。
11: 哎，不知者不怪，小贼，我看看小黑人，嘿，你一到疆场我就看出来了，你呀像大老黑，我就说你指定是他儿子，我说错了，我不姓程，要我是程咬金，神机妙算呢。宝贝儿啊，别哭别哭，哭了不好看，眼睛肿了没法打仗，怎么了？
10: 四大爷，怎么办呢？我愁死了。
11: 什么事儿？刚才你们爷俩说话我听清楚了。老黑哎，你是男子汉，大丈夫是大豆腐，
10: 男子汉大丈夫要有气量，要豁达啊！刚才你说的不对，
11: 我什么事儿都不对了。
10: 你说要杀王洪基
11: 啊？这夺妻之恨，
10: 谁跟你夺妻之恨了？人是从你们家抢去的，
11: 不是抢去的。
10: 你说你妻子我那弟妹梅秀英，一个软弱女子，带个孩子，被突厥兵给掳走了，差点儿遭蹂躏呢。后来王洪基把他弄到山上，你留完孩子你不管了。这16年呢，孩子是吃喝你管过吗？一个布丝没穿过，一个米粒没吃过你的，他怎么长大的？那多亏王洪基呀，这是养育之恩呐。我问你，宝林，王洪基对你好不好？
12: 好，
10: 天高地厚，我从小他就领着我，睡觉也搂着我，长大教我微腰六腿拿大顶劈叉，为了给我啊学本事，请了好多教师爷，把钱都花尽了，要不是因为我家里空虚，我那个养父不会答应苏烈，苏烈送了很多金银珠宝，花重金把我那养父请出来的，要不然他不能来，他是占山为王的。你说就这么死了？
11: 是啊，小孩嘴里说实话呀。
10: 你呀，闭上眼睛合计合计，你对得起孩子吗？就是你那夫人好，不然都不能告诉你，你儿子不定姓什么呢。去，还有没事怎么办？
11: 好女不嫁二夫，好马不被双鞍颤。
10: 哎，老黑呀，我再劝你两句。其实啊，这不对。我问你，没事没有死，你怎么又娶了两位夫人呢？
11: 黑白二位夫人，我以为他没了呢。
10: 哦，是你以为他没了，不怪你。你怎么一堆人来俩呢？许你一起娶俩，怎么不行？没事以为你死了人家再嫁吗？人就得守你一辈子吗？你扔下一个孩子养活不起呀，找人养活都不行吗？
11: 男人嘛，三妻四妾，女人嘛，就应该尽节。
10: 你给我住嘴，大老黑，你再说这话我就打你。别说是你的夫人是一个老百姓小家女子，那些有名的大美人儿、才入家的千金小姐、皇后怎么样啊？原地不说，就拿那个萧后，都管叫萧妃，她原是隋文帝杨坚的妻子。嘿，杨坚有病，她勾搭杨坚的儿子杨广，后来嫁给杨广了。杨广还没死呢，他就勾搭上于文化及，后来于文化及把他送给了窦建德，窦建德又把他当礼包一样给了李密，李密又把他给了建成元吉。你说他要是懂得烈女不嫁二夫，他早就死八回了。他为什么？他是人呢，你叫他怎么办？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还有南陈王父张彦雪演秦社，谁不知道南陈有四大美人啊，还有个陈美娘，还有个蔡玉珠，这四个有两个。南陈一亡国，就是陈美娘蔡玉珠嫁给了隋文帝，张彦雪演秦社，你知道嫁给谁了吗？
11: 啊，嫁给谁了？
10: 你不知道，我们知道啊，嫁给了先皇武德天子李渊了，给李世民当小妈了。为这事，李世民当今皇上还跟他闹一回，没用。不，这俩女的到现在可能还在后宫呢。你说这些女的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什么烈女传女儿经，没有没读过的，不最后也走了好几家吗？
11: 这 那你老婆，住嘴，你拿我老婆 你做什么比方啊？所以你呀，消消气儿，这个事儿全怪你，谁让你小子穷养不起老婆孩子，你投军走了，杀呀砍呐，你英雄你好汉，没事领着宝林16年呐，怎么古熬岁月？那么嫁给王洪基有何不可？
12: 这个嘛，
11: 尉迟敬德嘴没说这气儿啊，嗤笑了。所以你不能够动武火。宝林呐，四大爷说的对不对？
13: 大爷，你说的太对了，我娘没错，我养父也没错。
11: 那就好，孩子，你愿意跟谁？我愿意跟我娘，还跟我亲爹。
13: 这，
11: 我说大老黑呀，你的妻子领着孩子回来怎么样？
12: 这个嘛，这个嘛，
11: 啊，儿子要不
12: 要？
11: 妻子
12: 啊，那你就问问他吧。
11: 好了，这个事儿啊，这么办。这座城咱们是必得，如果王洪基落在我们手，他要战死了，那怪他命短，如果没死，咱再问问他，他有如何打算，你就把这件事儿包在你四哥身上，我叫孩子高兴，你高兴，王洪基和梅氏均满意，你看怎么样？四哥能多增10年寿。
14: 嘿嘿，四哥，你真要这两下子，你还别说，我一听说梅氏跟了那个姓王的，我气死你。这说呀，我消气了。
11: 你生啥气？你身旁不缺人呢。你说你那两位夫人花容月貌，文武全才，给你守着家，生儿育女，你还惦着梅氏啊？行了行了，你听我的吧，
13: 宝贝。四大爷，
11: 记住我一句话，单等公开城池，你要守住你娘，别让你娘寻短见
13: 啊。我娘要死啊？
11: 你娘是明白人，别看是铁匠家的女儿啊，她什么都懂，你就给我保证这个就行了。
13: 那我养父呢？
11: 我会派人看着他，
13: 跟我走。
11: 就这样，三个人上马，怕呀被这个白梁关的人看见，宝林在前，这老哥俩在后，一前一后直奔疆场。来到疆场一看，不用着急了，战争分出胜负。怎么回事？王洪基和大刀王君可两人交战打个平手，后来秦琼催马上阵检打王洪基，王洪基为了躲一检，滚鞍落马，被大唐人生擒活捉，主将被擒，白梁关没有主心骨了，军兵往回一退，秦琼一声号令，杀呀，随后攻进城门，很快占领白梁关。就这样，宝林见过秦琼，施礼已毕，简单说了说，都进到城里。有秦琼告诉程咬金，你处理尉迟宝林居家的事儿，我呢把关城的军民安排好。咱们书要简短，程咬金带着宝林来到了总兵衙门，把王洪基也带到了。王洪基五花大绑，看见宝林，
13: 儿啊，你怎么才回来？
11: 为父

0: 怕你被人暗算冲到疆场，你这是怎么了？于是宝林扑通就跪下了。爹呀，感谢你十几年对我养育之恩，我现在认祖归宗了，我的父亲是尉迟敬德。
1: 啊！
0: 王洪基听这话，真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冰啊，差点一口气上不来，昏过去。为什么？他把自己的希望、心血都寄托在宝林身上，他没拿他当养子，当亲生儿子。宝林说：“老人家，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不会忘的。我娘说了，我不能忘恩负义。如果苍天有眼，我愿意在您膝下尽孝。”王洪基听这话，什么也没说，把眼睛一闭，头一低，心想：完了，我这一点希望都没了。这阵程咬金过了，行了，宝林，看你母亲去啊，我有话说。他把王洪基带到了书房，把四个当兵的也轰出去，将门带上，给王洪基倒了杯茶，给他喂下去。王总兵啊，你这人不错呀，宝林跟我说的，现在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不用商量，我命已至此，你们杀吧。不想杀你，冲你对梅氏和宝林这么好，你这人心眼好，说保了苏定方，那是一时的糊涂。我呀，和尉迟恭啊，商量半天，尉迟恭很感激你呀。
1: 啊？
0: 难道他不报夺妻之恨？挨不上，你也不是从他家抢的，是梅氏母子落难时候，你等于救了他们娘俩，这能算吗？他还算明白人。不但这个，我再问你，假使梅氏还愿意做你的妻子，你乐不乐意和他同生死共患难呢？
1: 啊！
0: 王洪基把法器啪往后边一甩，眼睛一闪亮，你是？
1: 我是程咬金呢。
0: 哦，你是混世魔王？嗨，那几十年前的事儿，你甭提了。
1: 哦，四将军，
0: 我想给你做主，没事，如果愿意嫁给你，继续跟你生活，你乐意不？
1: 哎呀，要那样我是求之不得呀。虽然我们不是原配，但是他人好，心好，心地善良，我很感激他呀。
0: 哎，这就好办了。
1: 那尉迟恭能乐意吗？
0: 你甭管他，大老黑有妻子，咱说好了，一会儿我把你领到梅氏那，你就把这番话说了，那梅氏没脸面再见尉迟恭，只要是宝林归宗认祖，他非死不可。为了救梅氏一条命，你也应该把他留在身旁。
1: 哎呀，四将军，鲁国公爷，如果我能跟梅氏在一起，哎，我就离开白梁关，远遁他乡，再不露面了。
0: 好，就我这么办了。说着派人把绑绳给松了。随后程咬金来到了后边堂楼见梅氏。这阵宝林在那守着，梅氏心想，我是不能活了，只要孩子一走，我一头碰死，要不然就上吊。可是宝林就在这，你问他也不说什么。程咬金进来了：“宝林呐，你母亲？
1: 这是我母亲。娘啊，这是鲁国公，叫程咬金。
2: 哦，鲁王千岁。
1: 哎，我真没脸见你们。
0: 别说这个。”随后程咬金又把王洪基说的话讲了一遍：既然你和王总兵生活十几年， 不如你们长

0: 厮守远遁他乡，颐养天年，你看如何？
1: 这，不不不，我对不起孩子。宝林说：“不，娘啊，你只有这样，孩儿才安心，我才能够跟我爹去。如果您有个三长两短的，儿我也跟你去。”没事着急呀。这时王洪基进来，把心里话说了。没事万般无奈，谢谢鲁国公吧，你想得周到。可是我上哪儿去呀？
0: 怎么办？宝林跟他父亲前去征讨苏烈、苏定方，你呢，和王总兵到白梁山去，把你们的金银细软之物收拾好，带你们的亲信赶快走吧。梅氏点头，好吧，既然这样，你们套车辆准备东西。王洪基非常感谢，又谢过了秦琼、秦叔宝，谢了程咬金，把东西归置归置，带了50名喽啰兵，是他带来的人，然后套好车辆准备出发。那梅氏看大家不在，一头撞在墙上，丫鬟一把拉住了，虽然撞得不重，但是头部鲜血直流。有人往后边送信，王洪基听了这话急坏了，赶紧来到了屋里，把梅氏抱起来，叫人把伤口包好了，放在车辆，告诉喽兵快走，拉着车辆离白梁关。后边宝林跟着，程咬金跟着，一直送到城外。王洪基千恩万谢：“鲁国公爷，你成全了我，我给你磕头了。还有件事儿，你们现在要去攻打苏烈、苏定方，那苏定方经过多年的修身养息，兵强马壮，如果硬打硬拼，要损兵折将。听说他还要和北国合兵，和哈密国合兵，如果那样就不好办了，不如将他招降，乃为上策，且记且记。”说完，王洪基跨马保护着梅氏走了。程咬金长长的出了口气，我又办件好事儿。宝林呐，走吧，见你爹去。
1: 哎，四大爷，我惦记他们。
0: 不用惦着，打完仗了，犊子你愿意来看你娘、看你养身父，你再悄悄过来，不用叫你爹知道，我给你做主，好吧？就这样。领着宝林回到了关城，从此尉迟恭父子团聚。唐军拿下白梁关，为了使百姓不遭刀兵之灾，徐茂公和程咬金、秦琼左商量右商量，觉得真要是攻打苏烈、苏定方的都城啊，恐怕要损兵折将，不定耗费多少粮饷。要是能把他收降，实乃为上策，老百姓不受刀兵之苦。元帅秦琼、军师徐茂公最后决定去说服苏定方归降大唐，如果实在不降再打，这叫先礼后兵。提起苏烈、苏定方，这些人没有不知道的，这不是一般人物。大唐朝建国这么长时间，那些反王都归顺了，没归顺也征剿平息，唯独苏定方的势力还这么大。前文我讲过，苏定方是夏明王窦建德结拜的兄弟，窦建德是李世民的亲娘舅，死在了罗成手。自从他死了之后，苏烈、苏定方就把窦建德的地盘、家产、军卒、将官一律收到自己的名下，自立后汉王。你说这个人有没有心计吧？善用心计，为人奸诈狡猾。想当初啊，他跟窦建德曾经带兵袭击北平府，射死了北平王罗毅， 扬州夺玉。

0: 起的时候又射死了武天锡，他的剑法太好了，百发百中，又曾经领兵攻打潼关，又把罗成诱到周西坡，乱箭射死罗成，可以说和瓦岗弟兄有不共戴天之仇，这个仇至今未报啊！要想说降他，不那么容易的。大家就不同意，那秦琼是元帅，徐茂公是为了国事，他是军师，没办法，从心里头也不愿意苏定方投降，想把他乱箭穿身。即使是他降了，众将非宰他不可呀，这得做大量的说服工作。另外苏定方又狠又毒，现在势力很大，谁到那说服他去有性命危险，太危险了，派谁去呢？说能言善辩的文官他非给杀了不可，武将嘴不好使，手好使，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派谁去？秦琼说总不能叫我去啊，没听说元帅走的，元帅走了谁领兵带队啊，一会儿也不行啊。徐茂公更不能去，为什么？徐茂公也怕呀，养耳无信，苏定方真要投降，这伙人悄悄的半夜给宰了，我这么大的军师怎么办？况且徐茂公是整脸人，想来想去，徐茂公说就一个人合适。谁呀？这个人呢，死人都能说活了，看着粗鲁，实际精细，就是咱的四弟程咬金。
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2: 他是养牛专业户，
5: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称。
2: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1: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5: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1: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冲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6: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
2: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像海牛的钻头一样。

0: 穿透一切困难。
1: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岩。
3: 1 2 3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2: 心情烦躁。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2: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秦琼打下白梁关，下一站攻打苏烈的都城，在未曾起兵之前，决定先礼后兵，先派人劝降，不降的时候再强攻。徐茂公说好，派谁去劝苏烈呢？跟他还得认识，还得熟悉，他还得尊敬的，还得害怕的，还得能说会道的，别人都不行，就得是鲁国公程咬金。秦叔宝也乐了，三弟啊，你说的太对了，就叫他去，把他叫来。跟程咬金一说，程咬金吓一跳，噌蹦出多远，哎，我说二哥三哥耶，你们别跟我开玩笑，干什么都行，就是找苏定方劝降我不行。这个苏定方太可恶了，太狠了，我到哪他非把我宰了不可。你想啊，窦建德之死，还是他的结拜兄弟刘黑塔，都有我参与，他能不知道吗？徐茂公说，四弟啊，没事儿。据我想，现在苏定方正走在十字路口上，他想打，可是又害怕打败了，打败了是死路一条啊。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凭你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要把他说降了，你可是奇功一件，得少死多少军卒啊。你想想啊，咱们是不是早日班师回朝啊？那我就想不通，那我老兄弟死在他手，我们这仇就不报了，他投降就报不了了。嗨，以国事为重，老兄弟是死在他手，可是那奸王建成元吉要不害罗成，他能死在苏定方手吗？你不能都怪他，别人呢不行，你要实在害怕，那你就别去，你怕苏定方宰你啊？没听说？程咬金一听，把大眼珠子瞪起来了，我怕谁？谁怕我？谁都得怕我。要这么说，徐三儿啊，老程去一趟，为了大唐国，就是让苏烈杀了也值得。徐三儿，我告诉你啊，我老程可岁数不小了，别拿当小孩子，家里俩儿子也那么高了，我要死了你照顾他吗？不至于吧。秦琼也说， 四弟，你要多加小心。你到那怎么说？嗨，你甭管，到时候再说吧。就这样，三天之后，程咬金换上便衣微服，骑着他那匹宝马，没带斧子，独自一人直奔苏烈的都城。苏烈的都城离白梁关相隔100多里地，叫金陵关。这是啊，他从北国夺下来的关城，在这建都。来到了城下，往城头一看，城上旗帆招展，号带飘扬，正当中高挑后汉王，中间斗大的斗字。他往前一走，城头军兵喊：“站住！哪来的？”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程咬金一抱拳：“诸位弟兄，辛苦辛苦，借你口中言，传我心服事，请你到里边告诉苏烈、苏定方你家王爷，就说故友程咬金来求见，叫他赶快应接。”军兵一听，呀呵，程咬金这名字知道。你等等啊！军卒下了城马道，通知棋牌官，棋牌官又通知中军官，中军官赶紧奔王府。来到府门这，有王官往里边送信。苏烈、苏定方正坐在迎安殿上犯愁，这两天牙肿了，怎么上火呀？听人说白梁关已失，白梁关的主将去向不明，估计这几天大唐朝的天兵就要攻打关城。怎么打？我能打一阵，守个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不要紧，可是将来怎么办？我这是孤城啊，大片的土地倒是不少，我这个人马呀，是出去抢一回够吃一年，然后再抢一次，那么现在他要围到这儿不走，我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殿头官报：“启禀王家千岁，大唐营来了人，说叫程咬金，叫您出去迎接。”
5: 哦，退下。
4: 苏烈听这话，倒吸口凉气，眼睛眨巴眨巴，心想：“呀呵，来得好快呀！程咬金太熟了，这可不是一般人呐，这个人了不得。你看各路反王能耐大了，一个个全完了，唯独他占据瓦岗寨，当了混世魔王，他把那个皇上不要了，现在混得还挺好。这个人外表大大咧咧的，谁也没有他心眼儿多，大字不识，有时候又浑又横又愣又冲，还能折能歪，要说软和劲儿，他磕头装三孙子。
5: 我别上他当，他自出世以来出尽了风头啊，
4: 他到这干嘛来啊？劝降来了。不降，可是我这里只能守个一年半载的，朝不保夕啊，我现在只有一国兵马，我才有几个人，几万人，当年那么多的反王都被他们一一收拾了，我这支队伍能留到今天是多亏我到处流窜，我没想到白梁关丢得这么快，我这次想和大唐决一胜负，我是想联络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的兵马，还有哈密国鄯善国的兵马，可惜呀，他们都答应帮我一块儿和大唐朝交战，到这阵儿不来了，把我撂到这儿了，成孤军作战了。我孤军作战，别说是尉迟恭啊，程咬金的斧子都不好惹。降吧，如今大唐朝除了尉迟恭、马顿、殷留四家开过弓，余者都是瓦岗众将，这波人跟秦琼都好， 想当年我率兵攻打北平府，射死了秦琼的姑父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后来射死罗成。罗成不但是瓦岗众将的兄弟，还是秦琼的表弟。我要想秦琼能不能给他表弟报仇呢？假想我一过去任人宰割呀，那可不干，凭我苏定方要杀个十阵八阵的没问题。
5: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想与不想有了，
4: 见了程咬金再做决定。你程咬金有心眼儿，我苏烈不比你差。想当初十八国会盟，以及扬州夺玉玺，又是瓦岗山大战，哪个也没少了我苏烈、苏定方。窦建德都死了，我还在，我也够人物，不比你缺心眼儿。
5: 好，来呀，
4: 开城门，我亲自迎接程咬金。就这样，苏烈、苏定方离开王府，来到外边，带着手下将官打着指使，开开城门，过来吊桥来接程咬金。苏定方端着大架子呢，心想：你别看我人马不多，我不能输给你们大唐。他没先说话，他看看程咬金的态度，哪知程咬金呢，这才是能人呢，一点都不在乎，心想端着架子有什么用啊，我呀得把你说降了，你不投降我得保住我的命。远远就甩镫下马，紧走几步，抱腕当胸：哎呀，苏王爷！程咬金来的鲁莽，忘妻海涵，不什么时候学会这么两句。苏烈一看人家是天朝大国的使臣，见着我个反王，早早下马讲礼貌，那我也别端着架子了。他也下了战马，紧走几步：哎呀，鲁国公爷，我不知道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
5: 定方啊，
4: 嗨，咱不是外人呐，咱哥们儿多少年没见面了，我老成想你啊。说着伸手捧，把苏定方的手给拉住了。苏定方一哆嗦：你干嘛抓我呀？不像。程咬金心的话，这阵儿咱先把老兄弟的仇，罗王爷的仇啊，往一边放一放，我跟你近乎近乎。这一近乎，苏定方还真受感动了，上下看了看，他对程咬金是又恨又佩服。他能不恨吗？打这么多年仗，怎么一见面这就完事儿了？笑里藏刀啊，都是啊。四爷啊，哎呀，我也想你呀、啊，甭管怎么地，咱们打了一辈子仗，还算有交情。来来，请。说着往城里让，然后我远处瞧瞧，一看程咬金就一个人来的，后边没带兵将。哎呀，好大胆子，你敢进我的都城，我们可是两国对立仇敌呀、啊。行了，走吧。就这样进了城，城门关闭，来到王府，一直让到了银安殿上，二次见礼。有人献上茶来，摆上干鲜果品，什么榛子、陈子、栗子、李子、梨都摆好了。程咬金也不客气，咕嘟咕嘟先喝了好几碗水，拿过大拔件儿，奔帮他吃上了，像回他们家一样。下边准备酒宴，一会儿的功夫，酒席都摆上了。程咬金说：定方啊，你知道我好吃，嘴馋，那好，咱们边吃边聊。我这次到这来，你知道我干什么来的吗？啊，不知道。哎呀，你那不是装不知道吗？啊，你心里明白，过去昏君杨广
5: 残害百姓，咱们哥们儿扯起

我呀是惦着你，是为你的安危而来。尽管兄弟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说你有钱，有钱可以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但是现在大唐天国贞观盛世，你惹得起吗？你以为白梁关能守住啊？我们没费劲儿就攻破了，就剩下你这弹丸之地啊，你别再糊涂了，咱哥俩是打出了交情，我劝你归降吧。如果投降，我想唐天子会给你一官半职的，怎么样？这苏定方笑了笑没言语，心里琢磨，程咬金，你嘴说的天花乱坠啊。是啊，我要投降你们省着打了，可有一样啊，我要是归到你那边，你们还不把我宰了，给罗成报仇啊，给罗毅报仇，我不能去。这个程四爷，我那么想的，我们两下积怨太深呢，弟兄们看着我，哦，我明白了明白了，不就是你在周西坡诱射罗成吗？不怪你，这就两军交锋，各为其主，也是英王齐王这两个奸臣陷害的，非你一人之过。听说你挺够朋友啊，我们挺感激啊，你给罗成准备了棺材，又给他手下人每人拨了200两银子，派辆大车将我老兄弟尸首送回山东，你做得太对了，这叫英雄本色。这句话把苏烈捧乐了，程爷，你说得太对了。过去我袭击北平府，射了北平王，那是窦建德的主意。后来我诱杀罗成，我是给窦建德报仇，罗成也是为国捐躯。俗话说人死不结仇，我能跟死人结仇吗？虽然当时我们是双方对垒，我还是派人把灵送回去，这是应该的。哎，丁方啊，你做得太对了，我就为这个才来劝降你，要不然我管得着吗？甭说别人，就一个尉迟恭，你知道不？听说那杆枪可厉害呀，天下无敌，力大无穷，大唐朝第一条好汉，他枪里加鞭，百发百中，你能在人家马前走上三合吗？别忘了你老了啊，尉迟恭可正在中年壮年呐。我来的时候，秦元帅、徐军师跟我说，就冲苏定方够朋友啊。再说你结拜大哥窦建德，又是当今天子的舅舅，为了夏明王，我们也不能看着你城破人亡，兄弟。你归降吧，老程跟你说，只要你归到大唐，少不得封妻荫子，官职不能比我小。你打了一辈子仗，还不安稳几天啊？归降就省心了。程咬金这番话有真有假，真的是苏烈如果归降能够封官，假的是自苏烈射死罗成之后，瓦岗弟兄恨不能吃他的肉喝他血，哪里还因为苏定方给罗成备口棺材感激他呀。不过程咬金这番话真把苏烈的心说活了，他想眼看各路反王都被唐军剿灭，自己再想推倒唐朝是比登天还难，假如硬打被唐军抓住，自己就没有活路了。更主要，我那些联盟的军队都不来，把我给撂到这儿，不如借程咬金来劝降的机会。

会归降唐朝。封国公不封国公那是另外一码事了，起码保住自己居家性命。我现在两个儿子苏凤苏林还有我那么多的妻子，想着说，四哥呀，就冲你来这一趟，我降大唐，可有一样，你得回去说明，要是诓我归降，我可不干，你们得说话算数，我宁肯在战场上被杀，也不做降后的无头之鬼。老程说，兄弟啊，你怎么想哪去了呢？不会的，四哥多咱说话不算数过啊，他们不敢叫你四哥做蜡。这么办，你如果不相信，我再回去问个详细，再派人来告诉你，你再降不迟。四哥，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得听准信儿。好。苏烈陪着程咬金连吃连喝，把老程喝个大醉，又留他在府里住了一夜。程咬金胆儿真大，他竟敢在人家的国内喝醉酒。第二天送程咬金回唐营，程咬金来到了唐营，把经过给秦琼徐茂公说了说，这两人又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苏烈归降，一来可以休兵霸战，把苏烈收归唐营，一有机会可以除掉他，为罗成报仇。为难的是苏烈如果投降得给官职啊，我们没权封啊，封什么官衔啊，得受皇封，元帅军事没这个权利。商量一阵，决定给李世民写奏折送往长安。连夜徐茂公把白良官敬德父子相认以及程咬金劝降苏烈的事儿写成奏折，快马加鞭送到长安。书要简短，丞相魏征见到折报，感到关系重大，送到宫中面呈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是明君，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他见奏折上写苏烈苏定方愿意归降，非常高兴，和魏征商量决定封苏烈国公，休兵霸战，以免百姓受战乱之罪。另外秦琼整这些老将岁数太大了，该呀回来休息了。就这样提笔在手写一道旨意，对敬德收子之事加以贺免，对劝降苏烈之事大加赞扬，并说苏烈如归降定封国公之位。马上派钦差到了白良关宣读圣旨。秦琼、徐茂公、程咬金、尉迟恭等人听了圣旨，是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马上可以班师还朝居家团聚，生气的是我们是大唐朝开国功臣才当上国公啊，那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挣来的，拿命换的。苏烈反大唐多半辈子，杀了罗家父子，反而他也当上国公啊，罗家父子仇什么时候能报啊？程咬金说，诸位别忙啊，先把苏烈这小子稳住，找机会就宰他。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30项市政府民生实事及8项人大代表表决民生实事项目总体推进良好。截止到6月底，3项提前完成，9项超叙事进度，其余项目有序实施。其中在就业方面，2026年以来，全市受理符合条件的毕业生113人，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6.95万元。面向适龄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9793人次。市工信局消息，近日我市4家企业获评2026年第一批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目前呢，全市累计获评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的9个。1到6月份，全市开展县级以上文化活动4020场，17家接入平台公共文化场馆，共接待群众136.83万人次。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7月30号发布通告，决定在亳州市高新区新增2处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具体为湘富路老君大道至文采路路段，曹洪路莲花路至养生大道路段。在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单中，来自谯城区的鲁茂俊入选。自2022年6月1号0时起，我市电动三轮车治理范围内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全天24小时禁止在禁区通行。禁行政策实施4年多以来，仍有部分驾驶员抱有侥幸心理，违规驾驶电动三轮车上路。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路面的查处力度，常态化开展交通违法整治，维护城区道路通行秩序。在这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依法依规驾驶电动三轮车。8月3号至8月9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出诊的专家覆盖多个热门诊室，像内分泌科、儿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呼吸科、过敏变态反应、肾脏风湿免疫科、神经内科、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孩子的常见病、疑难病症均可预约咨询。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年1月到6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4项均居全国第一。安徽省工业信息化厅于近日评定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安徽首台重大技术装备81项，其中8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自主供应能力。2026年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496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602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5240人。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揭晓，汪本军等18组21人入选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亳州市气象台7月31号8点13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市区和侨城区延吉镇、华佗镇、十八里镇、观塘镇、双沟镇、肥河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4: 现在已经有不少今年高考的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我们的记者也跟着邮政的快递员一起去了一位学生的家中，把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他的手中，一起分享这份喜悦。7月29号上午，记者来到了侨城区五马镇，有两份录取通知书送到了这里。分拣完成后，快递员带着其中一份录取通知书来到了五马镇四合村，提前查到了配送消息的准大学生李莹奥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5: 这刚刚这个有点强，手有点抖啊，
6: 激动点，
5: 有点激动。
4: 李莹奥是亳州二中的学生，今年的高考中他取得了621分的好成绩，被北京师范大学的地理科学专业录取。对于这个结果，李莹奥非常满意。李莹奥：
7: 我觉得已经很大乎超出我的预料了。我在学校模考基本上也就是580、590，这下直接超出平常30分，已经很激动
5: 啊。你觉得你是天赋型的还是努力型的？
7: 我真没什么天赋，我是努力型的。
4: 除了努力之外，李莹奥认为在高中3年时间里不断给自己设立短期的小目标和长期的大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的学习在一个个计划中稳步前进，完成目标之后的成就感也能够促使自己不断进步。李莹奥：
7: 学习方面，比如我要学英语，然后我就规定今天背多少单词，然后明天背多少单词，今天读几篇文章，明天读几篇文章，就这样规划好。大学期间，我给自己定了个计划，比如到亳州二中考进年级前多少名
5: 啊，
7: 比如年级前50、前30这样，往那个方向冲。主要是它可以让你的学习变得井井有条啊，不会乱。
4: 李莹奥的母亲吴桂英告诉记者，这些年她一直都陪伴着孩子，照顾好他生活的同时，也不断给予他精神方面的鼓励。吴桂英
8: 很优秀，很给我整了。
5: 作为家长，应该也感觉到
8: 非常
5: 骄傲，
8: 非常骄傲，是的。
5: 那这孩子马上就在一直在你身边那么多年，马上就要出去上大学了，会舍不得吗？
8: 退学支持你了，我支持他。他说：“原哪个无论哪个，我都支持你。只要你学本事，你祝你跟小娘娘祝你得飞出去，光跟你一块有啥用呢？”
4: 李莹奥：
7: 我准备在大学里面看看能不能在自己的专业里面取得，比如专科第一，然后在大学里面入党，然后参加一些必要的社团活动。我这个报的是优师，出来是当老师，然后4年毕业后就回到安徽定襄县去教学。
3: 最近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政风寒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物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来自侨城区金大地小区的业主咨询，他想问小区里的电梯广告产生的收益归谁，并且小区物业违规租房该怎么处理。侨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靳松：
6: 小区的公共用房吧，它分为这个有社区用房，还有这个活动中心，它应该属于我们全体业主，收益也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如果电梯公共收益也属于全体业主。咱们小区，我们要求桥东区吧，要求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我们建立公关账户，把小区的公共收益纳入到公关账户，由社区、物业、由业主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监管，是吧？你反映这个金大地这个公共收益给物业用房是吧？我们也去了，物业公司也核实了，现在这个要求责令这个物业公司对这个违规租赁用房已经进行整改，如果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会作卷立案移交，向下一步进行处罚。
3: 还有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市区世纪金源小区的二次加压费按照平方收费，请问合理吗？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服务科科长张萌。
9: 房改委的文件上呢，就是据实收取嘛，据实收取，张萌公布，就是说每年要算账，我们二次加压费产生多少费用，包括这个维修了、电费了、一些是必要的人工费了，这个费用核实过以后，要张萌给我们公布，多退少补。
10: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的夏天。
11: 夏天到了，又可以在水里撒欢喽。
12: 我家附近就有条小河，我看河水很浅，咱们一起去吧。
13: 可是我妈妈不让我一个人去，
14: 我太难了。
11: 你也太胆小了，这不是有我们俩吗？
12: 就是，再说我们都会游泳，怕什么？
13: 那好吧。
15: 游泳溺水风险高，六条提示要记牢：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6: 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0: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
4: 前几天，我市一名七旬老人就餐时不慎遗失价值数万元的金手镯，自己却浑然不知。餐厅店员打扫卫生时及时发现并妥善保管，门店全员耐心等候，最终将贵重首饰完好归还失主，用诚信善举传递城市文明温度。7月25号，70多岁的郑女士将一面锦旗送到市区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尤妮手中。事情还要从前一天说起。7月24号上午8点，郑女士来到市区韶花路一家餐厅就餐，脱下防晒衣的过程中，手腕上的金手镯意外滑落，粗心的她全程没有察觉。当天中午，郑女士再次到该餐厅用餐，依旧没有发现手镯遗失。郑女士。
17: 我早晨8点钟上这个来吃饭，吃饭的时间我可能穿的这个防晒服把这个桌子拉掉了。我下午又来吃饭了，我都没想起我桌丢了。
4: 直到当天下午，郑女士才猛然察觉自己的手镯不见踪影。郑女士，
17: 我到了人那以后，我看人家那些俺这老朋友都戴着手镯了。哎，我说我的手镯呢？我怕可能我的是不是没戴吗？是咋弄的？我都回家过以后，下午4点了开始找一找，没找着。我就想，我就可能是掉在豆汁花了。我急的不行，给孩子们打电话来到，一会儿都找着了。
4: 而在郑女士遗失手镯后的第一时间，餐厅店员尤妮在打扫餐厅卫生时发现了掉落的金手镯。面对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尤妮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上交门店。尤妮，
18: 然后打扫卫生来，一看见桌子下面有个镯子。

0: 像昨天在9点钟左右吧，我们那个大姐啊捡到这个镯子之后啊，第一时间都交到我这边了。
1: 当晚心急如焚的郑女士赶到餐厅求助，工作人员仔细核对确认无误后，将价值数万元的金手镯完好交还给郑女士。失而复得的郑女士满心感动，对餐厅工作人员的高尚品德连连称赞。郑女士：
2: 太感谢豆志华了，太感谢豆志华的领导的好，把我这个镯子价值几万给我找着了。
3: 放暑假后，孩子空闲时间变多，手机、平板成了不少孩子的日常消遣。长时间刷短视频、打游戏、熬夜上网，甚至偷偷充值消费，不仅伤身体，还容易沉迷网络。下面咱们就来说说家长应该如何温和、科学管控孩子上网。生活中，很多家长管孩子玩手机容易走极端，要么彻底放任不管，任由孩子整天抱着电子产品，要么直接没收、强硬禁止，引发亲子冲突。长期熬夜刷屏、沉迷网络，不仅损伤视力，影响睡眠，还会让孩子专注力下降，心态浮躁，等到开学很难收心回归学习状态。博州学院附属学校教师邵亚茹：
4: 管控手机不用简单一刀切，建议家长提前和孩子沟通协商，制定好家庭上网规则，每天娱乐上网时间可以控制在1小时以内，晚上10点之后所有电子产品可以统一放到客厅，不再带进卧室，同时打开手机青少年模式，关闭充值打赏功能，从源头杜绝乱消费。
3: 很多孩子一闲下来就想玩手机，核心原因就是暑假生活太单调，线下活动太少，没有兴趣爱好充实生活。双亚茹：
4: 家长平时可以带孩子多走出家门，骑行、打球、看书，亲近自然，在家也可以陪伴孩子阅读、做手工、做家务，用丰富的线下活动代替上网娱乐。同时，家长以身作则，可以减少刷手机，孩子的上网习惯自然会变好。
3: 在管控网络的同时，科学用眼、健康上网也十分关键。邵亚茹：
4: 大家可以遵循科学的20分钟护眼法则，连续看电子屏幕20分钟，就抬头远眺窗外，放松双眼，循序渐进帮孩子减少上网时间，摆脱网络依赖，养成健康自律的暑假生活习惯。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浙江省肿瘤医院权威复瘤放疗专家团队走进亳州市人民医院，开展坐诊、实操、技术带教、学科帮扶等专项工作，进一步提升我市妇科肿瘤规范化放疗水平，让亳州及周边地区患者享受省级精准诊疗服务。在亳州市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浙江省肿瘤医院娄复瘤放疗科主任娄寒梅团队正在为宫颈癌患者开展精准近距离后装放疗，手把手指导我市医护人员针对病例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浙江省肿瘤医院娄复瘤放疗科主任娄寒梅：
5: 长三角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医疗资源比较集中，我们可能走得比较前面啊，可能经验积累也比较的丰富，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基于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些能力的一些储备吧，这个希望对这个皖北的地区的这个老百姓啊，对于这个亳州市人民医院呢有所帮助。
1: 作为妇科肿瘤核心治疗技术，后装近距离放疗是宫颈癌、子宫内膜癌治疗的关键手段。亳州市人民医院也是深耕肿瘤学科建设，引进先进放疗设备，目前医院已累计完成300余例近距离后装治疗，技术成熟，疗效稳定，诊疗水平稳居皖北地区先进行列。亳州市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主任医师刘华：
6: 后装的近距离治疗呢，能够近距离杀伤肿瘤细胞，而对正常组织的辐射剂量比较小。亳州市人民医院在皖北地区后装治疗处于一个比较先进的水平。同时呢，我们不定期的邀请浙江省肿瘤医院的专家来进行技术的指导，使我们的治疗更具规范，同时呢，对治疗的效果更好，更好的服务于广大的群众。
7: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8: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7: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9: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

0: 一晃何时清？
1: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0: 走。
2: 媳妇儿，
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7: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南风3到4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桥城28到35摄氏度，郭阳28到36摄氏度，蒙城27到35摄氏度，利辛26到35摄氏度。亳州市气象台7月31号8点13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市区和桥城区延吉镇、华佗镇、十八里镇、观塘镇、双沟镇、肥河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本地种植的哈密瓜新鲜上市。
2: 市水利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农村水压、取水许可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喝绿豆汤小技巧，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2013年1月22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毛泽东同志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党章是我们党的总章程、总规矩，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 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是党员的权利。但是绝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绝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绝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绝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绝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
3: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时刻牢记六不要四知道。
6: 防溺水的六不要大家时刻要牢记，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7: 家长们安全意识要提高，照看小朋友时不玩手机不分心，看好小孩是关键。如果孩子要外出，您一定要做好四知道：一、孩子去哪里；二、孩子做什么；三、孩子和谁去；四、孩子何时回来。
6: 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们出门在外要记得与留在家里的孩子常联系多交流，多嘱咐孩子不要到水边不安全的地方玩耍。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们和左右邻居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和关爱。
2: 眼下正值哈密瓜成熟上市的时节，不少市民惊喜发现，不用远赴新疆、海南等原产地，咱们亳州本地种植的哈密瓜也已新鲜上市，口感甜度丝毫不输原产地优质瓜品，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尽享清甜果香，实现哈密瓜自由。
8: 口感都是脆甜，糖度一般都在16-17。
2: 循着浓郁清甜的瓜果香气，记者走进桥城区双沟镇王各村金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哈密瓜种植基地。连片的温室大棚整齐排布，错落有致，成为乡间一道特色的丰收风景线。随手掀开棚帘，温热的棚内空气裹挟着醇厚的果甜香扑面而来，大棚内绿意盎然，翠绿的瓜藤沿着支架肆意攀爬生长，层层叠叠的绿叶之下，一个个圆润饱满、色泽金黄的哈密瓜挂满藤蔓，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长势喜人，丰收氛围满满。据合作社负责人赵允禄介绍，基地大棚内种植的是优质小蜜25号哈密瓜品种，该品种凭借皮薄肉厚、果肉细腻、汁水充沛的特点，广受市场青睐，自然糖度稳定在16-17度。口感脆甜纯正，为保障瓜果品质与产量，基地严格把控种植密度，在一亩半的地块规范栽种2400克瓜苗，科学的种植模式让哈密瓜产量稳步提升，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赵允禄：
8: 就是每一年的销售上都不成问题，都是给他签的订单，白纸黑字，签完以后到瓜熟了，他们就来采样，采样以后人家带走。就是化验你的这个农药残留、激素残留、化肥残留，如果超标了他不要，他们卖的也放心，我们种的更放心。
2: 优质的果品离不开精细化的种植管理，为守住哈密瓜的品质与食品安全底线，合作社全程推行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坚决不使用违禁农药，不盲目过量施加化肥，从育苗、田间管护到成熟采收，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全方位保障瓜果的品质与食用安全，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买得放心。赵允禄：
8: 今年的天气好，瓜的长相、瓜的品质都好。今年的哈密瓜行情不错，一斤1.7，也就是一捧也就是10000块钱。这每捧反正200-300万，去掉一些的这个开支以外，也就是50-60万味。
2: 小小哈密瓜变身乡村致富果，特色哈密瓜种植产业的落地发展，不仅有效盘活了当地闲置土地资源，激活了乡村土地价值，更带动了本地群众就近就业。从瓜苗培育、日常田间管护，到成熟瓜果采摘、分拣，产业链上的多个岗位，让周边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务工增收，稳稳撑起群众的钱袋子，让百姓的日子过得踏实又红火。桥墩区双沟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华杰：
9: 全镇哈密瓜种植面积达到了500多亩，带动了周边群众100多户就近务工就业，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接下来我们将组织我们农技人员加大技术指导力度，帮助更多的农户发展瓜果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3: 昨天上午，市水利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农村水压、取水许可等问题进行回应。有桥墩区的群众反映，农村地区水压特别低，特别是过年返乡的时候，家中几乎停水，想咨询是怎么回事。桥墩区水利局农饮办负责人张秉义回答说：
10: 原先布置的管网和水厂的供水能力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能满足现在群众用水的需求。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区政府非常重视。我们从规划是从15-5开始分期分批，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群众反映的水压问题进行改造建设。我们从2020年开始就分批分期，按照群众反映迫切的用水水压不足的问题进行部分改造。但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我们会分期分批建设。
3: 有网友反映自己长期不在家，3年都没有用水，却产生了100多元的水费，认为不合理，该怎么办？亳州市水利局水管科负责人刘平春回答说：
11: 刚刚群众反映的是这个两不知水价的一个政策，
3: 就是依据
11: 我们这个省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理机制的意见呢，就是有条件的地区推行是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也就是说根据县区5价9规念会有基础水价这一个政策事项。针对这个群众长时间不用，可以到水厂进行报停不收取费用。
3: 有群众咨询，想要在乡镇开办洗浴中心，申请取水是否符合条件，如何申请？桥墩区水利局副局长卢浩回答说：
12: 首先要保证不在我们这个查采区范围，特别是这个我们沟北地区，像这个古井、古井镇，一部分区你是属于我们查采区，这部分是我们是严禁开采的。如果说不在查采区，我们是只要符合我们的这个取用水需求，包括这个井的深度和这个取水量，到我们这个水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这个申请，拿到批复即可取水。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冒用他人笔名写小说违法吗？
13: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多年来呢，小李以白云流水为笔名，在网上发布了大量情感类的原创文章，白云流水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熟知。小王见到署名为白云流水的作品很受读者喜爱，于是呢，就用这个名字撰写小说来吸引流量。小李得知后联系小王，以冒用笔名为由要求他更换笔名并赔偿损失。那么小王的行为违法了吗？答案是违法了。民法典第1017条规定，据

0: 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1: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加强防范警惕骗局。
2: 放学后，李老师到小丽家做家访。
3: 小丽妈妈，孩子今天在学校蔫蔫的，好像有些事呢。
4: 哎，可能是看我们两口子为钱吵架，他担心了。
3: 家里有困难？
5: 不不，是一个我好久没联系的同学王芳突然跟我借钱。
4: 可这王芳从不接电话，就发短信，哪有这样的？
5: 可他知道我名字啊，而且我确实有同学叫王芳啊。
4: 那你就信啊？
2: 李老师听着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3: 小丽爸爸，您还是再核实一下王芳的近况吧。
5: 哎，也对呀、啊。喂喂，老李啊，你知道咱们老同学王芳最近怎么样啊？
6: 啊，国外呢，生意还做得不错。
5: 哦，好，看来是我上当了，还好我还没转账。
3: 啊，您肯定是泄露了个人信息，以后要当心啊。
7: 加强自我防范意识，警惕不法分子骗局。
8: 听众朋友，下面咱们一起了解少年儿童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一、步行安全，全程专人看管，低龄儿童外出需家长全程看护，不离视线，过马路、走斑马线及正规过街设施，禁止突然横穿马路，上演鬼探头式通行，杜绝马路嬉戏，不在道路人行道上追逐打闹、飞奔横穿，过马路提前观察路况，匀速安全通行，远离车辆盲区，儿童身形矮小易被遮挡，严禁在车辆前后及两侧停留玩耍，规避车辆启动转弯引发的盲区事故。
1: 二、骑行安全核心要求，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规范佩戴头盔，骑行乘坐电动自行车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最大限度降低事故伤害，依规靠道行驶，优先在非机动车道通行，无非机动车道时仅靠道路右侧行驶，不逆行不抢道，遵守通行规则，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路口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通行，横过马路时务必下车推行。
8: 三、乘车安全，全程系好安全带，无论乘坐私家车大巴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杜绝侥幸心理，规范儿童乘车，未满12周岁儿童需乘坐私家车后排，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行车期间锁闭儿童安全锁，安全上下车辆，车辆停稳后由家长陪同上下车，开门前观察周边路况，避免突发开门引发交通安全隐患，不探身出车外，行车途中严禁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窗、天窗，防止刮擦、甩落受伤。
1: 安全是暑期快乐生活的基础，请各位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孩子严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暑假。
8: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易拉罐回收之旅。
9: 我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10: 别挤我，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9: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11: 你知道吗？三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12: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1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4: 健康小贴士，
1: 夏天想靠绿豆汤解暑，煮法真的很关键，大家记住，大火煮个5到10分钟，趁着绿豆还没有开花，汤水清绿

0: 的时候盛出来最好。这种清透的绿汤保留了绿豆大部分的营养物质，清热解暑的效果最好，特别适合夏天出汗多、浑身燥热、心里发闷的人喝。
1: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播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记牢。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罐，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时。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精打细算为长远打算。
6: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7: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8: 我跟儿子一样。
6: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7: 妈，那我一碗就够。
8: 我也一碗就够。
9: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10: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9: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10: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8: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9: 哟，稀罕啦。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10: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11: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1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 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他是养牛专业户。
15: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称。
14: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13: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15: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13: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冲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16: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
14: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
15: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3: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岩。
17: 我的妈妈，
18: 我的妈妈
17: 无所不能，
18: 无所不能。
17: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8: 像大厨一样
17: 为家人打造美味，
18: 为家人打造美味。
1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8: 像超人一样
17: 带给宝贝快乐，
18: 给我快乐。
1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8: 因为工作，
17: 因为各种琐事，
18: 因为各种琐事
17: 心情烦躁，
18: 心情烦躁。
17: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8: 不管她是温柔的
17: 还是大声的，
18: 还是大声的，
17: 你都要记得，
18: 我都记得，
17: 妈妈永远爱你，
18: 妈妈永远爱我。
19: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

0: 时间13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30项市政府民生实事及8项人大代表表决民生实事项目总体推进良好，截止到6月底，3项提前完成，9项超叙事进度，其余项目有序实施。其中在就业方面，2026年以来，全市受理符合条件的毕业生113人，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6.95万元，面向适龄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9793人次。市工信局消息，近日我市4家企业获评2026年第一批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目前呢，全市累计获评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的9个。1到6月份，全市开展县级以上文化活动4020场，17家接入平台公共文化场馆，共接待群众136.83万人次。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7月30号发布通告，决定在亳州市高新区新增2处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具体为湘富路老君大道至文采路路段、曹洪路莲花路至养生大道路段。在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单中，来自谯城区的鲁茂俊入选。自2022年6月1号0时起，我市电动三轮车治理范围内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全天24小时禁止在禁区通行。禁行政策实施4年多以来，仍有部分驾驶员抱有侥幸心理，违规驾驶电动三轮车上路。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路面的查处力度，常态化开展交通违法整治，维护城区道路通行秩序。在这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依法依规驾驶电动三轮车。8月3号至8月9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出诊的专家覆盖多个热门诊室，像内分泌科、儿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呼吸科、过敏变态反应、肾脏风湿免疫科、神经内科、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孩子的常见病、疑难病症均可预约咨询。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你继续收听。
2: 今年1月到6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4项均居全国第一。安徽省工业信息化厅于近日评定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安徽首台重大技术装备81项，其中8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自主供应能力。2026年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496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602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5240人。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揭晓，汪本军等18组21人入选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移动
3: 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5: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车辆超限、超载、出租车拒载、违规拼客、黑头车非法营运以及我市海事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伟，欢迎袁局长。
16: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卞明明，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朱生波，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与规划科科长于伟，市交通运输局港航管理科科长牛传生，以及高新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索永乐，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为因，
17: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5: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在311国道18里与路易交界处，砂石车百吨王比较多，一直说在治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超限超载。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8: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就您观察的话，最近这段时间这个百吨王现在这个路段行驶的这种情况还多吗？
19: 都存在。
18: 现在还是存在是吧？
19: 都存在。
18: 这边给我们一个回复说，目前呢是他们也加大了这个治理的相关力度，针对您反映的这个18里段呢，已经开展联合执法是11次，出动了执法车辆44台次，检查大货车呢是180余辆，查处危险品超限车辆呢是2辆，那么也已经与路易交通运输局呢也开展了跨区域的联合执法。
19: 你像他说的话说的，属于一个奇耻大辱，因为啥吧？你多少天启动了11次？一共多少天？
18: 他这个可能就是抽查的。这边呢也给我们附了一些这个照片，当时现场检查的一些照片。这边我看有5月份的、26、27的、28的这几天的这个照片，附了几张。
19: 整个严重超载的，哪有的？那个都是漏洞的，都漏掉了。那整个百分之几个，那都是他们下雨下降，下冒失状。
18: 就您感觉他们这个检查的这个力度，或者说检查的频次还不够，对吧？
19: 整个我们执法没有做到位，还是。
18: 那这样，明天呢，正好是交通运输局上线我们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明天呢，在现场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向现场嘉宾进行反映，看他们现场怎么回复。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明天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19: 那行，好，谢谢啊。
18: 不客气，再见。
19: 好，再见。
15: 好，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卞科长。
20: 啊，这个事情，市交通运输局这个也一直高度重视。这个呢，确实这个因为。这个经济利益的驱使啊，这个确实这个在周边确实有很多百吨王这种超载超限的这个现象发生。这一块呢，这个我们局啊，这个下一步准备与这个联合桥城区，然后高新区，甚至周边的一些地市啊，开展联合的这个治理超载超限，尤其是这种包内百吨王或者说是超限闯卡的这种现象，这个呢，并且呢，把这个治超工作纳入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管理，加大频次，加大检查力度，另外呢，这个反映的这个具体事项，这一块呢，这个我们线下，在与这个群众啊在进行对接，这个呢，如果反映有属实的一些车辆的一些号码。或者呢，能够有相关的证据，及时提供给我们。后续呢，我们办理情况也及时向你反馈。
15: 好的。好，关注到 W 型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1: 喂，你好。
15: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0: 那个是这样的，我反映那个咱在那个亳州市客运汽车北站，然后对过不是有那个路西那个有个公交站台吗？然后包括路中都有一个，他们那个出租车每天就在停在那个公交站台里面那个接客，导致我们那个公交车进站的话，然后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他们把那个停在我们那个站里面，我们无法进站，我们只有靠停在那个路大路上，然后那个上下客，他们一往的话，对我们公交车存在很大安全隐患。我希望我有关那个交通部门去治理一下。
21: 嗯，这个现象存在多长时间了？
0: 这个长此以往，自打我在那个开公交车开了7年了，每天都存在。
21: 之前有没有向交通部门反映过呢？
0: 嗯，好像是我前2年向那个打过一张市长热线，但是那个没有见有治理过。
21: 嗯，当时怎么回复的？
0: 当时回复的，然后那个好像是他说那个交通部门说他们去现场了，然后去管理了吧，好像。知道吧，就这样回复的。
21: 好，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主持人。
22: 好，这个我们线下呢到现场去核查一下，如果是属实呢，这个我们督促邱城区这个执法部门这个加强这个对这块的这个执法，这个及时呢这个纠正这个违规这个现象。
0: 好的好的，谢谢。因为我是一名那个公交车驾驶员，因为我们的公交车每次就要总能过，知道吧？他们停在我们站里面，我们就得停在路上去上下人，对不对？
21: 嗯，行，这样，您看后续治理情况怎么样？如果说后面还没有治理好，或者说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0: 嗯，那好吧，那反正我们每天都能过，我们到时候再看吧。到时候如果治理不好了，我们再打市长烟向你们反映，好吧？
21: 嗯，好的。那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3: 喂，你好。
21: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呢？
23: 我有个事想给领导问一下，领导推荐一下，领导看这方面的事，他可属于这交通运输局这方面的这个管理那哪方面？
21: 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23: 就是我们村子里边，就是村中间有个。南门路跟东一路是个有个大坑，然后就是有都是水泥路，然后一到雨季一到夏天都这个坑里水都淹满了，有去年一个小孩就因为骑车子他死路过比较人多，都一下子骑里边去了，就下来一下我们看这领导这坑完钱整个护栏这方面的就是排除安全隐患这方面的看跟领导看问可属于他这方面的能耐。
21: 好，我们有请于科长给您解答一下。
24: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请问您的住址是在哪个地方？
23: 俺是在邱城区龙庄镇这边，然后就是他这个十字路，这个路也比较重要，像上下学那也是，就是靠近一个县道下边，就是原来是个十字路，我还在装两年，这个坑比较深，一到雨季的话，这个水都漫到路水泥路上都这样的，然后就是很对小孩一到暑假的时候对小孩这语气比较不安全，就是看可能给那个护栏拿了又都是破的给拿卸下来的，这样看那看就是这可完整
24: 这样
23: 就是
24: 这位听众，这样你把你的那个详细地址留给我们常委导播，留个常委导播留过之后，我们下线之后我们会同区交通局的有关人员到现场去调查查看，看看如果是属于我们在我们公路范围内的话，我们是这个可以的，这个如果是不属于公路呢，我们会把这个问题你转交给这个当地政府，来请咱这个龙庄镇政府来协助解决，好不好？
23: 对，因为是在村中间，还多沉一个坑，对，那块是派给安排个人就是因为了，然后来看看，来确认是那哪东西，毕竟是这个。在能耐里，对，你看麻烦时候能搁哪个卸下来的旧的能耐的，别主要是排除感染隐患这方面。
24: 你把你的详细地址留给我们常委导播，好不好？我们下线之后，我们会同区交通局的人员，我们到现场去核实，好吧？如果属于我们公路的，在我们公路范围内，我们公路部门负责；然后不属于我们公路部门的，我们会转交给当地政府，请他们来协助解决，好吧？
23: 好 好好好，谢谢您，主要是怕小孩就是给那个姑娘跟那个弄那东西都
21: 行，您的这个诉求呢我们这边已经了解了，然后刚刚于科长也说了，到时候会跟您联系，您的电话呢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到时候会有专人跟您对接，好吧？
23: 好好好，谢谢谢谢，
21: 不客气，
23: 看看可能答案
21: 行，
23: 派出感到您话就是
21: 行行，也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2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在2026年6月26号晚上的时候，在那个开着车经过咱们那个桥城区延吉镇赵老家村那个道路的时候，这个正常行驶，但是经过那个村中间有一个这个乡道，然后它道路中间有一个这个坑槽，然后我经过这个坑槽的时候发生了这个。车辆损坏，因为它那个坑槽比较深，然后我车辆直接经过，它直接导致我的车胎爆胎，然后还有车前面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然后我在六月底的时候，我去咱们桥城区道路运输局去现场沟通这个事情，他们一直不给我去立案，说不属于那个他们那个管辖范围，然后还说。即使是这个立案之后，他们也没有这个钱去进行这个用于什么赔偿之类的，他们说必须要先诉讼立案之后才会有相关的人员进行对接。
21: 嗯，好，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这个问题有没有请于科长给您解答一下。
24: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您
24: 发现的问题是在我们延吉镇这个段老甲新农村附近是吧？是个小闹，
2: 哎，
24: 对。
2: 哎，是的。
24: 是由于路面有个坑槽，导致你的这个车辆受损。
2: 哎，是的。
24: 请问你当时有没有报警啊？
2: 哎，报警了。然后当时，在这个6月29号的时候，又在那个交警总队处理这个事故证明。
24: 这样，这个下行之后，我们来会同桥城警局共同对你这个，你说你在六月底的时候已经到区局去反映过这个问题。
2: 哎，是的。
24: 然后下行之后呢，我们会同区局，我们联合调查一下子。这个如果说是属于这个道路的原因，或者是还是车辆的原因，到时候我们以那个交警部门出具的那个事故认定书为准，好吧？另外呢，我再在这儿，你正好借这个机会呢，也给你宣传一下子，就是，根据我们国家这个出台的农村公路条例啊，就是我们这个县乡村道统称于农村公路嘛，这个乡道呢，管辖责任主体呢是乡镇人民政府。哎，这个包括日常管护和维修，哎，交通部门呢是负责县道的这个管护和维修，这样呢它是有区别的。这样呢，我们到现场还要核实一下子，你发现的这个道路啊，到底它是个什么性质的道路，然后好这个正确的区分责任，好吧？好，谢谢。
2: 好，再见。
2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些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说，这个415游河到市地儿是标准的乡村道路，经常误导外地货车，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乡村道路误导外地。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桥城区交通运输局高级工程师李继洲来解答一下。
3: 这个桥城区 S415以前，那就是在2017年以前，是桥城区一个农村公路，是一个县道。2018年已经省政府批准，这个是当时全省的路网规划，由农村公路提升升级为这个官山干线，是个省道了，由县道升省道，现在都你提升了，但是你这个。现状道路呢是一直没有改变，因为老路很窄，铺垫宽度，特别是从大洋石子到双沟到这呼啸这一段，大概有5-6公里，一直是4米还是4.5米的这个路，这个近两年呢，这个大车通行的也比较多，这个道路毁坏也比较严重，道路毁坏也比较严重，但基于这个情况呢，就是交通部门。第一是对道路两侧的这个标志标牌，还有道路指示，这个进行了更换。 目前道路两边的那个标志都是 S415 省道的标志，这早几年都更换过来了，
4: 嗯，
3: 更换过了，但是不排除存在有些标志标牌保存缺失，给群众造成一种误解，可能认为这内窄的这个路，这还是农村公路，还是县乡道路，这可能下一步要需要我们交通部门对这个他发现这个路段里面进行重新的排查，及时的更换和更新一些道路标志标牌，给群众提供准确的信息啊，这我们下一步要对这块路段专门做，我们近期已经开展了。
4: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路听众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
4: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6: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高铁站，
4: 嗯，
6: 从这个高铁站出站口到地下室这一个电梯口，或者这是上面，或者是下面，就是经常会有人在这里私自在这里揽客，还有很多黑车在这里揽客。
4: 嗯，好，我们有请左大队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7: 好，这位听友你好。
6: 嗯，
7: 就是针对您反映的，就在高铁南站这个揽客，还有这个还有部分这个无证这个违法车骑行的情况，我们这个综合执法大队就做了很有名的几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在围绕这个列车的这个到站的高峰，还有夜间这个重点时刻，我们都进行了这个巡查。其实你在这个出站口，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总值班的工作人员，包括这个我们的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会经常在那里再进行巡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给这个各部门也进行了联合执法。你比如给公安，还有这个交警，我们都进行了这个密切的配合。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个无钥匙的这个监管平台，我们也进行了约谈，督促这个企业呢，就是清理一些这不合规的这些从业人员。这是想要跟你说的这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把你说的这个揽客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这个总值办，也就是现在的这高铁南站，还有这个汽车南站区综合治理办公室转班。我们也进行了这个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你比如说在这个出站口，还有这个风雨走廊，还有玻璃房，还有你说的就是地下这个停车场这个电梯口入口处，我们都现在呢都分成了这个实行了网格化管理，专门值守。目前
6: 还有
7: 你说
6: 。
7: 好，我们这个值守呢，这个是每天就是从我们是有三次，这个是。集中的一个巡查，从早上有9点，这个下午的这个3点，晚上6点，这是我们集中的一个这个巡查时间。另外呢，就是从这个9点到12点之间，下午3点到这个8点，这个8点半这之间呢，这个呢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总值班的成员进行这个不间断的巡逻。
4: 嗯，这样我们打断一下索大队和这位听众，由于我们这个线上时间有限，我们可能这个问题只能沟通到这里了。下线之后，到时候具体的情况，请索大队到时候再跟你联系，好吗？这位先生，好吧，
6: 好，
4: 嗯，好，也感谢您的理解。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早上我们再会。

0: 江古二零。
1: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2: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1: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3: 李建华的传中，禁区六三个点，头球攻门。
4: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5: 真笨！
6: 宝宝来吃饭了。
7: 妈，跟您说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5: 真糊涂。
4: 我说你真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7: 说话这么冲，有病吧你。
5: 哎，你有病。
1: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8: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9: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8: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0: Hello，
11: 哎，下班了没有啊？
10: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1: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0: 哎，好，已经关了。
11: 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0: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走楼梯了。
11: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10: 拜拜。
1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耀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的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节目一开始，咱们来看两条新闻追踪。此前我们报道了胶城区石河镇木楼村14岁女孩赵家乐身患重病，家庭陷入困境的新闻。报道播出后呢，引发社会广泛关注。7月29号，亳州市木兰巾帼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专程来到赵家乐家中，送去生活物资和爱心善款，用实际行动为困境家庭送去温暖。
4: 在石河镇木楼村赵刘涛的家中，志愿者们带着提前准备好的米面油等生活物资，详细了解赵家乐近期的治疗情况和家庭生活状况。今年14岁的赵家乐6年前呢，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伴随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多年辗转多地就医，高昂的治疗费用让本就普通的农村家庭负债累累。
5: 给您带来我们团队的这个2000块钱，希望孩子你早日渡过难关。
6: 作为木兰巾帼志愿服务中心，我们想尽一份微薄之力送来物资和爱心捐款，希望能减轻一点家庭负担。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孩子的病情，也希望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参与进来，汇聚爱心，接力帮扶，帮助这个家庭渡过难关。
7: 像您这样的情况，有一个相关的这个基金给予这个帮扶，到时候我们木兰巾帼志愿服务中心也会帮助你去申请这个基金。
4: 几年来，为帮助赵家乐一家渡过难关，石河镇及木楼村村委会也用尽了各项惠民政策，落实低保、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教育帮扶等多项兜底保障。
8: 非常感谢志愿者来看望我们，给我们送的物资和捐款。今年特别困难，这几年孩子治病压力特别大，家里负债很多，多亏了政府一直帮助，还有好多爱心人士帮助我们，我们不会放弃，会继续坚持给孩子治病。
3: 在昨天市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正风豪风热线时，有位网友留言反映，他们小区的无障碍通道却被物业公司设置了障碍，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有一位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的网友留言说，在小区东门无障碍通道安装拦截桩。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世纪金源遇见天成。
4: 接到这位网友的留言反映，当天上午在正风航风热线下线之后，亳州高新区项目建设局房管科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了世纪金源遇见天成小区进行现场查看。现场看到，正如业主所说，东门入口处这里设置的是无障碍通道，但是呢却安装了拦截桩。
10: 你看这不是设置障碍吗？无障碍通道，你现在有障碍，这是后设置，看它前期设置都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这个轮椅，你看你这个距离轮椅。
4: 现场物业公司解释称，小区人车分流，设置障碍呢，就是要防止个别业主通过这里把电动自行车推进小区，影响小区的安全和管理。
11: 上网瞅瞅有没有这种能解决，既能拦住电动车，又能保障咱这个业主的诉求，就是说想要推车都好推进去，然后你这个不影响这个轮椅然后进出，应该有这种东西。
4: 现场经过协调，物业公司现场表态会尽快给出合理的办法解决问题。
12: 后期的话，我们针对于轮椅的尺寸，然后进行调整这个宽度，然后给这些这个，比如说我们特殊业主啊，这个做一些便利性的一个改善。
3: 今天上午，市水利局做客正风豪风热线节目，现场受理市民的咨询和意见建议，并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各类问题逐一做出回应。下面一起来了解相关内容。
4: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桥城区的群众反映，农村地区的水压呢特别低，过年返乡的时候家中几乎停水，想咨询是怎么回事。
13: 原先布设的管网和水厂的供水能力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能满足现在群众用水的需求。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区政府非常重视。我们从规划从15-5开始分期分批，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群众反映的水压问题进行改造建设。我们从2020年开始就分批分期，按照群众反映迫切的用水水压不足的问题进行部分改造。但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我们会分期分批建设。
4: 有网友咨询，自己长期不在家，3年都没有用水，却产生了100多块钱的水费，认为不合理，该怎么办？
14: 刚刚群众反映的是这个两不知水价的一个政策，就是据我们这个省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理机制的意见呢，就是有条件的地区推行是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也就是说根据县区五价九规念会有基础水价这一个政策事项。针对这个群众长时间不用，可以到水厂进行报停不收取费用。
4: 有群众咨询，想在乡镇开办洗浴中心，申请取水是否符合条件，如何申请？
15: 首先要保证不在我们这个超采取范围，特别是这个我们古北地区，像这个古井、古井镇，一部分区你是属于在属于我们超采取，这部分是我们是严禁开采的。如果说不在超采区，我们是只要符合我们的这个取水量需求，包括这个井的深度和这个取水量，到我们这个水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这个申请，拿到批复即可取水。
3: 大伙都知道，自2022年6月1日零时起，在电动三轮车治理范围内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现在进行已经4年多了，可仍有部分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我市公安监管部门通过持续查处，全力整治路面交通违法，进一步净化城区道路通行环境。
4: 7月29日上午，在市区汤王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口，交警发现个别电动三轮车虽然说取得了备案登记牌照，但是加装了车棚，存在安全隐患。
16: 油牌也，但是这个车不能加上棚，开始的
17: 啊，
16: 碰到人他拆了，这搁这得了哈。对。
4: 这辆电动三轮车悬挂了备案登记的牌照，但是交警现场核查发现，牌照并不属于这辆三轮车。
16: 明显然不符，他这个看应该是像是银灰色的，这金棚，这个是咱这的金地。
4: 驾驶人表示，之前的三轮车因为坏了，所以换了新车。
16: 牌照是你以前车上的
18: 啊？对对。
4: 交警提醒这名车辆驾驶人，换车辆可以到通行证申请地去变更车辆信息。同时，交警对三轮车上加装的车棚进行了拆除。
16: 帮试验，而且然后这还不安全。
4: 再看这辆电动三轮车，没有取得备案登记牌照就上路行驶。驾驶人表示，车呢是刚买的，自己也知道没有取得通行许可证，市区内不能行驶，但是还是抱着侥幸心理上路了。
16: 2022年6月1日，然后开始治理的，你要知道，你看咱在治理之前，咱当时这个交通情况，然后是啥情况，你可知道？
18: 乱，三十多
16: 乱，兄弟，你来过这个是亲身体会是吧？现在都从咱治理三十这周，你感觉咱这个交通现在是啥情况了？
18: 畅通了
16: 啊。交通也都畅通了，事故也都少了。
4: 这名男同志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车辆上悬挂着 F 开头的备案登记牌照，属于为残疾人保留的电动三轮车。这名男同志表示，车辆是自己家属的，没有做到专车专用。
16: 虽然我这个牌照是真的，行政也是真的，但是我是跟你家属办的，这个车是有给得叫你家属来骑，你是不管骑的，知道吧？你不然的话，你家属办好了，你再骑，都是违背了我们这是这个三轮车治理，它这个是最终一个目的了，知道吧？专车专人骑，好吧？啊。
4: 自2022年6月1日零时起，市中心城区北一环以南、古井大道以东、博物大道以北、木兰大道以西形成的合围区域内，除经审批通行的电动三轮车外，其他电动三轮车实行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据了解，为进一步净化城区道路交通环境， 公安交管部门将采取定点和流动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对违规上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
16: 我们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电动三轮车查处行动，重点对电三轮违规上路、闯红灯、逆行等行为进行查处，对于未取得通行许可在禁行区上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我们将依法处罚，同时将车辆推至治理区域之外，也提醒广大取得通行许可的三轮车主，在上路行驶的过程中要遵章守法，安全文明出行。
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再度扩围，厨房好物纳入补贴清单。省商务局、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最新通知，新增吸油烟机、灶具、集成灶、干衣机四大家电品类享受省级补贴，买合规产品直接按售价15%减免，单价最高补贴1500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决定在亳州市高新区新增两处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具体为：一、香蒲路老君大道至文采路路段；二、曹洪路莲花路至养生大道路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提醒纠正的同时予以处罚：一、在严格管理路段违法停车的；二、压占人行横道、网状线违法停车的；三、违法停车造成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四、违法停车造成交通事故的；五、同一机动车当日已被提醒纠正后再次实施违法停车行为的。驾驶人在其他路段停放机动车时，也应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指示，在机动车停车泊位、停车线或界定的起止点范围内，按照限制时长、未限制的除外，规范有序顺向停放车辆。违反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民办学校七年级招生今日摇号，现场能否保证公平？
1: 本次派位摇号全程线上直播，掌上亳州、耀都时空短视频等平台同步实时播放，公证处人员现场公证，家长代表现场监督，整个流程公开透明，确保派位摇号录取工作公平公正。
0: 孩子脾胃差，学学这几招。
2: 第一个的话，我们先补脾经，脾经的话是在大拇指根部到指尖，我们由下至上啊推运200到300下。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现在已经有不少今年高考的考生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们的记者呢也跟着邮政的快递员一起去了一位学生家中，把属于他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他的手中。
3: 7月29号上午，记者来到了乔城区五马镇，今天有两份录取通知书送到了这里。分拣完成后，快递员带着其中一份录取通知书来到了五马镇四合村，提前查看了配送消息的准大学生李银奥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4: 准备走，刚刚这个有点强，
5: 手有点抖啊，
6: 激动点，
5: 有点激动。
3: 李银奥是亳州二中的学生，今年的高考中他取得了621分的好成绩，被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录取。对于这个结果，李银奥非常满意。
5: 我觉得已经很大幅超出我的预料了，我在学校模考基本上也就是580、590啊，这下直接超出平常30分，已经很激动
4: 啊。你觉得你是天赋型的还是努力型的？
5: 我真没什么天赋，我是努力型的。
3: 除了努力之外，李银奥认为在高中3年的时间里，不断给自己设立短期的小目标和长期的大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的学习在一个计划中稳步前进，完成目标之后的成就感也能够促使自己不断进步。
5: 学习方面，比如我要学英语，然后我就规定今天背多少单词，然后明天背多少单词，然后今天读几篇文章，明天读几篇文章，就这样规划好。大学期间我给自己定了个计划，比如到亳州二中考进年级前多少名
4: 啊，
5: 有年级前50、前30这样的，往那个方向冲。主要是它可以让你的学习变得井井有条啊，不会乱。
3: 李银奥的母亲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一直都陪伴着孩子，照顾好他生活的同时，也不断给予他精神方面的鼓励。
7: 很优秀，很给我整啊。
4: 作为家长应该也感觉到非常
7: 骄傲，非常骄傲，是的。
4: 那这孩子马上就在一直在你身边那么多年，马上就要出去上大学了，会舍不得吗？
7: 退休支持你了，我支持他，会远哪个无论哪个我都支持你，只要你学本事。你祝你跟小娘娘祝你得飞出去远，光跟你一块有啥用呢？
5: 我准备在大学里面看看能不能在自己的专业里面取得，比如 专科第一。然后在大学里面入党，然后参加一些必要的社团活动。我这个报的是优师，出来是当老师。然后四年毕业后就回到安徽定襄县去教学。
3: 今天上午，亳州高新区2026年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7年级摇号招生工作圆满完成，全程直播监督，一共453名孩子摇中入学资格，公平看得见，摸得着。上午9点，在亳州市第五小学摇号招生正式开始。正式摇号的前一天，工作人员呢已经把所有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随机分成了小组，组号装进了摇号球，密封保管。现场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抽球，抽到哪个组别，整组学生全部录取，操作简单直观。
1: 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直升报名人数如果超出招生计划，将通过派位摇号录取。如果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计划，直接确认录取。在直升阶段未被该校7年级录取的学生，可以选择所在学区的公办学校或其他有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报名，多渠道保障适龄孩子有学上。
3: 今年参与摇号的是红学英才中学一所学校。红学英才中学报名人数604人，原定招生计划450人，受分组规则影响，实际录取453人。
1: 本次派位摇号全程线上直播，掌上亳州、耀都时空短视频等平台同步实时播放，公证处人员现场公证，家长代表现场监督，整个流程公开透明，确保派位摇号录取工作公平公正。
6: 今天的话，我在这边的话，清清楚楚的从头看到尾，然后整个过程的话也比较详细，也展示出来了公开、公平、公正。我们作为孩子家长，然后也非常放心。
8: 现场在纪检公证部门、学生家长代表和媒体的监督下，流程规范严谨，经过代表和委员的现场抽签，一环扣一环，程序公平公正，结果让人信服。
3: 摇号结束，录取结果立刻敲定。四份录取档案分别由学校、高新区教育局、市教育局、公证处分头存放，随时可以调取查验，杜绝私自改动的情况。
9: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浙江省肿瘤医院权威复瘤放疗专家团队走进亳州市人民医院，开展坐诊实操、技术带教、学科帮扶等专项工作，进一步提升我市妇科肿瘤规范化放疗水平，让亳州及周边地区患者享受省级精准诊疗服务。
3: 在亳州市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浙江省肿瘤医院复瘤放疗科主任娄寒梅团队正在为宫颈癌患者开展精准近距离后装放疗，手把手指导我市医护人员针对病例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
10: 长三角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医疗资源比较集中，我们可能走得比较前面啊，可能经验积累也比较的丰富，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基于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些能力的一些储备吧，这个希望对这个皖北的地区的这个老百姓啊，对于这个亳州市人民医院呢有所帮助。
3: 作为妇科肿瘤核心治疗技术，后装近距离放疗是宫颈癌、子宫内膜癌治疗的关键手段。亳州市人民医院也是深耕肿瘤学科建设，引进先进放疗设备，目前医院已经累计完成300余例近距离后装治疗，技术成熟，疗效稳定，诊疗水平稳居皖北地区先进行列。
11: 后装呢，近距离治疗呢，能够近距离杀伤肿瘤细胞，而对正常组织的辐射剂量比较小。亳州市人民医院在皖北地区后装治疗处于一个比较先进的水平。同时呢，我们不定期的邀请浙江省肿瘤医院的专家来进行技术的指导，使我们的治疗更具规范，同时呢，对治疗的效果更好，更好的服务于广大的群众。
9: 到了夏天，天气一热，很多人呢都感觉食欲不振，没啥胃口。特别是小孩子，脾胃呢更容易出问题。如果你家孩子也有这种情况，就赶紧跟中医来学几招推拿吧。
12: 中医认为，孩子脏腑娇嫩，脾胃运化功能尚未发育完善，饮食稍有不慎就容易积食、腹胀、腹泻、厌食。脾胃虚弱则全身气血不足，易生病。日常可以使用一些推拿手法，通过刺激经络穴位进行调理。
2: 第一个的话，我们先补脾经，脾经的话是在大拇指根部到指尖，我们由下至上啊推运200到300下。补脾经的话，它可以达到一个健脾，健脾胃助运化的效果。啊，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揉板门，板门穴的话是在大鱼际处，啊，我们用大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啊，第三个的话，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清胃经，胃经的话是在腕横纹到大拇指根部，我们由上到下推运200到300下。第四个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揉搓四横纹，四横纹的话是在掌指根部，我们进行一个来回的揉搓，也是200到300下。
12: 医生教的这几个推拿手法，平时家长在家里就可以给孩子使用，可以准备一些玉米淀粉或者土豆淀粉，在推拿中起到润滑作用。每天推拿一段时间，再配合饮食调理，就可以改善孩子脾胃差的问题。
13: 我们尽量的话就是做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话大概是7到14天，做的时候时间的话大概10到15分钟，然后配合着我们这边的中药或者是配合着饮食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加好一些。
9: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好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好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篆刻中最难的便是把一字刻好，从一开始踏踏实实的去走，一方青石篆刻诚心诚意，最重要的在于这匠人之心。
1: 十指春风，捻指成花，绣鸟能闻声，绣人能传神，万里锦红铺满锦绣中华，飞针走线之间，一匠倾城。
0: 中国人讲究书法，撇捺之间妙在运笔，规矩安于胸襟，自然融于笔墨，最忌讳的就是没有主心骨。用一生做好一件事，中国匠心。
2: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3: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2: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5: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4: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2: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5: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2: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王女士向市商务局反映的问题，她说，请问我们剩余的金色华联超市购物卡该怎么办？每天早上喷泉南边的店一开门就疯抢，商品贵得离谱，还有人为了抢东西受伤摔倒。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没有。
4: 没有跟你联系。
5: 对的。
4: 您说现在他是每天早上开门是吧？
5: 那也不开门了，啥时间都不开门了现在。
4: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开门的？
5: 有好些天了吧，就是他那个商务局也去过多回了，区商务局、市商务局，他们都互相催，也不解决，也打过市场人呀。
4: 哦，那他们到现场怎么说呀？
5: 他说人家没有老板，没有，那就是赔了又没能力又啥的，他啥都说。
4: 现在超市里面还有商品吗？
5: 没有，啥都没有。这从年前到现在，原来一直上一边那商品都叫人家抢，5点多钟都得起来去排队，排到8点钟的开门，1分钟也抢不着啥东西，都是些个临期的食品，也不能吃，也不能啥，也没有蔬菜，没啥的，正常生活用品都没有。
4: 哦，那现在是门都不开了是吧？
5: 门都不开了，早就不开了，有2个多星期都不开了。
4: 您之前反映的时候，我看您是7月16号反映，7月16号反映的话，那时候他们还在开门是吧？
5: 那时候就开了两三天吧，也抢不着了，最后上的东西很少。可能上个10来个东西了，都小孩吃的小零食也都拎起的，抢我家也不敢给小孩吃。再说也抢不着，他们有抢的塞住胳膊塞住啥的，都不敢再去抢了。
4: 哦，那谁在运营这个超市呢？现在应该还得，他既然能上商品的话，那这个应该还得有运营吧？
5: 没有，现在都没有人了，找不到人了。
4: 哦，行，我这边查了一下，我们也没收到市商务局的这个回复。那您这样，王女士，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再记录下来，然后到时候帮您再催促一下商务局，好吧？
5: 好嘞，好嘞。
4: 啊，行，到时候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5: 好，谢谢。
4: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谢谢你，好，
3: 再来关注一位周女士，同样向市商务局反映啊，她说自己剩余的金色华联购物卡还有几万呢，每天早上喷卷南边的店就开一会儿，一开门就疯抢，商品贵得离谱，请问该怎么办？周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将来现在挪到这个和平路啊，从8月1号开始，那边的已经停了，但是真是不能去抢。
4: 嗯，
5: 那人太多了，咱姐这亲身经历的，去抢了累足都10万1斤，吓得叫我不要了，不去了，这里单位也不能再这样了。
4: 哦，他们说是8月1号在和平路那个店是吧？
5: 对对对，他原来的老店。
4: 哦，还能正常运营吗？就是还是需要像您反映的这样，早上还得抢。
5: 那不知道了呀，他讲的是还是那样，他不可能会正常营业，他都是为了不能那，然后放一点那东西，哎呦，看人家买的那东西，那扇呀，1000多块钱，都是看看都是破烂，可值百十块钱嘞。
4: 哦，
5: 都是嚣张东西，太差劲了，东西太差了，所以糊弄人，这不都糊弄人吗？得出一个。有那的方案呀，哥嘞，受害的不是咱一个人。
4: 商务局的意思就是8月1号他们在和平路那边开门是吧？
5: 对对对对，就是为了害怕人要接那个门，都是不方便。每天他们也知道，每天都有人去上他们去反映的。
4: 哦，具体怎么运营现在也不知道。
5: 对对对，不知道，他是这样恢复的。
4: 行，那这样周女士，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如果说还。

0: 还是像之前那样抢购的话，这个您到时候再注意抢购时这个保护身体，好吧？
1: 是的，是的，好，好，谢谢了哈，
0: 不客气，好，感
1: 好
0: 谢
1: 嘞，
0: 您参与到
1: 好
0: 节目
1: 好。
0: 当中，好，再见。
2: 好，来关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个事情我不讲吗？我的树就是砍了，叫油菜给我拔掉，油菜拔掉了，叫树给我砍掉15棵，一直到现在不给我处理，23年了。
2: 23年了。
3: 23年都不给我处理，不给我处理。他腿进来给我处理不那啥了，他腿，他说他说那个派出所腿，派出所嘞，叫我上中南法院，中南法院叫我上临沂法院，临沂公安局。临沂公安局呢又叫我又找到法院又叫来自找临沂派出所，到临沂公安局找临沂派出所。
2: 是什么事情？是因为土地纠纷吗？
3: 土地纠纷，以前的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乡那一个乡道我不在家，叫他种了。种了我们是一家一半。也现在种了呢，他这个父他那哪，他叫我的，他种他奶奶他大种过了，他说你年关你回来你想吃啥菜吃啥菜。一直这个菜，我也没吃的菜，我说年关我回来不一定能吃这个菜了，我说。就在我来不及天，我就跟他讲把这个情况一讲呢，他一直他奶奶给他打去世了呢，他媳妇是他来了，他叫我的油菜来拔掉。油菜来拔掉。叫我的父来给我拔掉。
2: 有确权吗？这块地
3: 啊，
2: 确权了吗？有土地证吗？
3: 这块地现在他的房子拔了，他要种完这个巷道。这个巷道没让他种，经过镇来，经过县来。这个巷经过法院，这个巷道我们还是公上家家的，自己家一半，现在判断全部是公家的了，不准种了。
2: 收归这个村集体了。
3: 不准种了呢，他不高兴，他就叫我的父给油菜都给我拔掉了。就是我甩的油菜。
2: 那如果说收回村集体的话，那您种的这个东西，那不是也是算是村集体他们的地吗？
3: 没有他的地嘛，他的一半我的一半嘛。
2: 您刚才说不是全部算公家的吗？公家现在按您的这个说法，公家不就是村集体吗？村集体把这个地收回去了。
3: 另上一回这一回经过判断书一家的一半，经过法院判断出来了，一家一半。然后后呢，这个巷道已经拔出来，在里面那个他的地槽都拔出来，他不同意，一把地槽他捞出来不接着了，巷道是一家一半。不过他还是不同意呢，他又说就像他到哪里都没告赢，没告赢呢，包括又叫这个。叫我这个父，他都连父连带韭菜，他才给我拔掉的。
2: 那如果说按照您所说的一家一半的话，您是种在您家的这块地上了是吧？
3: 对。
2: 他这个这种情况下，您是有手里边是有这个法院的判决书。
3: 对。
2: 然后他把您的树给砍掉了，把您的油菜给破坏了。
3: 对。
2: 那这个如果说有充足证据的话，您这个派出所应该就可以处理了呀。
3: 派出所给我赔过账了，他一直现在不处理。
2: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是因为经过法院判决了，所以说还需要您再通过法院吗？
3: 再通过法院，现在这个法院以前我们回江西法院，现在回到中南法院了。望南法院了，望南法院。
2: 是望团法庭是吧？
3: 望南法庭了。
2: 行。
3: 现在
2: 您现在。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3: 这个我跟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就以前的事情，这个物流。
2: 您这样，这位先生，您现在想让我们怎么帮您？如果说您想通过法院的话，我们栏目组可能帮不了您。然后，如果说您想通过政府或者通过公安部门，我们可以帮您试着努力，然后帮您转办一下。
3: 这就是公安局。如果写的这个派出所的副长，写他的写的电话号码，到他给我处理，他处理一直到现在他不给我处理。
2: 行，那您的意思是让我们再帮您催一下派出所，是吧？
3: 他洗个腿子洗个，明天腿子命的，他就在。

0: 但不是你，他就是要问你，你问你啥呢？
1: 那这时间也不短了，两三年了。那这个时间，如果说处理也应该处理完了。
0: 应该是处理了。
1: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我们帮您向市公安局进行转办，好吧？
0: 啊，好，再见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一个这个贫困户残疾人，市里一级的。
1: 嗯。
2: 现在呢，他现在的就这个学校的低保引得过，他这个学校了。他说什么？我女儿名下有这个存款。
1: 嗯。
2: 我女儿名下有存款，人一家子老说人需要建房啥的，那人没得去，没有存款里面啥的，怎么弄呢？建议这个，他就是想这样说意思。
1: 是这样，您的这个低保包括您孩子这个经济信息，您申请低保那肯定要授权要核查的，而且每年这个低保户的这个经济信息都要进行核对的。低保保障的是咱们没有能力啊，就是收入低于这国家低保线的。所以说如果说您的收入啊上来了，或者说您的子女抚养人赡养人有经济能力了，您也应该退出低保，给更多应该享受低保的人来享受这个低保。
2: 我是一个这个贫困户，也低保户，也是一个
1: 残疾人。现在贫困户已经脱贫了，您现在对，然后经过帮扶，对，经过帮扶，你也应该是已经脱贫了。现在您既然还在享受这个低保，可能来说，您这个收入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对吧？
2: 我是没啥收入。
1: 哎，但是您刚才说了，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孩子有这个赡养能力了，就是孩子有这个存款了，对吧？孩子有存款，就是孩子有这个赡养能力。您不能说，孩子他有一家。但是这个赡养是他的义务呀，对吧？
2: 那我有个儿子没结婚了呀。
1: 您不能说您儿子没有结婚，您女儿就不能赡养您了呀，是不是？您不能以这个为借口去享受国家的这个低保待遇啊。
2: 哦，
1: 对吧？
2: 嗯。
1: 啊，行，那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他们如果说没有跟您说为什么把您的这个低保取消了，那这个我们可以帮您去问他们，去找他们。但是他们现在给您明说了，您现在女儿是因为您这女儿名下，您刚才说这个要如果孩子要建房的话，那也不是一笔小数字啊，肯定是一笔比较多的这个财产了。那这个因为他这个账户，您在申请这个低保的时候，那肯定要核查家里的这个经济情况呀，您儿子啊，您女儿啊，是吧？就是跟
2: 他就是这个给我听法了。
1: 那就是已经取消您的这个低保享受了，但是哈，如果说低保的这个享受啊是应保尽保动态管理的，如果说以后您感觉还是没有这个收入能力，或者说孩子没有这个赡养能力了，到时候你也可以再继续申请。申请的时候同样还是这么严格，还得去核查您孩子的这个经济状况。所以说这个啊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你要这样说的话，就在线上就能帮你解释了，好吧？
2: 这个赡养费每个月是多少钱呢？
1: 什么？
2: 他说的为什么有赡养费搁这？
1: 赡养费这个应该是您和您女儿你们协商，如果说他不赡养您了，到时候可能您如果走法院的话，法院会判一个赡养费的这个数字，看您几个孩子一个孩子得多少钱，按照您现在这个生活标准来进行分摊，或者说有能力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女儿有能力，那可能她谈多一点也不一定，对吧？您儿子如果说没有结婚也没找到工作的话，那可能少一点啊，对吧？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好吧？
2: 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忽然之间这位网友说啊，接一个电话十分钟。是这样，因为基本上拨打咱们栏目热线啊都是想要反映 一些问题，或者说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了，想要通过我们帮助来解决的。所以说可能他们会想多说一点自己遇到了哪些情况，这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引导他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所以说可能有的电话会时间会长一点。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边空调外机被占用了。
1: 空调外机被占用了？
3: 嗯，对。
1: 是什么情况呀？
3: 我是楼上的，然后我们小区是一上一下的。
1: 嗯。
3: 然后楼下现在给占着了。
1: 您这个找物业吗？
3: 找物业了，找俩星期了，报警也报3次了。
1: 嗯。
3: 这边一直没有调节好。
1: 没有调节好，物业怎么说呀？
3: 物业说他们这边只出个挪机费，然后楼下的说一开始装空调的时候也没说是也没说是怎么放，然后就放好了。
1: 嗯。
3: 现在然后让人家挪，人家现在就是不出费用，你们把物业费全出。
1: 物业费什么？
3: 就是物业这边把所有费用都出。
1: 啊。
3: 然后楼下的这样才同意挪。
1: 啊，那物业出吗？
3: 物业不出。
1: 啊。
3: 物业一开始也没告知是怎么放的，然后装好了，然后几年了，然后我这边要装才发现这个问题。
1: 嗯。
3: 然后他们这边楼下说可以挪，你们这边物业出费用就挪。现在一直调解俩星期了。
1: 首先要确定他的这个外机的存放位置是不是属于您的产权范围内。
3: 啊，是的。
1: 是您的产权范围内，那他就应该挪。
3: 啊，对。
1: 哎，
3: 但是物业一开始没有通知。
1: 他这个不是物业有没有通知的问题，你想啊，刚开始装修的时候是不是要确定自己的产权？
3: 啊，对。
1: 啊，如果说您得，就包括您刚才说了，您去安装的时候，您会首先找到自己的这个空调位置，对吧？
3: 我装的时候我去找物业了。
1: 哎。
3: 我去找物业，物业说随便放。
1: 对。
3: 然后他们随便放，然后我没地方放，再找他跟我说是一上一下，按照小区制度是一上一下。他现在跟我说的是随便放，然后再跟我
1: 说。他刚开始
3: 说
1: 的随便放。
3: 对。
1: 随便放，那我要二楼的，我能放到3楼5楼去吗？
3: 我问他了，他说随便放，然后我没地方，然后我回家去装，没地方装，他才跟我说是按照规章制度才是一上一下。
1: 这个一上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上面放一个，下面放一个。
1: 上面放一个，下
3: 就是2楼5楼，就是楼上放一个，楼下放一个。
1: 那这样也不对啊，那您的这个产权得，您该放的地方得有位置啊。
3: 对，现在就是没有位置。
1: 你像一般的小区啊，它会在这个窗户，比如说它是飘窗，它可能在窗户下面，然后自己的这个安装。但是安装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这户，因为这个空调它是在上面嘛，它可能就是比如说我2楼的。可能是留在3楼这个阳台下面，可能是这样啊，就是各个小区还不一定。
3: 我们小区可以平常放俩，但是他非得搞个一上一下，又搞不明白，还得加管子，还得搞什么？
1: 那有没有可能您说的这个，您楼下这一户他之前也去找过物业，物业跟他说的随便放呢？
3: 不，他物业没说怎么放。都已经换几个物业了，现在不是听懂，他楼下的说要去。安装的时候也去找了，人家也没说怎么放，人家现在就装好了。
1: 哪个小区？
3: 碧桂园南湖会。
1: 碧桂园南湖会是吧？
3: 对。
1: 行，那这样我们线下之后，
3: 这边报警也走3回了，一直没调节好。
1: 是啊，你像这种情况，您报警的话，只能是帮您调解呀，对吧？
3: 对，调解警察来说了，你们物业出费用。
1: 嗯。
3: 然后现在让物业都不出。一开始物业人，然后又来项目经，物业说最多出200，然后又找项目经理，项目经理说只能出个挪机费，然后现在这边就是一直在僵持着，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这都俩星期了。
1: 行，那我们试着帮您通过住房发展中心帮您沟通一下，但是因为这个也是他们出面也是协商的，也就是说，如果说确实物业。他不愿意协商，或者说您楼下这位住户他不愿意协商，那可能这个以后这个协商结果还会卡在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个
3: 我先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像这种
3: 情况现在就是我没地方装，现在就是我没地方装，怎么样都没地方装，现在我该咋办？
1: 首先得确定这块地方是不是您的。如果说像物业说
3: 的
1: 一上一下，那这个一上一下，它这个一上一下怎么来区分产权？如果说确定了您的这个产权，这个事儿好办呀。那在您的地方，别人装、
3: 就是、
1: 装机装到您的地方，这个事儿不就好办了吗？但是现在、现在所遇到的，哎，现在所遇到的就是没有办法确定您这个是不是您的产权范围内，是不是您的空调就应该装在这儿。对吧？
3: 啊，是已经确定了，是我空调应该装这儿，现在就是没地方放。
1: 物业有没有相关的证明？
3: 让他们出，他们也出不来。
1: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就卡在这儿了吗？如果说他们能够出来这个证明，那这个就是您维权的这个有力的证据啊，对吧？
3: 但现在就没有，问他要，他就发个图片，啊，发个图片，你让谁看都是三个空调外机是平着放的。
1: 嗯。
3: 他们说一上一下。
1: 他发的这个图片是什么图片呢？
3: 就是小区空调安装，他标几个方框，那方框那几个方框是平着的，也不是一上一下的方框，他说是平着放。
1: 您这样，因为这个事儿如果说走这个司法途径，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我们先帮着您，通过主管部门看能不能帮您协调掉，好吧？
3: 啊，好的，好的。
1: 然后如果说通过司法途径的话，那您想这个通过司法途径可能时间要长一点，这夏天这也是一转眼就过去了，一两个月过去了。但是通过司法途径，
3: 他们这边我问他要他就给我发张图片，然后我都说是一上一下放，其他的相关证明啥都没有。
1: 他们给您发的这个图片也能作为这个证据，但具体情况这个作为证据这方面，您得跟这个律师找一个律师您咨询一下。
3: 问他要，然后证书什么的，相关文件啥都没有。
1: 行，那我们先试着帮着您，好吧？帮着您通过这个主管部门，好吧？
3: 好的，谢谢了。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是这样子的，我在一个教育，然后交了一个费用。他们现在那个。原先的那个店不干了，就在我们文理街和那个圆化路交叉口那个店不干了。不干了之后，我去找其他的，他们有分店嘛，然后就是说这个费用的时候，他们就是说不认这个账，说我们这没有账，没给他们交接，然后就不愿意给我对这个账。我想把这个费用给退掉。
1: 是哪个什么机构？
4: 一个教育机构叫育德跆拳道。
1: 哦，那他的这个分店是不是？一个老板开的，还是说他只是加盟他的？这是，
4: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然后我也问了我问了一个，他们讲是也是，他们也没讲清楚。但是这个东西要怎么办呢？
1: 他这个店关门了是吧？
4: 啊。
1: 关门的话，他有没有通知？不能是您这一个学员啊，还有其他学员？
4: 对，是这样子的。当时他们看。贴的那个什么装修，当时我也是怕他跑掉，因为那个离我们家那个附近近点，然后就为了孩子方便嘛，然后我就打电话问，我说你们这装修还是到时候是不在这干了还是怎么？他说我们只是装修，过一段时间就开始就可以了，然后到后来了，我那个我也没接到他们通知，就没有人了。
1: 有家长接到通知吗？
4: 那我家长我们不认识，一般的我们报了名之后都是孩子自己去，因为离我们家方便嘛。
1: 行。那这样，这个情况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帮您通过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让他们介入一下，好吧？
4: 好，谢谢你哈。
1: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同样向市商务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我们剩余的金色花链超市购物卡该怎么办？喷泉南边的店一开门就疯抢，商品贵得离谱，政府难道就不管了吗？”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5: 还没有跟你联系，
6: 没有。
5: 刚才回访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商务局跟他联系，说8月1号在和平路那边开门，这个不知道这边有跟您说吗？
6: 我没接到消息。
5: 哦，行，因为刚才是也是回访，我们才得到，我查了一下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也没有得到回复。
2: 哦，反正用和平路开个店了吧？
5: 嗯，他说应该是他的老店吧。
2: 哦，那关到是那个对，人家卡发的卡到还没用完，人到那还补完漆，到一漆拍的就今天几样东西，拍的还漆了个好像两分钟一分钟就抢完了，没有必要的那，对不对？
5: 行，但是具体的运营方式，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他也不知道，就是还是早上八点要抢购，还是怎么正常营业？那这个他也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2: 啊，八月三十一号是吧？
5: 他说是八月一号。
2: 啊，八月一号，好，八月的。
5: 如果说哈，因为刚才那位女士也说了，就是可能之前抢购的时候，会有人受伤。如果说还是抢购的话，看您到现场看的时候还要注意身体，好吧？
2: 还要再去抢购，我不抢了。年龄那么大的再抢宰了还不吃了，我不抢，因为抢那东西再碰到胳膊腿，有那你还不拿花的多了，不知道。
5: 好，陈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谢谢您啊。
5: 哎，不客气啊，再见。
2: 哎，好，再见，好，
1: 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反映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操坝路上有一个第六小区。
1: 嗯。
6: 附近呢都是一个三十三中，这个南门或者是都是那个红桥的北门，那这两个地点，一到放学的时候特别拥堵。
1: 嗯，
6: 他那个街区上的那个去那个家长的那个车，把这个路堵的都严严实实的。这几年就是这样，我们在附近很不方便，这救护车也进不去。
1: 嗯，
6: 啊，
1: 是叫什么路？
6: 都是操坝路。给这个通江路那个交叉口，就是第六小学门口。
1: 哦，第六小学。
6: 啊，就是三十三中门口，就那个路。
1: 三十三中。
6: 嗯。
1: 哦，三十三中和第六小学门口。
6: 哎，不是第七小学，七小。
1: 啊，七小啊。
6: 哎，不是第六，那第六那边那个七小。
1: 哦，是道东吗？
6: 啊，对，到东。
1: 啊，行。
6: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给有关部门反映是封交警了，或者是城管了。
1: 嗯。
6: 是不是加个护栏，叫那个路，基本管理一下，要畅通一些。
1: 现在放假期间依然是这样吗？还是？
6: 放假没有啊，我都是现在反映，是不是有关部门着手把这个事情要搞好的，因为一开越狠呢。
1: 好的，行。
6: 啊，你比如说，就是交警是不是到定期放学的时候来管理？有几个交警，像咱这个青小学门口啊，这里有派个交警到那时候就去，也可以，或者是增加个护栏，把他们隔离起来，或者非机动车道，要长期治理一下这个道路很乱，咱们那个校门口看基本上普遍都这个样子。
1: 好，行，这位先生。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下线之后呢，帮您对接交管部门，好吧？
6: 好嘞，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 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0: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8: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34集，在织机前那盏随风摇曳的油灯下，惹儿正低头织布，一双本是拨弄琴弦的纤手冻得通红。他放下梭子，揉搓几下之后，将手放在嘴边喝了喝，又继续织了起来。随着哐当一声门响，一股寒风钻了进来，灯光忽闪中，婢女小娥悄悄走来。他趴到惹儿耳根说，
17: 夫人，外面的活干完了，让奴婢替您织吧。
8: 惹儿不忍说，
18: 你劳累了一天，早点歇息吧，我能行。
8: 小娥不听，她自作主张地扶起惹儿，自己坐上织机说，
17: 大人生意做得越大，离家的日子也就多了，奴婢看得出，他一走，那夫人就加倍地欺负您。奴婢织布比您快，多织一点，大夫人找您麻烦的借口就少一些。
8: 惹儿听得心中热乎乎的，他感激地说，
18: 小娥，你心肠真好。
8: 小娥的眼眶顿时红了起来，
17: 多少年了，小娥就没听到过夸奖声，在这个府里也只有三夫人您还将奴婢当人看。
8: 惹儿见他伤起心来，抚抚他的肩安慰说，
18: 小娥又聪明又勤快，谁说不该夸呀。
8: 听着他的话，小娥竟感动地笑了起来，说道，
17: 三夫人您真好。
8: 惹儿迟疑了一会儿问，
18: 小娥，我有一桩事想托你，不知你方便不方便。
8: 小娥边织布边说，
17: 除了织布， 奴婢还能帮夫人做什么呢？
10: 惹儿犹豫着，小娥侧头看了他一眼。
17: 夫人是担心奴婢做不了吧？
10: 惹儿说。
18: 不是的。
10: 说着，他似下了很大的决心，将头上的发簪、手上的镯子、脖子上的链子都摘了下来，用布巾包好后塞进小娥手中说，
18: 你先收下这些东西。
10: 这倒将小娥弄糊涂了，她惊讶地看着惹儿。
17: 您这是干什么？
10: 惹儿说，
18: 我想托你家人打听一下范大人是否回了院。
10: 小娥更不明白了，她狐疑地看着他，
17: 难道范大人是夫人的？
10: 惹儿说，
18: 是我娘家的故人，我娘家已经没有人了。
10: 小娥惊喜地问道，
17: 夫人记起以前的事了？
10: 惹儿闻言一惊，连忙摇头说，
18: 啊，不记得，或许找到了范大人，我就能记起一些事来，不过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若是传到大夫人耳里，我就……
10: 小娥发誓般地说，
17: 请三夫人放心，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奴婢这就带信给我哥哥，让他去打听清楚后尽快回下。
10: 说着他就将那包裹归还给惹儿。
17: 这些首饰奴婢不能要，夫人没了首饰，大人与大夫人若是追究起来，您怎么交代呀？
10: 惹儿听着有理，也就不再推辞，只是眼含热泪说，
18: 我一定记着你的恩德。
10: 小娥立即下跪说，
17: 小娥不敢，小娥只知道要为好人善人做些好事。
10: 阿坤将亲自刷好的马牵到院子里，在将马缰递与一时时，他竟忘了去接。阿坤以为他是不舍离去，说道，
19: 大人要是舍不得越国，就多住些时日吧。
10: 一时这才接过马缰。
20: 我是不放心大掌柜啊，酒庄既已开起来，又经营得这么好，越国这边的事也就差不多了，还是早些回齐国去吧。
10: 阿坤见他说着话时眼睛还在犹疑，似乎有什么心事，于是说，
19: 大人是不是还在惦记着邹屠姑娘啊？放心，送走大人，阿坤就亲自给邹屠姑娘送去银两与粮食。
10: 一时还在低头不语，似乎犹豫着什么，阿坤便走进屋去，将准备好的干粮与钱拿了出来。一时终于下定决心说，
20: 还是我自己去送吧。
10: 阿坤没听懂，
19: 大人去送什么？
10: 一时说，
20: 去给邹屠姑娘送钱粮。
10: 阿坤费解地说，
19: 大人不是急着赶路吗？
10: 一时道，
20: 我送你就走。
10: 说着他告别了阿坤与给他送行的酒庄众伙计，打马直奔南山而去。一时跨马来到南山茅屋前时，却不见了邹屠姑娘，他屋前房后的到处寻找，还是不见一丝踪影。他焦急万分，站在茅屋门前大喊，
20: 邹屠姑娘，邹屠姑娘。
10: 山谷传来几缕绵长的回声，仍是不见邹屠姑娘的身影。他抬头看看天色已过晌午，只好将带来的钱粮留在屋里，正要唱唱离去，只见一阵大风刮来，将屋顶的茅草先是掀离屋顶，接着就吹得狼藉四散。大风过后，他看看四周，见屋檐下还堆着几捆茅草，想到没了茅草的泥屋一遇雨水必将坍塌，到那时邹屠姑娘将栖身何处？他越想越担心，于是他将茅草拎上屋顶修补起来。他将屋顶修补好之后，还是不见邹屠姑娘回家，心中更加焦急。一时心中牵挂着范蠡与惹儿，又迟迟不见邹屠姑娘回来，四处张望一阵之后，只好怅然离去。齐晋之战虽已结束，晋军也已退出齐国，可战争的损失却不是用言语所能表达的。
0: 宫墙外的怨声、骂声、惨叫声，齐王虽未听到，但他心里听到的要比真实的强烈千百倍。物资消耗，兵将伤亡自不必说，几大公族的逃亡与权势的示威，比之国力的削减，对齐王来说更其忧烦。由于田氏对他的挟持愈演愈烈，从前他还可以其他公族之事对田氏稍加制衡，如今他只能更加为田氏马首是瞻了。想到这些，齐王不知有多少次想一走了之，不再做这个行尸走肉般的傀儡国王。可每到此时，又不能不顾及到这是祖上的基业，自己虽不能复兴光大，也应拼力固守啊。心欲情结，他只能靠读书下棋排解重重烦忧。一日午后，他召葛韩两大夫进宫陪他下棋解闷儿。韩葛两大夫的棋术虽是闻名遐迩，与君王对弈时却是从来不敢称赢，多数以小输作结，最好也就下个平局。齐王因此也就以为自己的棋术天下无敌，下棋自然就成了他不可或缺的乐趣与享受。此时韩大夫先与齐王对弈，葛大夫在一旁观棋。齐王手捻棋子，顾左右而言他道：
21: 你们听说过吃椅子皮吗？
0: 韩葛齐答：
21: 臣等略有所闻，难道主上也？
0: 齐王啪的一下将手中棋子摆于金鞭之下：
21: 此人不过一介商人，为何百姓们那样称颂于他呀？
0: 葛大夫说：
21: 臣闻此人确实才德出众。
0: 韩大夫看了看齐王摆下的棋子，假作未见地说：
20: 臣听说近期交战时，临淄商家尽皆趁战乱误缺提价，唯独吃椅子皮商号照样平价出售战前囤积的大批粮食，致使很多人因不缺粮而没去逃难。他一面自己做表率，一面劝说众商家说稳定物价才能稳定民心。
0: 齐王趁机将棋子往上一拱，占了金边。韩大夫假借刚在银角布局，葛大夫适时捧场说：
21: 主上真是谈笑间一战金鞭呐，又赢韩大夫了。
0: 齐王矜持地笑了笑，将韩大夫攻倒后豁地站了起来，回到原来的话题：
21: 吃椅子皮真的如此贤达，何不请来一见？我齐国如能得此贤才，那真是上天赐福呀。懂得稳定物价才能稳定民心者，绝非一般商人，那是相才也。
0: 两大臣闻言不由得对视一眼，顿觉不知说什么好。齐王见他们还不动身，催促道：
21: 还不快快去请吃椅子皮。
0: 两大臣只得走出宫来，他们摇摇头，不禁愁眉以对。葛大夫道：
21: 我们今日恐是祸从口出了。
0: 韩大夫道：
20: 那有什么办法？要不是主上问起此人，谁会没事说起吃椅子皮啊？
0: 葛大夫更加忧虑：
21: 这可如何收场啊？田丞相费了那么多功夫才将齐国几大公族挤走，只要再来一个主上认定的贤达之能人，并且认定为相才，丞相掌管王室的权力岂不又要遭到威胁？他若知道吃椅子皮是你我为主上找来的，我们以后可就……哎呀！
0: 韩大夫倒还有所担当：
20: 是主上要我们去找的，又不是我们自作主张的将他领进宫去。葛兄若怕得罪丞相，余弟一人去找吃椅子皮就是，也免得连累葛兄。
0: 正在此时，田丞相的华丽马车停在他们身边。田横优雅地走下马车， 见他们神色慌张，便走过来问：两位大人何事如此慌张？可否说出来让老夫听听？葛大夫见遮瞒不住，就说道：
21: 丞相来得正好啊，我们正没主意呢。主上要我们去请吃一次皮，我们俩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啊。
0: 田丞相听了哈哈大笑，说道：这不是件好事吗？主上历来求贤若渴，吃夷子皮若真像民众说的那样，你们将他请来岂不立了大功？还犹豫什么，快去吧，老夫也正想见见他呢。田恒虽然笑得大度开朗，葛涵两人还是不知他肚子里揣的什么主意，既已如此，只好去请吃夷子皮了。一时走后不久，邹荼姑娘急卖纱归来，进门后她一看床上的钱与地上的粮袋，即刻明白一时已经来过。她稍一犹豫，急抄小路追了出去，且边追边喊。果然正骑马下山的一时听到喊声后，便勒马回过头来。邹荼姑娘顾不上羞涩，仍在边跑边喊：
17: 大哥，一时大哥。
0: 一时见他正瘸着腿朝他跑来，连忙调转马头，一边跑一边喊着：
3: 别跑，我过来。
0: 邹荼姑娘一见一时骑马回转，顿时激动的眼里汪出了泪花。原本不善言语的一时见邹荼姑娘如此激动，也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了。他只拍拍马背说：
20: 上来，我牵着。
0: 他扶邹荼姑娘上马之后，看看山上又看看下山的路，问道：
20: 你跟我去齐国好吗？
0: 邹荼姑娘听到此话，竟不知是因山风太大弄了她耳鸣，还是此情此景皆是梦中。他只痴痴地看着他，说不出一句话。一时见无回音，也望着他说：
20: 你不愿意？我是想，你的父母已经过世，就你一人留在山里，我不放心。
0: 邹荼姑娘这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她的全身都在颤抖，声音也在抖动：
17: 奴家要是走了，谁给父母还有他们母子上坟扫墓啊？
0: 一种感动与敬佩从一时心里油然升起，他肃然说：
20: 这些事情你尽管放心，我安排阿坤去办就是。
0: 邹荼姑娘低下头来，她咬着嘴唇，满脸绯红的不再言语。一时也没再多说，回过头来牵马下山。
20: 我们下了山回到商号，再过马车去齐国，如此不至太辛苦。
0: 邹荼姑娘轻声说：
17: 听大哥的。
0: 范蠡一直担心的事还是来了。得到葛涵两大夫邀请的第二日的早上，他换了一身干净衣裳，就去齐王宫觐见齐王。齐王见他朴素的穿着，不卑不亢的神态，先就有了一种好感，于是说：
21: 这些天临淄民众称颂先生才德出众的话可是不绝于耳啊，不知先生有何感想？
0: 范蠡微微一笑说：
21: 啊，都不过是一些皆传相议罢了，小民不过是一介小商人。
0: 齐王道：
21: 哈哈，先生过谦了，今日只丞相与你我三人，三人闲话还是以心相见的好啊。
0: 范蠡沉吟片刻说：
21: 小民常闻为人在世，上人靠胸怀治天下，中人以德怀取众望，下人凭才能谋生计，小民处于中下之间，因此言行举止都要讲究才德，才不至枉活一世。
0: 齐王深深颔首道：
21: 先生所言极是，寡人以为懂得稳定物价才能稳定民心者 绝非一般小商人也。
0: 田恒一直不露声色地观察着范蠡，总觉此人有些面熟，可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闻听齐王此言，田恒猛醒，此人颇与几年前从越国销声匿迹的谋臣范蠡相似。他不由得心中一惊，随之心理上也感到一阵发

0: 回鲁路上。齐王听了，身子不禁一抖，说道：
1: 前些日子不是还传说越王要亲自带兵讨伐三桓吗？
0: 严恒看着范蠡冷笑一声说：越王行事历来诡异，他那么说只不过是想让他的臣子们对他恭顺一些而已。田恒一边说一边观察着范蠡，可怜文仲丞相忠勇两全却未得到好报啊。范蠡焦急地问：
1: 文丞相怎么了？
0: 田恒笑着说：先生不为鲁王担忧，为何如此关注一个越国丞相？范蠡坦然一笑：
1: 啊，小民历来敬重忠勇之人，听说文丞相对越王忠勇有加，因此对他是格外敬佩。
0: 田恒干笑几声，目光含微地看着范蠡与齐王。齐王愣在那里半日说不出话来。范蠡明白田恒是想借鲁军之事威胁齐王，说不定也在用文丞相之死试探自己，于是他踱步窗前，远处那大片池塘尽收眼底。他不禁欣喜道：
1: 王宫里竟有如此大的一片池塘，若是用来养鱼那该多好呀。
0: 齐王终于缓过神来，他已明白田恒的用意，于是顺着范蠡的话说：
1: 养鱼观赏吗？
0: 范蠡笑着说：
1: 啊，小民是个生意人，眼里看到的都是商机，王上若能用那池塘养鱼，收入可观呐。
0: 齐王一时听得来了兴趣，大悦道：
1: 养鱼的收益如此之高，好啊，寡人明日就让人将池塘挖大养鱼。
0: 范蠡哈哈大笑：
1: 哈哈，池塘挖好那日，小民可送大王亲鱼。
0: 齐王问道：
1: 何谓亲鱼啊？
0: 范蠡笑笑道：
1: 啊，有繁殖能力的雌鱼或雄鱼，也叫种鱼。
0: 齐王颔首道：
1: 哦，甚好，如此甚好啊。
0: 在场人都意会到话已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于是范蠡起身，田丞相亲自送他出宫，两人沉默着行至王宫门前。田丞相突然止步说：范上将军屈尊来到齐国，若有需要尽管吩咐，田某定当效劳。范蠡虽然闻言心头一震，却头也不回地说：
1: 吃一字皮，有劳丞相相送了。日后齐王若问养鱼，小民随时可伺候。
0: 田丞相在后面哈哈大笑道：人说上将军才德双全，却不知上将军最过人之处便是谋略过人呐。范蠡快步前行，他在心里祈祷着：
1: 田恒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呀？此秦兄啊，你可千万别出事啊。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30项市政府民生实事及8项人大代表表决民生实事项目总体推进良好，截止到6月底，3项提前完成，9项超叙事进度，其余项目有序实施。其中在就业方面，2026年以来，全市受理符合条件的毕业生113人，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6.95万元，面向适龄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9793人次。市工信局消息，近日我市4家企业获评2026年第一批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目前呢，全市累计获评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的9个。1到6月份，全市开展县级以上文化活动4020场，17家接入平台公共文化场馆，共接待群众136.83万人次。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7月30号发布通告，决定在亳州市高新区新增2处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具体为湘富路老君大道至文采路路段、曹洪路莲花路至养生大道路段。在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单中，来自谯城区的鲁茂俊入选。自2022年6月1号0时起，我市电动三轮车治理范围内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全天24小时禁止在禁区通行。禁行政策实施4年多以来，仍有部分驾驶员抱有侥幸心理，违规驾驶电动三轮车上路。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路面的查处力度，常态化开展交通违法整治，维护城区道路通行秩序。在这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依法依规驾驶电动三轮车。8月3号至8月9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出诊的专家覆盖多个热门诊室，像内分泌科、儿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呼吸科、过敏变态反应、肾脏风湿免疫科、神经内科、血液肿瘤、皮肤科、骨科，孩子的常见病、疑难病症均可预约咨询。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年1月到6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4项均居全国第一。安徽省工业信息化厅于近日评定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安徽首台重大技术装备81项，其中8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自主供应能力。2026年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496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602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5240人。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揭晓，汪本军等18组21人入选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35集，一时带着邹屠姑娘回到临淄，进得家门，全家人真是又喜又惊。喜的是一时久别归来，惊的是他竟带回一个姑娘。一时见众人都看着邹屠姑娘，于是笑笑说：
11: 这是我恩人的女儿，往后就是我妹子。
10: 邹屠姑娘一一向大家问好，夫人拉着她的手笑呵呵地说：
12: 真好，咱们家又添了一口人。
10: 范蠡迫不及待地问：
13: 温丞相如何？
10: 一时先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沉重地说：
11: 果不出大人所料，温丞相被越王赐以自裁了。
10: 范蠡听了心中咯噔一跳，默默转身出了堂屋。大家相互对望着，知道他内心悲伤，却不知如何去安慰他。厅堂里一片静寂。良久，夫人才打破沉默，她看了看一时与邹屠姑娘说：
12: 你们一路奔波辛苦多日，我们早些做饭，今晚就早点歇息吧。
10: 说着她将自己拉着的邹屠姑娘的手递与惠游：
12: 惠游，你们俩住一屋吧，两个姑娘还可作伴。
10: 惠游连忙拉过邹屠姑娘说：
14: 邹屠姐姐，我领你认认房间，你先歇着，我再去做饭。
10: 第二日一早，范蠡就叫上一时、方南，他们在一间洁净的房间为文仲摆设了一个灵堂。范蠡将昨晚连夜绘出的文仲画像摆在灵堂前。灵堂中香火缭绕，一时与方南陪着默默上香的范蠡，三人脸上一片肃穆悲戚。 惠游端来一盘点心与一盘洗好的果子放于遗像前，范蠡对他说，
13: 去把子规子豪也叫来祭拜文丞相。
10: 惠游点头答应后低声说，
14: 我也想给文丞相磕几个头，他是越国的功臣，我们越人不可忘记他。
10: 范蠡说，
13: 磕吧，文丞相若地下有知，会为越人知恩图报之心而欣慰的。
10: 惠游即刻跪下虔诚地磕了几个响头，一时以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惠游，他真的看不懂这个女子的真面目。方南用手臂碰碰一时，朝惠游努努嘴轻声说，
15: 二哥老是怀疑人家，人家可是个有良心的人。
10: 一时木头似的站着并未理睬方南。惠游走出后一时还是愣愣地站着。范蠡看着他说，
13: 二弟好像有什么心事。
10: 一时点点头说，
11: 人很有可能在高府。
13: 高府？
10: 范蠡与方南同时看着他。一时说，
11: 阿坤说有人在林寺看到过他。
10: 范蠡即刻想起那日他与一时在高府听到的琴声，难怪一时会那样失态，难怪自己会有那种异样的感觉。他后悔不迭的，
13: 哎呀，怎么早不知道啊，高氏一族已从齐国迁走了。
10: 一时急问，
11: 什么？他们迁哪里去了？
10: 范蠡说，
13: 高氏受田横排挤，举族迁徙，到底迁往何处只能问问图记了。
10: 此时子规子豪已经来到文仲灵堂，子规毕竟已经长大，他一见文仲遗像立即拉着子豪跪在像前磕头，之后站起肃立。这场祭悼文仲的仪式就这么默默地进行着，每个人的泪水都酸酸地流入自己的心里。毕竟是吃过苦的人，范夫人本来想叫邹屠姑娘多睡一会儿，没想到当她轻轻起来走出房门时，却见邹屠姑娘已帮着惠游忙里忙外了。几个男人走后，她到各个房间拿出他们换下的衣服准备一并去洗。当拿起一时的衣服时，她下意识地闻了闻里面散出的那股男人特意的汗味，竟使他陶醉其中。恰巧范夫人抬头瞥见这一短暂情态时，他立刻明白了姑娘心仪一时的心情。此时邹屠姑娘已瘸着一条腿提着满满一桶水朝院中走去，夫人紧走几步想过去帮她，她却亲热地边叫着夫人边说，不用夫人帮忙，她早已习惯了干活，要是没活干她就心慌。夫人越看心中越欢喜，虽然她有腿疾，可那面貌却很俊美，脾性更是淳朴可爱。身份门第虽配不上一时，但看一时对她那爱护有加的种种举动，或许就是情分，况且一时身边也需要一个女人照料呢。不知为什么，这位对一切人与事都淡然处之的范夫人，对成全一时与邹屠姑娘之事却雷厉风行起来。他试探着问邹屠姑娘，
12: 子豪二叔虽不善言语，人却细心，待人更是善良宽厚。
10: 邹屠姑娘一边洗着衣服一边兴奋地讲起一时一路如何照顾她的事来。夫人听着如同吃了蜜糖，
12: 难得你们有此等缘分，如今他又将你从越国接到齐国，我看还是趁早将婚事办了，你们也好彼此有个照顾。
10: 邹屠姑娘闻言羞涩地低下了头轻声说，
14: 我已没了父母，婚姻之事全凭大哥大嫂做主。
10: 夫人说，
16: 好，此事我就做主了，晚上他们回家我先问问他二叔的想法，踏入无意义就叫你大哥挑个好日子。
10: 说着他四下张望着，
12: 哎，惠游去哪儿了？
10: 惠游自祭拜完文仲之后，心神就一直处在激荡之中。虽然他早已从卜好口中得知文仲遇害的消息，但详细确认了文仲死因之后，他对越王之举深感心寒。从昨晚到今晨，他的内心始终都在激烈地斗争着，忠诚与情感搅得他茫然无措。因此当他见夫人与邹屠姑娘谈得火热时，他悄悄躲入后院，他需要静静想想。却没想到夫人找到后院来了，见他正仰首望天，夫人走到他身边问，
12: 惠游是不是又想抓鸟了？
10: 惠游笑着搪塞说，
14: 人家长大了，夫人还说从前那些事啊。
10: 夫人也笑了说道，
12: 好，不说了，那就去买几个菜，晚上给几个男人喝点酒。
10: 惠游这才回转神来答应说，
14: 有什么喜事啊？又给酒喝？
10: 夫人自顾自地笑说，
12: 咱家是该来场大喜事。
10: 一时急忙朝商铺走去，幸好高记掌柜屠记还留在商铺，这给一时留着一丝希望。一时急急忙忙来到商铺，一见屠记就问，
11: 屠兄，你知道高大夫一家迁到哪里去了吗？
10: 屠记不明就里，只是摇摇头说，
2: 啊，确切去向我也说不清楚，听说呀高氏已分成几路，有的去了楚国，有的去了越国，有的去了燕国。
10: 一时焦急的道，
11: 你仔细想想，高印一家究竟去哪个诸侯国了？
10: 屠记皱着眉头想了想说，
2: 高大人一家十有八九去了越国，我好像听到大夫人为此事还大闹了一场。
10: 一时道，
11: 真的？你没弄错？
10: 屠记道，
2: 二掌柜若问高大人一家的准确去向，我还真说不清楚，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让外人知道了。
10: 满怀希望的一时陡然又坠入了迷茫之中，他站在商铺门前，望着来来往往的人流，脸上露出深深的失望。晚上范蠡等三人回到家时，天已大黑，看上去兄弟三人的心情并不算太好，可屋里几个女人却是喜气洋洋地准备好了酒菜，只等他们一上桌就端上了烫好的温酒。夫人让子豪端着小碗在饭桌下面吃，子豪爬上桌子一看，
17: 哇，这么多菜，我也要到大桌上吃。
10: 方南给他让开一点位子，纵容他，好，子豪长大了，该与我们一块吃了。方南刚说完，子豪就从他碗里喝了一大口酒，夫人连忙拉他下去，子豪赖着不动。夫人拗他不过，只好看看范蠡。范蠡佯作未见夫人的眼神，为了调节气氛，笑着说，
2: 家里添了人就是不一样啊，还给酒喝。
10: 在一旁伺候他们喝酒的夫人乘机说，
12: 咱们家也有喜事了。
10: 范蠡与一时都看着夫人，方南却忍不住，他嬉笑眉开地问，
18: 大嫂，咱家要有什么喜事啊？
10: 夫人说，
12: 你二哥带了一个贤淑姑娘回来，我们为什么不趁早将婚事办了呢？
10: 一时连忙张望左右，见邹屠姑娘正去厨房端菜，他低声说，
11: 人家邹屠姑娘是认我做哥哥的。
10: 夫人给他夹了一筷子菜，笑着骂道，
12: 榆木脑袋，难道还要人家姑娘自己开口说嫁你？
10: 一时顿时脸红了，他连着喝了几大口酒。方南凑去说，
18: 嘿，二哥真行，回一趟越国就捎回一个嫂子来。
10: 子豪也来事儿了，他扭着屁股大叫，
17: 嫂子，嫂子剩菜啊。
10: 方南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18: 哎，你装什么疯，十二婶儿没大没小的。
10: 一时不由得也笑了起来，
19: 夫人趁机将子豪揪下桌子，哄着他说，
12: 去厨房告诉他们不用再炒菜了，让他们过来吃饭。
19: 范蠡高兴地端起酒樽，转对夫人说，
20: 你问了姑娘了吗？人家的意思是愿意做妹子，还是当子豪二婶？
19: 夫人笑着说，
12: 问了，咱二弟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也难找，哪个女人会不喜欢呀？你给他们好好挑个日子吧。
19: 范蠡一尊饮下，即刻掐指推算着，
20: 哈哈，这好日子呀就在大后天，是不是太仓促了？
19: 夫人说，
12: 确实仓促，但咱们在这里也没什么亲戚，约一些平日相好的朋友吃个喜宴就是了。至于新房布置，咱们娘家婆家一起当，明日我带他们两个去筹办，其他繁文缛节呀我看就免了吧。
19: 夫人的想法正合范蠡心意，他看着一时说，
20: 二弟啊，就听你大嫂安排吧。
19: 一时举樽敬酒，
11: 多谢大哥大嫂费心。
19: 三个男人酒兴渐浓，一扫日间的失望沉闷，跟着高印一家流落楚国的惹儿，与在临淄时的情形已大不一样。高印日日在外忙着做生意，他则天天在家纺纱劳作。聊以自慰的是，他在这里一无再被追杀的危险，二或可替西施姐姐找到范蠡。一日，小娥悄悄跑来告诉惹儿说，
14: 三夫人，我家乡带来消息说，家乡人都盼着范大人回家看看，可大人就是一直没有回原。
19: 惹儿听了半天回不过神来，他自语道，
12: 他没有回院，去哪里呢？
19: 小娥也自说自话的，
14: 他在越国做了那么大的官，许是不愿回院那么一处穷乡僻壤之地吧，说不定他就在商营，或许还在王宫做官呢。
19: 惹儿听了眼睛一亮说，
12: 还真难说。
19: 自此惹儿心里又亮起一盏希望的灯火。范蠡如今已成了临淄商业街上的领头人，那些跟着他一起做生意或得过他好处的掌柜们，听到一时娶亲的消息争相过来贺喜。和蔼善心的范夫人平日也没少接济帮助街坊邻居，大家听到这个喜讯也纷纷前来帮忙，人多心气盛。虽然时间紧促，范夫人还是将一时的婚事操办得体体面面。婚宴这日一大早，范蠡府上就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范蠡与夫人以家长身份接待着各方宾客。中午的喜宴上，范蠡夫妇与方南围着一张张饭桌敬酒回谢，一时却先喝了个酩酊大醉。方南和子规见状，急忙将他搀进新房，他的腿都迈不开步了，却还喊着要酒。大家还是头回见他失控，不免有些担心。方南摸摸他的头说，
21: 二哥，你高兴也不能总喝呀，再喝就圆不了房了。
19: 一时挥舞着手臂说，
11: 喝，我要喝，妹妹都不愿认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若儿，你是怪哥哥没救你吧？你一定是生哥哥气了。好妹妹，哥哥太没用了，救不了你，也救不了你侄儿与嫂子。
19: 说着他竟呜呜大哭起来，
11: 他们母子肯定也不会认我了。喝喝。
19: 方南与子规这才明白，一时拼命喝酒是因为心中伤痛太多。他们对视一眼，方南拍着一时的背，眼泪也不禁流了下来。他边擦泪边安慰他说，
22: 今日不是已经托人带信给阿坤了吗？咱们一定能找到惹儿。
19: 他们将一时放在床上，头蒙红盖头的邹图氏见状，自己揭开盖头之后，端过一碗水来喂给一时喝。方南歉意地说，
22: 二嫂，二哥平日不贪酒的， 今日是……
19: 邹图氏懂事的一笑。
14: 无碍，我知道他心里装的事太多了。
19: 此时外面突然有人叫着，
0: 不好了，夫人晕倒了。
19: 他们听了连忙跑了出去。夫人突然晕倒，一时长醉不醒，大大冲淡了盈盈喜气。客人们见状只得安慰一番后早早退席。邹图氏十分内疚，他跑出新房，急忙端来饭里配好的汤药喂给夫人。
14: 嫂子是为我们的婚事操劳过度才真过意不去啊。
19: 夫人也感愧疚，她十分孱弱地说，
12: 唉，都怪我这不争气的身子，大喜的日子看被我冲的。
19: 说着她抱歉地伸手摸了摸邹图氏的脸蛋，
12: 我这身子一直不好，亏得有慧游照顾才拖到今日，往后有你帮着慧游，我就更享福了。走吧，回新房去吧，此后二叔需要你照顾。
19: 邹图氏含泪点头，却不忍走开。夫人对子豪说，
12: 去把你父亲叫来，母亲有话对他说。
19: 邹图氏听了只好带着子豪出去。夫人也对守在一旁的慧游说，
12: 你也出去吧，我还能撑些日子呢。
19: 慧游听了心中一阵悲酸，捂着脸走了出去。少顷，饭里又端着一碗汤药走来。夫人对他说，
12: 老爷，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19: 范蠡关心的道，
20: 你身子不好，不要太操心了。
19: 夫人费力地笑了笑说，
12: 可这件事非得我来操心呀。
19: 范蠡坐在夫人床前笑着问，
20: 什么事如此重要啊？
19: 夫人挣扎着坐了起来说，
12: 看我这身子也拖不了多久了，我想了很久，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与你说，如今看来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19: 范蠡看着他，不知他要说什么。
12: 你就收了慧游做二房吧。
19: 范蠡闻言一惊，但即刻笑笑说，
20: 你不一直都病殃殃的吗？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如今咱们的日子一日比一日好，你就别胡思乱想了。二弟娶亲了，就多一个料理家务的人，你呀，就多歇息歇息吧。
19: 夫人说，
12: 我就是留着这口气也照顾不了你，让慧游来伺候你，我心里也踏实些。
19: 范蠡不想与他讨论这些，他急于抽身说，
20: 身体不好就不要多操心了，安心养病吧。二弟还真是不行呢，我去看看他。
19: 说着他便起身走出房间。此后几日，惹儿时时都在暗中寻找外出的时机，机会终于来了。大夫人要去娘家给父亲拜寿，可是天公不作美，从早上开始就下起雨来，她只能等待。中午时分，雨点总算稀落下来。惹儿等不及完全停雨，就满心欢喜地带着自己的希望，在小娥陪同下来到王宫前。惹儿说，
14: 我们就守在这里等候，如果范大人在楚国做官，就一定会去上朝。
19: 小娥有些害怕地看看四周说，
17: 在这里待久了，人家让吗？
19: 这一下提醒了兴奋中的惹儿。
14: 是啊，就是没人管也不行，两个女子一直在街上还是太……这可怎么办？
19: 小娥灵机一动，
14: 哎，有了，三夫人。
19: 此话刚一出口，就被惹儿嘶的一声打住。小娥急眼一笑，立即改口说，
14: 姐姐，在那处转角处有我一乡亲开的小店，上回就是托他给我家人带的口信，我们躲进他的店里，别人看不到我们，只要范大人上朝散朝，我们却能一眼就看到。
19: 惹儿兴奋地拉住他的手说，
14: 小娥你真聪明，走，
12: 我们就去那店里。
19: 店铺掌柜一见小娥非常高兴，他拉着她先是问长问短，接着就说起他们村子里的王家、李家、胡家。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南风3到4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8到35摄氏度，郭阳28到36摄氏度，蒙城27到35摄氏度，利辛26到35摄氏度。亳州市气象台7月31号8点13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市区和乔城区延吉镇、华佗镇、十八里镇、观塘镇、双沟镇、肥河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本地种植的哈密瓜新鲜上市。
2: 市水利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农村水压、取水许可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喝绿豆汤小技巧，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2013年1月22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毛泽东同志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党章是我们党的总章程、总规矩，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 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是党员的权利。但是绝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绝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绝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绝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绝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
3: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时刻牢记六不要四知道。
1: 防溺水的六不要，大家时刻要牢记：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家长们，安全意识要提高，照看小朋友时不玩手机不分心，看好小孩是关键。如果孩子要外出，您一定要做好四知道：一、孩子去哪里；二、孩子做什么；三、孩子和谁去；四、孩子何时回来。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们，出门在外要记得与留在家里的孩子常联系、多交流，多嘱咐孩子不要到水边不安全的地方玩耍。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们和左右邻居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和关爱。
2: 眼下正值哈密瓜成熟上市的时节，不少市民惊喜发现，不用远赴新疆、海南等原产地，咱们亳州本地种植的哈密瓜也已新鲜上市，口感、甜度丝毫不输原产地优质瓜品，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尽享清甜果香，实现哈密瓜自由。
6: 口感都是脆甜，糖度一般都在16-17。
2: 循着浓郁清甜的瓜果香气，记者走进桥城区双沟镇王各村坚实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哈密瓜种植基地。连片的温室大棚整齐排布，错落有致，成为乡间一道特色的丰收风景线。随手掀开棚帘，温热的棚内空气裹挟着醇厚的果甜香扑面而来，大棚内绿意盎然，翠绿的瓜藤沿着支架肆意攀爬生长，层层叠叠的绿叶之下，一个个圆润饱满、色泽金黄的哈密瓜挂满藤蔓，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长势喜人，丰收氛围满满。据合作社负责人赵允路介绍，基地大棚内种植的是优质小蜜25号哈密瓜品种，该品种凭借皮儿薄肉厚、果肉细腻、汁水充沛的特点，广受市场青睐，自然糖度稳定在16-17度，口感脆甜纯正。为保障瓜果品质与产量，基地严格把控种植密度，在一亩半的地块规范栽种2400克瓜苗，科学的种植模式让哈密瓜产量稳步提升，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赵允路：
6: 就是每一年的销售上都不成问题，都是给他签的订单，背着孩子，签完以后到瓜熟了，他们就来采样，采样以后人家带走，就是化验你的这个农药残留、激素残留、化肥残留，如果超标了他不要，他们卖的也放心，我们种的更放心。
2: 优质的果品离不开精细化的种植管理，为守住哈密瓜的品质与食品安全底线，合作社全程推行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坚决不使用违禁农药，不盲目过量施加化肥，从育苗、田间管护到成熟采收，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全方位保障瓜果的品质与食用安全，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买得放心。赵允路：
6: 今年的天气好，瓜的长相、瓜的品质都好，今年的哈密瓜行情不错，一斤1.7块， 也就是一碰就是万把块钱，这北碰反正二三百万，去掉一些的这个开支以外，也就是五六十万块。
2: 小小哈密瓜变身乡村致富果，特色哈密瓜种植产业的落地发展，不仅有效盘活了当地闲置土地资源，激活了乡村土地价值，更带动了本地群众就近就业。从瓜苗培育、日常田间管护，到成熟瓜果采摘、分拣，产业链上的多个岗位，让周边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务工增收，稳稳撑起群众的钱袋子，让百姓的日子过得踏实又红火。桥墩区双沟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华杰：
7: 全镇哈密瓜种植面积达到了500多亩，带动了周边群众100多户就近务工就业，增加了咱们的经济收入。接下来我们将组织我们农技人员加大技术指导力度，帮助更多的农户发展瓜果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3: 昨天上午，市水利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农村水压、取水许可等问题进行回应。有桥墩区的群众反映，农村地区水压特别低，特别是过年返乡的时候，家中几乎停水，想咨询是怎么回事。桥墩区水利局农饮办负责人张秉义回答说：
8: 原先布设的管网和水厂的供水能力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能满足现在群众用水的需求。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区政府非常重视，我们从规划是从15/5开始分期分批，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群众反映的水压问题进行改造建设。我们从2020年开始就分批分期，按照群众反映迫切的用水水压不足的问题进行部分改造。但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我们会分期分批建设。
3: 有网友反映自己长期不在家，3年都没有用水，却产生了100多元的水费，认为不合理，该怎么办？亳州市水利局水管科负责人刘平春回答说：
9: 刚刚群众反映的是这个两不知水价的一个政策，就是依据我们这个省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理机制的意见呢，就是有条件的地区推行是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也就是说根据县区5价9分价会有基础水价这一个政策事项。针对这个群众长时间不用，可以到水厂进行报停，报停不收取费用。
3: 有群众咨询，想要在乡镇开办洗浴中心，申请取水是否符合条件，如何申请？桥墩区水利局副局长卢浩回答说：
10: 首先要保证不在我们这个超采集范围，特别是这个我们沟北地区，像这个古井镇一部分区你是属于在属于我们超采区，这部分是我们是接近开采的。如果说不在超采区，我们是只要符合我们的这个取水需求，包括这个井的深度和这个取水量，到我们这个水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这个申请，拿到批复即可取水。
2: 听众朋友，下面咱们一起了解少年儿童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一、步行安全，全程专人看管，低龄儿童外出需家长全程看护，不离视线，过马路、走斑马线及正规过街设施。禁止突然横穿马路，上演鬼探头式通行，杜绝马路嬉戏，不在道路人行道上追逐打闹，飞奔横穿，过马路提前观察路况，匀速安全通行，远离车辆盲区，儿童身形矮小易被遮挡，严禁在车辆前后及两侧停留玩耍，规避车辆启动转弯引发的盲区事故。
3: 二、骑行安全，核心要求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规范佩戴头盔，骑行乘坐电动自行车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最大限度降低事故伤害，依规靠道行驶，优先在非机动车道通行，无非机动车道时仅靠道路右侧行驶，不逆行不抢道，遵守通行规则，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路口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通行，横过马路时务必下车推行。
2: 三、乘车安全，全程系好安全带，无论乘坐私家车、大巴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杜绝侥幸心理，规范儿童乘车， 未满十二周岁儿童需乘坐私家车后排，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行车期间锁闭儿童安全锁，安全上下车辆，车辆停稳后由家长陪同上下车，开门前观察周边路况，避免突发开门引发交通安全隐患，不探身出车外，行车途中严禁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窗、天窗，防止刮擦、甩落受伤。
3: 安全是暑期快乐生活的基础，请各位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孩子严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暑假。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易拉罐回收之旅》。
11: 我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12: 别挤我，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11: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13: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14: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15: 增强法治意识，
16: 弘扬法治精神，
17: 法治要督。
2: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知识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8: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2: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23号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等合法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退出。
3: 2018年4月27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下简称《英烈保护法》，自2018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英烈保护法》核心宗旨为保护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精神力量，明确英雄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不容亵渎和否定。下面我们通过3起案例进一步学习这部法律。
2: 案例一，网络诋毁戍边英烈案。某网民在微信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言论，调侃诋毁为国戍边牺牲英烈，否定英雄戍边壮举，相关内容被多次转发扩散，造成恶劣网络影响。公安机关依据英烈保护法对其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并责令其公开登报道歉，消除不良社会影响。该案例明确，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诋毁英烈无论言论形式、传播范围，均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3: 案例二，侮辱消防英烈公益诉讼案。张某在社交平台多次发布侮辱、诽谤救火牺牲烈士的言论，肆意贬低烈士救援行为，质疑烈士奉献精神，严重伤害社会公众情感。当地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法院判决张某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该案是公益诉讼守护英烈权益的典型，彰显了司法机关捍卫英烈荣光、维护公共利益的坚定立场。
2: 案例三，损毁英烈纪念设施案。两名游客在烈士陵园游玩时，随意在纪念墙体刻画涂鸦、踩踏纪念草坪、损毁纪念标牌，破坏陵园庄严肃穆氛围。文旅、公安部门联合执法，对二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限期修复损毁设施，提交书面检讨。法律明确，英烈纪念设施是红色教育重要载体， 任何破坏、污损行为均属于违法，必须严肃查处。
14: 健康小贴士，
3: 夏天想靠绿豆汤解暑，煮法真的很关键。大家记住，大火煮个5到10分钟，趁着绿豆还没有开花，汤水青绿的时候盛出来最好。这种清透的绿汤保留了绿豆大部分的营养物质，

0: 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精打细算为长远打算。
6: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7: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8: 我跟儿子一样。
6: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7: 妈，那我一碗就够。
8: 我也一碗就够。
6: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9: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6: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9: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你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8: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6: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9: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3: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1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洗目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以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立铁规矩、强硬约束，坚持以上率下，从中央政治局带头做起，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纠治四风，开展集中教育和一系列专项整治，坚持抓长抓细抓长，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和推进，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刹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驱除了一些多年难以驱除的顽瘴痼疾，解决了很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推动管党治党水平整体提升，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起强大正能量。实践证明，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点不仅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下真功夫，逐句逐段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立足职责，领会好十四个坚持的重要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坚持深入系统学，筑牢理论根基，坚持联系实际学，做好结合文章，坚持知行合一学，强化担当作为，坚持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全市纪检监察工作，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推动落实落地渐行见效。要坚持人民至上，以苦战实战决心，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严惩治，迎贪以腐，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组织宣传阐释，推动落地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4: 桂阳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聚焦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桂阳县纪委监委紧盯责任落实，向县政府分管副县长职能部门制发工作提示，联合医保、卫健、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专班推进、定期调度等工作机制，组织召开调度会、协调会，推动压实主管监管责任。针对监督检查、案件查办、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桂阳县纪委监委制发纪检监察建议，督促职能部门建立完善桂阳县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树牢便民利民理念。该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推动职能部门精准扩容集采覆盖范围，建设15分钟医保服务圈，从重点品种、关键场所、特殊环节多维度发力，将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实际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药箱子。
5: 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本职，紧扣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工作要求，以廉洁文化进机关为重要抓手，从强化思想宣教、活化本土资源、坐实警示教育、创新传播载体多方面精准发力，持续夯实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思想根基，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精准开展廉政宣教，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在关键节点推送廉洁提醒短信，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典型案例58起、179起，发挥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清风播报等新媒体平台作用，及时跟进收集，积极推送各类纪法解读动态9000余篇。盘活本土廉洁资源，打造灵溪湖廉政文化展示区，内设桥城清风、廉政历城、廉海谐英、廉洁家风等主题展区，依托主题雕塑、文化长廊、百廉步道等载体，宣传廉政文化知识和桥城反腐倡廉工作成果。深耕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充分挖掘桥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元素，推动优秀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路青廉平面设计获评第四届安徽廉洁文化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坐实干部警示教育，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组织召开司法、住建、教育、卫健、城管等系统警示教育大会，受教育党员干部3000余人，聚焦招标投标、乡村振兴、医药等重点领域案件，拍摄疯狂捞金的采购人，从接力腐败到接连落马，医者不自医，误入歧途的领头羊等警示教育片12部，受教育党员干部20万余人次，推动廉洁理念入脑入心。
4: 利辛县城北镇人大主席陆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利辛县城关镇董集社区党总支原书记、居委会原主任武庆军涉嫌严重违纪

0: 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李集村党委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丁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曾志尧曾在寿州为官，寿州离都城开封很近，当时不少富商巨贾交接朝臣，影响地方施政治理。曾志尧到任后不畏权贵，秉承性刚率好言式的谏官本色，一改先前官场风气，使本地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因政绩显著，曾志尧离任时寿州父老再三挽留，他不得已只好带上两名仆从，趁夜色骑快马悄然离开。寿州已经很远了，却仍有寿州百姓追上来求他留任。曾志尧曾先后担任直使管职、秘书丞等职，他体察百姓疾苦，敢于将不良官场风气上书朝廷，为百姓免除有违法制的苛捐杂税，所到之处颇有政声。他不畏权势，敢于揭人之过，建议大夫魏翔任苏州知州时有许多违背法纪的行为，但由于他是朝廷重臣，不法之事无人敢言。曾志尧查实情况后对其进行弹劾。宋太宗认为曾志尧忠勇可嘉，难能可贵，他没有偏袒魏翔，将魏翔罢免。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么快就十二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2: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3: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1: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看两集就睡。怎么有点心慌啊？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桥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
3: 桥城区有一人入选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30号下午，桥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区政协主席卢磊参加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和重要文章《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精神，以及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精神。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了发言。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在践行以学铸魂上实现新提升，原原本本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等读本，把学党史、用党史作为终身必修课，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落实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知行合一，在推动落地转化上展现新作为，持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密党的组织体系，树牢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要坚持言字当头，在涵养政治生态上彰显新气象，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健全干部监督体系，一贯到底拧紧责任链条，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

0: 党建，引领保障全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谯城区领导蒋运涛、李亚、村文佳、梁海天、徐志远等参加会议。
1: 盛夏高温来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时段。谯城区谢各街道富荣社区通过常态化水域巡查、定点值守、广泛宣传等举措，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防护网，为群众平安度夏保驾护航。进入夏季，社区河道、景观水域成为重点防控区域，富荣社区加大巡查力度，紧盯午后、傍晚等危险高发时段，对社区所有临水点位开展不间断巡逻，同时全面排查水域安全隐患，及时补齐加固警示标志、防护设施，对周边玩耍的未成年人及时劝导驱离，从源头杜绝溺水风险。旭哥街道富荣社区护塘员曹明慧：
2: 我们每天在人流高峰期都会对水塘、河道进行巡查，尤其重点看有没有小孩独自靠近水边下水玩耍，一旦发现危险行为，我们会第一时间上前制止，耐心劝导。同时我们也会留意警示牌、防护栏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社区，全力守好水域安全底线。
1: 除常态化巡查值守外，社区还通过入户宣讲、发放宣传单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向家长和孩子普及防溺水六不准、自救互救知识，引导群众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压紧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市民张新峰：
3: 社区的防溺水宣传做得非常到位，沿河路上都有提醒，还有社区人员的宣传，现在孩子自己也懂得远离危险水域，安全意识也得到了提高。
1: 富荣社区始终把未成年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通过建立健全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全域覆盖的防溺水工作机制，细化水域包保责任，构建起专人巡查、全员宣传、全民共治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坚决守住零溺水安全底线。薛各街道富荣社区党委副书记栾赫然：
4: 将持续绷紧安全线，一方面加密重点水域巡逻频次，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另一方面持续加大防溺水宣传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宣讲，引导家长履行监护主体责任，提升青少年自我保护能力。
0: 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30项市政府民生实事及8项人大代表票决民生实事项目总体推进良好，截至6月底，3项提前完成，9项超叙事推进，其余项目有序实施，惠民利民成效持续显现。促进重点人群就业，兜牢民生之本。2026年以来，全市受理符合条件的毕业生113人，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6.95万元。建成亳州高新区3公里就业圈服务驿站一个，支持技工院校招收2后生273人，面向适龄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9793人次。医疗卫生持续发力，守护群众健康。全市开展宫颈癌筛查70961人，完成率54.13%。乳腺癌筛查28562人。完成率73.24%，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11717人，筛查率99.57%，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11655人，筛查率99.04%，各项指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托举学子梦想。全市新增普通高中学位4270个，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占比达71.4%，春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全市1029户学校食堂、5户校外供餐单位已全部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 AI 监管平台，校园食品安全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困难群体应保尽保，兜底防线稳固。截至6月底，全市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209027人，累计发放资金60082.17万元，保障特困人员24224人，累计发放资金16374.14万元，为困难职工提供救助合计457人次。全市法律援助民生

0: 当时是规划目标任务7700件，受理审批指派案件4053件，完成全年任务的52.63%。
1: 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单揭晓，来自谯城区的鲁茂俊入选。截至目前，谯城区已有56人入选中国好人榜，49人入选安徽好人榜。鲁茂俊是谯城区沙土镇张大村乡村医生。2025年9月，他不顾个人安危，纵身跃入河水，救出侧翻坠河的祖孙二人。从医30余载，他自掏腰包为困难老人垫付医药费，累计10000余元，为行动不便的空巢老人免费提供上门问诊服务100余次。
0: 以上就是本期谯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4: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王女士向市商务局反映的问题，她说，请问我们剩余的金色华联超市购物卡该怎么办？每天早上喷泉南边的店一开门就疯抢，商品贵得离谱，还有人为了抢东西受伤摔倒。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6: 没有。
5: 没有跟你联系啊？
6: 对的。
5: 您说现在他是每天

0: 天早上开门是吧？
1: 那也不开门了，啥时间都不开门了。现在
0: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开门的？
1: 有好些天了吧，都是他那个商务局也去过多回了，区商务局、市商务局，他们都互相催，也不解决，也打过市上人呀。
0: 哦，那他们到现场怎么说呀？
1: 他说人家没有老板，没有，那就是赔了又没能力又啥的，他啥都不说。
0: 现在超市里面还有商品吗？
1: 没有，啥都没有。这从年前到现在，一直原来一直上一边那商品都叫人抢，5点多钟都得起来去排队，排到8点钟的开门，1分钟也抢不着啥东西，都是些个临期的食品，也不能吃，也不能啥，也没有蔬菜，没啥的，正常生活用品都没有。
0: 哦，那现在是门都不开了是吧？
1: 门都不开了，早就不开了，有2个多星期都不开了。
0: 您之前反映的时候，我看您是7月16号反映，7月16号反映的话，那时候他们还在开门是吧？
1: 那时候就开了两三天吧，也抢不着了，最后上的东西很少，可能上个10来个东西了，都小孩吃的小零食，也都临期的，抢我家也不敢给小孩吃。再说也抢不着，他们有抢的翻住胳膊翻住啥的，都不敢再去抢了。
0: 哦，那谁在运营这个超市呢？现在应该还得，他既然能上商品的话，那这个应该还得有运营吧？
1: 没有，现在都没有人了，找不到人了。
0: 哦，行，我这边查了一下，我们也没收到市商务局的这个回复。那您这样，王女士，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再记录下来，然后到时候帮您再催促一下商务局，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啊，行，到时候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 嗯，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谢谢你。好，
2: 再来关注一位周女士，同样向市商务局反映啊，她说自己剩余的金色华联购物卡还有几万呢，每天早上碰见南边的店就开一会儿，一开门就疯抢，商品贵得离谱，请问该怎么办？周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哎，将来现在挪到这个和平路啊，从8月1号开始个人，那边的已经停了，但是真是不能去抢。
0: 嗯，
3: 那人太多了，俺姐这亲身经历的，去抢了累骨头7万1根，吓得叫我不要了，不去了都了，单位也不能再这样了。
0: 哦，他们说是8月1号在和平路那个店是吧？
3: 对，他原来的老店。
0: 哦，还能正常运营吗？就是还是需要像您反映的这样，早上还得抢。
3: 那不知道了呀，他讲的是还是那样，他不可能会正常营业，他都是为了不能那，然后放一点那东西，哎呦，看人家买的那东西，那扇呀，1000多块钱，都是看看都是破烂，可值百十块钱嘞。
0: 哦，
3: 都是嚣张东西，太差劲了，东西太差了，所以糊弄人，这不都糊弄人吗？得出一个。那的方案呀，哥嘞，受害的不是咱一个人。
0: 商务局的意思就是8月1号他们在和平路那边开门是吧？
3: 对，就是为了害怕人要接那个门都是不方便，每天他们也知道，每天都有人去上他们去反映的。
0: 哦，具体怎么运营现在也不知道。
3: 对，不知道，他是这样回复的。
0: 行，那这样周女士，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如果说还是像之前那样抢购的话。这个您到时候再注意抢购时这个保护身体，好吧？
3: 是，好，
0: 哎，
3: 谢谢了哈。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来关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个事情我不讲吗？
2: 嗯。
4: 我的布就是砍了。叫油菜给我拔掉，油菜拔掉了，叫树给我砍掉15棵，一直到现在不给我处理，二三年了。嗯，2、3年都不给我处理，他腿进来给我处理不那啥了，他腿，他说他说那个派出所的腿，派出所的，叫我上方中南法院，中南法院叫我上临沂法院，临沂公安局。
2: 嗯，
4: 临沂公安局的又叫，我又找到法院又叫，来自找六七派出所，到临沂公安局找六七派出所。
2: 是什么事情？是因为土地纠纷吗？
4: 土地纠纷，以前的事情是这样的。
2: 嗯，
4: 我的乡道，那一个乡道我不在家，叫他种了，种了我们是一家一半，也叫他种了呢， 他这个父，他那呢，他叫我的

0: 他送他奶奶他大送过了，他说你念管你回来你想吃啥菜吃啥菜，
1: 嗯，
0: 你这个菜我也没吃的菜，我说念管我回来不一定是吃这个菜了，我说
1: 嗯，
0: 就在我这我把来不及填，我就给他讲把这个情况一讲呢，他也是他奶奶给他打去世了呢，他是说是他来了，他叫我的油菜来拔掉，
1: 嗯，
0: 哎，油菜来拔掉，叫我的父来给我拔断。
1: 有确权吗？
0: 啊、
1: 这块地？
0: 啊？
1: 确权了吗？有土地证吗？
0: 这块地现在他的房子拔了，他要种完这个巷道、
1: 啊，
0: 这个巷道没让他种，经过镇来，经过县来，
1: 嗯，
0: 这个巷经过法院，这个巷道我们还是公上家家的自己家一半，现在判断公、嗯、全部是公家的了。不尊重了，
1: 哦，说归这个村集体了。
0: 啊、嗯，不尊重了呢，他不高兴，他就叫我的父给油菜都给我拔掉了。
1: 嗯，
0: 就是我甩的油菜。
1: 那如果说收回村集体的话，那您种的这个东西，那不是也是算是村集体他们的地吗？
0: 没有他的地嘛，他的一半，我的一半嘛。
1: 您刚才说不是全部算公家的吗？公家现在按您的这个说法，公家不就是村集体吗？村集体把这个地收回去了。
0: 啊、利用上一回、这一回经过判断书一家的一半，
1: 嗯，
0: 经过法院判断出来了，一家一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巷道已经扒出来，在里边那个他的地槽都扒出来，他不同意，一扒地槽他捞出来不接着了。相当是压一半，
1: 嗯，
0: 不过他还是不同意，不同意呢，他又说就像他到哪里都没高兴、
1: 嗯、
0: 没高兴呢，包括又叫我这个父，他都连父连带韭菜他才给我拔掉的。
1: 那如果说按照您所说的一家一半的话，您是种在您家的这块地上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他这个这种情况下，您是有手里边是有这个法院的判决书，
0: 哎，对对对，
1: 啊，然后他把您的树给砍掉了，把您的油菜给破坏了，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个如果说有充足证据的话，您这个派出所应该就可以处理了呀。
0: 哎，派出所给我拍过照了，他一直现在不处理。
1: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是因为经过法院判决了，所以说还需要您再通过法院吗？
0: 嗯，在城市法院，现在这个法院以前我们回江西法院，现在回到中南法院了。
1: 嗯，
0: 望南法院了，望南法院。
1: 啊，是望团法庭是吧？
0: 啊，望南法庭了。
1: 啊行
0: 啊，现在
1: 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0: 啊，这个我跟爷讲，这个事情就以前的事了，这个不能。
1: 您这样，这位先生，您现在想让我们怎么帮您？如果说您想通过法院的话，我们栏目组可能帮不了您。然后，如果说您想通过政府或者通过公安部门，我们可以帮您试着努力，然后帮您转办一下。
0: 这就是公安局给我写的、
1: 嗯、
0: 这个派出所的副长，
1: 嗯，
0: 写他的写的电话嘛，
1: 嗯，
0: 到他给我处理，
1: 嗯，
0: 他一直到现在他不给我处理。
1: 哦，行，那您的意思是让我们再帮您催一下派出所、
0: 啊、
1: 是吧？
0: 他洗个腿子洗个明天腿子命个，他就这样不处理、
1: 啊、
0: 他就这问题，你问你咋弄？
1: 那这时间也不短了，两三年了，那这个时间如果说处理也应该处理完了。
0: 应该处理了。
1: 行、
0: 啊、
1: 那这样，这位先生，我们帮您向市公安局进行转办好吧？
0: 好，再见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个，我跟你说，我是一个这个贫困户残疾人，市里一级的。
1: 嗯。
2: 现在呢，他现在的就这个学校的低保引得过，他这个学校了，他说什么，我女儿名下有这个存款。
1: 嗯。
2: 我女儿名下有存款，人一家子老说人需要建房啥的，那人没得去，没有存款里面啥的怎么弄呢？因为这个，他就是想这样说意思。
1: 是这样，您的这个低保，包括您孩子这个经济信息，您申请低保，那肯定要授权要核查的，而且每年这个低保户的这个经济信息都要进行核对的。低保保障的是咱们没有能力啊，就是收入低于这国家低保线的，所以说如果说您的。

0: 了，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孩子有这个赡养能力了，就是孩子有这个存款了，
1: 对
0: 吧？孩子有存款，就是孩子有这个赡养能力。您不能说，孩子他有一家，但是这个赡养是他的义务呀，对吧？
1: 那我有个儿子没结婚了呀。
0: 您不能说您儿子没有结婚，你女儿就不能赡养您了呀，是不是？您不能以这个为借口去享受国家的这个低保待遇啊。
1: 哦，
0: 对吧？
1: 嗯，
0: 啊，行，那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他们如果说没有跟您说为什么把您的这个低保取消了，那这个我们可以帮您去问他们，去找他们。但是他们现在给您明说了，您现在女儿是因为您这女儿名下，您刚才说这个要如果孩子要建房的话，那也不是一笔小数字啊，肯定是一笔比较多的这个财产了。那这个因为他这个账户，您在申请这个低保的时候，那肯定要核查家里的这个经济情况呀，您儿子啊，您女儿啊，是吧？就是跟
1: 他就是这个给我听反了。
0: 那就是已经取消您的这个低保享受了。但是哈，如果说低保的这个享受啊是应保尽保动态管理的，如果说以后您感觉还是没有这个收入能力，或者说孩子没有这个赡养能力了，到时候你也可以再继续申请。申请的时候同样还是这么严格，还得去核查你孩子的这个经济状况。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啊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你要这样说的话，就在线上就能帮你解释了，好吧？
1: 这个赡养费每个月是多少钱呢？
0: 什么？
1: 他说的为什么有赡养费搁这？
0: 赡养费这个应该是您和您女儿你们协商。如果说他不赡养您了，到时候可能您如果走法院的话，法院会判一个赡养费的这个数字，看您几个孩子一个孩子得多少钱，按照您现在这个生活标准来进行分摊。或者说有能力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女儿有能力，那可能她谈多一点也不一定，对吧？您儿子如果说没有结婚，也没找到工作的话，那可能少一点啊，对吧？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好吧？
1: 好的。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忽然之间，这位网友说啊，接一个电话10分钟。是这样，因为基本上拨打咱们栏目热线啊，都是想要反映一些问题，或者说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了，想要通过我们帮助来解决的。所以说可能他们会想多说一点自己遇到了哪些情况。这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引导他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所以说可能有的电话会时间会长一点。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反映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超霸路上有一个第6小区。附近呢都是一个3个站种，这个南门或者是都是那个红桥的北门，这两个地点，一到放学的时候特别拥堵。他那个街区上的那个去那个家长的那个车把这个路堵的都严严实实的。这几年就是这样，我们在附近很不方便，这救护车也进不去。
0: 叫什么路？
2: 就是曹坝路。
0: 曹坝路。
2: 给这个通江路那个交叉口，就是第6小学门口。
0: 哦，第6小学。
2: 就是33中门口，就那个路。
0: 33中。33中和第6小学门口。
2: 不是第6小学，第7小学，7小。
0: 啊，7小啊。
2: 不是第6，那第6在北边，那个7小。
0: 哦，是道东吗？
2: 对，到。
0: 哦，行。
2: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给有关部门反映是分交警了，或者是城管了。是不是加个护栏，叫那个路，基本管理一下，要畅通一些。
0: 现在放假期间依然是这样吗？还是？
2: 放假没有啊，我都是现在反映是不是有关部门着手把这个事情要搞好的，因为一开越狠呢。
0: 好的，好的，行。
2: 你比如说，就是交警是不是到定期放学时候来管理？有几个交警，像咱这个青小学门口啊，这里有派个交警到那时候就去，也可以，或者是增加个护栏，把他们隔离起来，或者非机动车道，要长期治理一下这个道路很乱，咱们那个学校门口看基本上普遍都这个样子。
0: 好，行，这位先生， 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

0: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下线之后呢，帮您对接交管部门，好吧？
1: 哎，好嘞，好嘞，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秦凤玉走访慰问驻泊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代表，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4: 汪继红走访慰问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和武警亳州支队，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5: 8月1日，谯城区亳州高新区中小学新生入学报名全面开始。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0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走访慰问驻泊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代表，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退役军人王义忠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并荣立战十二等功，退休后仍然发挥余热，义务担任英模宣讲团成员。秦凤玉对他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表示肯定，鼓励他带着情怀、带着责任、带着境界，继续讲好亳州故事，传颂英雄事迹，弘扬爱国精神。走进带病回乡退役军人董广华家中，秦凤玉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对他甘于奉献的军人担当给予高度肯定，叮嘱他继续传承优良家风，传递正能量。秦凤玉指出，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有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全面落实优抚政策，解决退役军人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退役军人的归属感、荣誉感、幸福感。安徽省模范退役军人支训民退伍后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带领村民走集体创业道路，带动家乡群众就近就业。秦凤玉对支训民扎根地方、建设家乡的实干精神给予高度赞扬，鼓励他继续坚守实业、做大产业，为亳州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他叮嘱有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六找一接工作，坚定不移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随后，秦凤玉一行来到亳州军分区，看望慰问部队官兵，感谢他们为亳州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秦凤玉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力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为部队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秦凤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政治建军，练就过硬本领，加强廉政建设，深化军地共建，共促军地发展。希望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继续发挥新作用，展现新作为，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慰问。
4: 本台消息，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走访慰问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和武警亳州支队，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83岁的陈素华是马连超烈士的母亲。马连超牺牲后，他又将小儿子送到马连超生前所在部队服役。来到陈素华家中，汪继红关切询问老人身体和生活情况，感谢老人为国育才送子参军，向他致以崇高敬意，叮嘱社区干部用心做好关心照护工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退役军人王学忠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并荣立三等功。退役后，他热心公益，乐于助人，获评见义勇为类中国好人。汪继红对他的光荣事迹表示赞扬，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好人事迹宣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全社会形成学习好人、争当好人的浓厚氛围。78岁的退役军人赵方明目前生活比较困难，汪继红走进赵方明家中，详细了解他的家庭生活及优抚政策落实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和村干部主动靠前解决实际困难，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落到实处。在武警亳州支队，汪继红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备战训练、官兵生活等情况，感谢武警官兵为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武警亳州支队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持续加强练兵备战，主动参与地方建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武警支队建设，全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当好部队的坚强后盾，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慰问。
5: 本台消息，7月21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到乔城区延吉镇曹园村走访慰问退役军人，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今年74岁的刘瑞林家住刘路口自然村，近期因病做过手术，郑超叮嘱他安心休养，保重身体，有困难及时向镇村反映，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李开庄自然村的李其明今年已89岁，郑超与老人促膝交谈，拉家常，问冷暖，叮嘱镇村干部要多上门看望，让退役军人安享晚年。段前湖自然村的段阳起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异，郑超对他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郑超指出，退役军人曾经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奉献青春，挥洒汗水，回到地方后又为家乡发展默默耕耘，要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因人因户开展个性化帮扶，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医疗、养老、住房等现实难题，要充分发挥青年退役军人的作用，引导他们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基层治理、乡村发展一线再立新功。慰问结束后，郑超来到曹园村村部看望驻村干部，并听取镇主要负责人关于全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介绍。郑超还详细了解延吉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驻村干部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建立建管并重的长效管护机制，切实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驻村干部要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培阳参加调研。
4: 市政协召开构建农产品现代营销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专题协商会议，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政协调研组宣读了关于构建农产品现代营销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民革市委会、民建市委会、九三学社市委会、致公党基层委、市工商联及部分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政协委员现场提问，相关市直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汤勇指出，要推动产业融合，大力延伸产业链，拓展价值链，促进农业产业化升级，要强化科技引领，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和智慧农业，提高农产品生产加工质量和效率，要重视主体培育，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融合发展， 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和发展质量，要完善产业支撑，强化基础设施、农业保险、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要大力开拓市场，加快构建农产品现代营销体系。汤勇强调，全市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聚焦现代农业发展的难点、痛点问题，提出更多有价值、可操作的真知灼见，要继续发挥政协作用和优势，广泛汇聚智慧和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亳州大地落地生根，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副市长袁文昭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主持会议，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5: 市政协构建农产品现代营销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汇聚政协委员智慧，聚焦产销痛点难点，为本地优质农产品拓市场、树品牌、通渠道出谋划策，助力全市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为精准把脉全市农产品产业发展现状，借鉴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本次专题协商会召开前夕，市政协调研组前往广东湛江、惠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在全面摸清我市农产品营销现状后，精准指出发展短板，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市政协第二调研组成员张惠民：
6: 打破政权边界，划定标准化产业片区，对标长三角，商讨采购标准，统一生产流程，稳定承接长期大宗订单。
5: 本次专题协商会共收集各类调研报告、大会发言材料63篇，择优推选5名政协委员登台做口头发言。委员们紧扣农产品市场推广、品牌建设、冷链物流、人才培育、政策保障等关键领域，立足产业发展一线，直击堵点难点，精准建言献策。市政协委员滕世伟：
7: 引入工业4.0理念，改造传统生产线为观光工厂，植入透明化生产直播场景，由政府引导，联合头部 MCN 机构在乡镇一级布局无机加 VR 全景式共享直播基地。
5: 市政协常委曹方文：
8: 设立博品会、长三角品牌体验中心，集展销、品鉴、订货、文旅引流于一体，推动授权产品进入长三角中高端商超采购清单、企事业单位集采目录和工会福利包，每年固定举办博品会长三角产销对接周。
5: 近年来，我市依托优质农业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涉农产业，农产品品牌建设与市场供应能力持续增强，但产业提档升级进程中仍存在品牌影响力不足、营销渠道传统单一等短板，制约了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本土，走向更广市场。针对一系列发展难题，多位委员从不同维度精准破题，靶向献策。市政协常委陈杰：
9: 联合职业院校开设电商运营、直播营销、供应链管理等专业课程，定向培养新能人。
5: 市政协常委胡昭峰：
10: 是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在政策资金上向我市具备市场基础的龙头企业倾斜。
5: 协商交流现场务实高效，针对性强，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供销社等相关职能部门直面问题积极回应，现场逐一答疑解惑，解读政策举措，明确落实方向。市政协委员王亚南：
11: 请问市场局准备如何搭建产销对接桥梁，能够推动亳州农产品进入商超、进入社区以及外地的高端市场？
5: 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郑太华：
12: 一个呢，就是我们成立了一个首家的，就是把咱们搭建特色的产品展销平台。目前这个产品中，咱是经营亳州的这个毛豆、花茶、植物饮料、鸦片、糖果等特色产品，一共有100余家企业入驻。
5: 市供销社理事会主任吴宝华：
13: 组织供销系统的企业主动对接互助者市场，23年以来共组织企业参加长三角供销大集和奉贤类供销市集，总共是参加了8次这个展销展会。
5: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永峰：
14: 建好冷链出加工， 少损耗多增值。很多这个生鲜的产品它是保质期短，运输损耗大，利润薄。下一步我们讲针对这些重点补齐这个田间地头的这个冷链的遇冷的这些设施。
2: 正风航风热线热点追踪。
4: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市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正风航风热线时，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市区养生家园小区的电梯频繁出现故障。节目结束后，记者和相关人员一起到现场进行了查看。
15: 高新区养生家园16栋的这个电梯问题，这个电梯呢，它是经常的一个损坏的一个状态，就是三天两头，不是这个电梯坏，就是那个电梯坏，就好像今天早上一样，然后两部电梯同时坏掉。
4: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结束之后，亳州高新区项目建设局房管科工作人员就来到了养生家园小区东区16栋楼，现场看到两部电梯已经恢复了运营。不过现场物业以及电梯维保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7月29号早上，养生家园东区和西区一共有50-60部电梯同时出现故障。
16: 6月26号就是上次停电，应急停电过后，陆陆续续，可能西区的，比这边更频繁，因为它入住率高一点，基本上集中在早上或者夜里边，因为它电压异常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有电梯运行，它会爆，反正就是集中在这时候，一直爆都是这个同一故障，包括今天早上是同期，两个局同时，都有困难，大概一困难。
4: 维保单位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之前也排查过电梯隐患问题，最后发现可能不是电梯本身的问题。电梯维保公司负责人刘广振，
17: 还有就是供电，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故障报的都是电压异常，就是供电侧电压异常。
4: 据介绍，养生家园小区的供电设备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属于自管电。由于维保单位考虑电梯报故障可能是供电的问题，现场供电部门的专业人员也来到了现场帮助进行排查。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城区供电分公司副总经理李壮远，
18: 从用户反映的这种情况来看，就是说他这个电压有短时的这个过电压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场检查这个电压都是在合理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也会去装设电压监测这个设备，要实行这个24小时监测这个电压波动，看看究竟是哪一个地方去有问题。我们现在检查了我们这个供电公司的这个电压现在是合格的，我们也会就是逐级往下查，帮助这个物业查一下他们自管这个电是否有问题，然后也会去积极帮助物业去进行找出问题啊，进行整改。
5: 贵阳台记者韩军伟报道。贵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来到贵阳路沿街餐饮街区、后备箱集市等夜间消费场所，开展夏夜酒驾醉驾专项宣传活动，将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群众餐桌旁。
19: 喝酒不开车，不管白酒啤酒，哪怕只喝一口，骑电动车、摩托车、开车都算酒驾。
5: 民警结合大排档、餐饮区人员聚集的特点，手持宣传喇叭巡回喊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反复强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详细讲解酒驾醉驾的法律处罚标准及交通事故风险，劝导市民摒弃侥幸心理。在过河路餐饮小吃集中路段，车流与人流量较大，民警深入沿街门店和小吃摊点，与食客摊主面对面交流，温馨提醒大家在聚餐饮酒后切勿驾车，优先选择代驾、步行或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这种接地气的夜间普法宣讲，有效提升了夜市群众的交通安全防范意识和守法自觉性。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8月1号，桥政区亳州高新区中小学新生入学报名全面开始，电脑用户可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市报名，手机用户可登录皖视通亳州市报名。在首页点击教育入学一件事， 选择亳州市，根据报名学校所在区域选择符合条件的报名入口，等报名开始后点击我要报名，按要求填写学生、家庭成员、房产等信息，点击报名进度查询，可查询报名进度信息。
5: 为推进门店改造升级，优化消费体验，博品会韶花里原建安文化广场旗舰店将整体搬迁至韶花里原建安文化广场二号楼，原门店自8月1号起暂停营业。新旗舰店立足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发展定位，构建亳食、亳饮、亳美、亳香、亳医、亳养、亳文七大产品体系，汇集本地龙头企业与名端产品，汇聚人生康养精华，匠心打造可带走的亳州养生城市名片。
4: 7月31号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已进入第八个统计工作日。今日油价涨跌预测，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每吨700元，每吨675元，折算零售涨幅参考，92号汽油预计每升涨 0.56 元，95号汽油预计每升涨 0.6 元，0号柴油预计每升涨 0.58 元。现阶段全国燃油零售均价，92号汽油均价每升 7.4 元。95号汽油均价每升 7.9 元，0号柴油均价每升 7.05 元。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秦凤玉走访慰问驻亳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代表，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5: 汪继红走访慰问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和武警亳州支队，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4: 8月1号，嘉兰区亳州高新区中小学新生入学报名全面开始。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 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3: I'm glad I'm
14: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5: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6: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7: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8: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9: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8: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 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3: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2: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

0: 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3: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5: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6: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

0: 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车辆超限、超载、出租车拒载、违规拼客、黑头车非法营运以及我市海事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伟，欢迎袁局长。
2: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卞明明，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朱生波，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与规划科科长于伟，市交通运输局港航管理科科长牛传生，以及高新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索永乐，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0: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在311国道18里与路易交界处，砂石车百吨王比较多，一直说在治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超限超载。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交通运输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就您观察的话，最近这段时间这个百吨王现在在这个路段行驶的这种情况还多吗？
5: 存在呢。
4: 现在还是存在是吧？
5: 存在。
4: 这边给我们一个回复说，目前呢是他们也加大了这个治理的相关力度，针对您反映的这个18里段呢，已经开展联合执法是11次，出动了执法车辆44台次，检查大货车呢是180余辆，查处危险品超限车辆呢是2辆，那么也已经与路易交通运输局呢也开展了跨区域的联合执法。
5: 你这样他说的话说的属于一个欺师大辱，应该吧？你多少钱启动了11次，一年多少钱？
4: 他这个可能就是抽查的。这边呢也给我们附了一些这个照片，当时现场检查的一些照片，这边我看有5月份的、5月26、27、28的这几天的这个照片，附了几张。
5: 整个烟雾条件的，当时的那个都是漏洞的，都漏掉了。那整个的白手机的那都是他们瞎眼瞎眼，瞎冒死撞。
4: 就您感觉他们这个检查的这个力度，或者说检查的频次还不够，对吧？
5: 整个我们执法没有做到位，还是。
4: 那这样，明天呢，正好是交通运输局。

0: 上线我们正风航飞热线的直播间，明天呢在现场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向现场嘉宾进行反映，看他们现场怎么回复，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明天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1: 那行行，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好，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边科长。
3: 啊，这个事情市交通运输局这个也一直高度重视，这个呢确实这个因为这个经济利益的驱使啊，这个确实这个在周边确实有很多白天王这种超载超限的这个现象发生。这一块呢，这个我们局啊，这个下一步准备与这个联合桥城区，然后高新区，甚至周边的一些地市啊，开展联合的这个治理超载超限，尤其是这种包能白天王或者说是超限闯卡的这种现象，这个呢并且呢把这个治超工作啊纳入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管理啊，加大频次，加大检查力度啊。另外呢，这个反映的这个具体事项这一块呢，这个我们线下啊在于这个群众啊在进行对接啊，这个呢如果反映有属实的一些车辆的一些号码，或者呢能够有相关的证据啊及时提供给我们，后续呢我们办理情况也及时向你反馈。
2: 嗯，好的。好，关注到 W 型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那个是这样的，我反映那个咱在那个亳州市客运汽车北站，然后对过不是有那个路西那个有个公交站台吗？然后包括路中都有一个，他们那个出租车每天就在停在那个公交站台里面那个接客，导致我们那个公交车进站的话，然后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他们把那个停在我们那个站里面，我们无法进站，我们只有靠停在那个大路上，然后那个上下客，他们一往的话，对我们公交车存在很大安全隐患。我希望有关那个交通部门去治理一下。
2: 嗯，这个现象存在多长时间了？
4: 这个长此以往，自打我在那个开公交车开了7年了，每天都存在。
2: 之前有没有向交通部门反映过呢？
4: 嗯，好像是我前2年向那个打过一张市长热线，但是那个没有见有治理过。
2: 嗯，当时怎么回复的？
4: 当时回复的，然后那个好像是他说那个交通部门说他们去现场了，然后去管理了吧，好像。知道吧，就这样回复的。
2: 好，这问题我们反映给主持人。
5: 好，这个我们线下呢到现场去核查一下，如果这个属实呢，这个我们督促桥城区这个执法部门这个加强这个对这块的这个执法，这个及时呢这个纠正这个违规这个现象。
4: 好的好的，谢谢。因为我是一名那个公交车驾驶员，因为我们的公交车每次就要总能过，知道吧？他们停在我们站里面，我们就得停在路上去上下人，对不对？
2: 嗯，行，这样，您看后续治理情况怎么样？如果说后面还没有治理好，或者说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4: 嗯，那好吧，那反正我们每天都能过，我们到时候再看吧。到时候如果治理不好了，我们打市场先向你们反映，好吧？
2: 嗯，好的。那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您有什么问题呢？
6: 我有个事想给领导问一下，领导推一下，领导看这方面的事，他可属于这交通运输局这方面的这个管理哪俩方面？
2: 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6: 就是我们村子里面，就是村中间有个南门路跟东一路是有个大坑，然后就是都是水泥路，然后一到雨季一到夏天都这个坑里水都淹满了，有去年一个小孩就因为骑车子他死路我比较人多，都一下子骑里边去了，就这样的一下我没看这领导这很完善，整个后来这方面的就是排除感情隐患这方面的看跟领导看问可属于他这方面的能耐。
2: 好，我们有请于科长给您解答一下。
7: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请问
6: 你
7: 的住址是在哪个地方？
6: 俺是该全程去龙岩镇这边，然后就是他这个市。

0: 路这个路也比较重要，像上下学那也是，就是靠近一个县道下边，就是原来是个十字路，我还在庄上呢，这个坑比较深，一到雨季的话，这个水都漫到路水泥路上都这样的，然后就是很对小孩，一到暑假的时候，对小孩这雨季比较不安全，就是看可能给那个护栏拿了又都是破的，搁哪卸下来的，这样看你看看就是。
1: 这
0: 可完
1: 这
0: 样，
1: 你这样吧，这位听众，这样你把你的那个详细地址，详细地址留给我们常委导播，留个常委导播留过之后，我们下线之后，我们会同区交通局的有关人员到现场去调查查看，看看如果是属于我们在我们公路范围内的话，我们是这个可以的，如果是不属于公路呢，我们会把这个问题你转交给这个当地政府，来请咱这个中国镇政府来协助解决，好不好？
0: 对，因为是在村中间，还多沉一个坑，对，那块是派给安排个人，就是因为了，然后来看看，来确认是弄那东西，毕竟是这个在弄那东西，对，你看麻烦时候能搁哪个卸下来的旧的弄那的，别主要是派出来的，
1: 你把你的详细地址留给我们常委导播，好不好？我们下线之后，
0: 好
1: 我们会同去交通局的人员，我们到现场去核实，好吧？如果属于我们公路的，在我们公路范围内，我们公路部门负责；然后不属于我们公路部门的，我们会转交给当地政府，请他们来协助解决，好吧？
0: 好，谢谢您。主要是怕小孩都是跟那个锅跟那个弄那东西都
2: 行，您的这个诉求呢，我们这边已经了解了。然后刚刚岳科长也说了，到时候会跟您联系。您的电话呢，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到时候会有专人跟您对接，好吧？
0: 好，谢谢，
2: 行，不客气，
0: 看看就看，可能咱派出所那隐患就是。
2: 行，也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3: 我在2026年6月26号晚上的时候，在那个开着车经过咱们那个桥城区延吉镇赵老家村。那个道路的时候，这个正常行驶，但是经过那个村中间有一个这个乡道，然后它道路中间有一个这个坑槽，然后我经过这个坑槽的时候发生了这个车辆损坏，因为它那个坑槽比较深，然后我车辆直接经过，它直接导致我的车胎爆胎，然后还有车前面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然后我在这个6月底的时候，我去咱们桥城区道路运输局去现场沟通这个事情，他们一直不给我去立案，说不属于那个他们那个管辖范围，然后还说即使是这个立案之后，他们也没有这个钱去进行这个用于什么赔偿之类的，他们说必须要先诉讼立案之后才会有相关的人员进行对接。
2: 好，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这个问题有没有请于科长给你解答一下？
1: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
1: 反映的问题是在我们延吉镇这个段老家行政村附近是吧？是个小道，对，
3: 是的。
1: 是由于路面有个坑槽，导致你的这个车辆受损。
3: 是的。
1: 请问你当时有没有报警啊？
3: 报警了，然后当时，在这个6月29号的时候，又在那个交警总队。处理这个事故证明。
1: 这样，这个下线之后，我们来会同交通交通局啊，共同对你这个，你说你在六月底的时候已经到区局去反映过这个问题。
3: 是。
1: 然后下线之后呢，我们会同区局，我们联合调查一下子。这个如果说是属于这个道路的原因，或者是还是车辆的原因，到时候我们以那个交警部门出具的那个事故认定书为准，好吧？另外呢，我在这儿呢，正好借这个机会呢，也给你宣传一下子，就是，根据我们国家这个出台的农村公路条例啊，就是我们这个县乡村道统称于农村公路嘛，这个乡道呢，管辖责任主体呢是乡镇人民政府，这个包括日常管护和维修，交通部门呢是负责县道的这个管护和维修，这样呢它是有区别的，这样呢我们到现场还要核实一下子，你发现这个道路啊。到底它是个什么性质的道路，然后好正确的区分责任，好吧？
3: 好，
1: 谢谢。
3: 好，再见。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那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些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说，这个415游河到市店是标准的乡村道路，经常误导外地货车，想问一下 是什么情况？乡村道路误导外地。好，那这问题我们有请桥城区交通运输局高级工程师李吉洲来解答一下。
4: 这个桥城区 S415 以前，就是2017年以前，是桥城区一个农村公路，是一个县道。2018年已经省政府批准，这个是当时全省的路网规划，由农村公路提升升级为这个贯穿干线，是个省道了，由县道升省道，县道给你提升了。但是呢，这个现状道路呢是一直没有改变，老路很窄，铺垫宽度，特别是从大洋石这到双沟到这呼啸这一段，大概有5-6公里。一直是4米还是4.5米的这个路，这个近两年呢，这个大车通行的也比较多，这个道路毁坏也比较严重，道路毁坏也比较严重。但基于这个情况呢，就是交通部门第一是对道路两侧的这个标志标牌，还有道路指示，这个进行了更换。目前道路两边的那个标志都是 S415省道的标志，这早几年都更换过来了，更换过了。但是不排除存在有些标志标牌破损缺失，给群众造成一种误解，可能认为这内窄的这个路，这还是农村公路，还是县乡道路。这可能下一步也需要我们交通部门对这个它反映这个路段两边进行重新的排查，及时的更换和更新一些道路标志标牌，给群众提供准确的信息，啊，这我们下一步要对这块路段怎么做，我们进行开展了。
2: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路听众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
2: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5: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高铁站，从这个高铁站出站口到地下室这一个电梯口。或者这是上面或者是下面，就是经常会有人在这里私自在这里揽客，还有很多黑车在这里揽客。
2: 嗯，好，我们有请左大队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6: 好，这位听友你好。
5: 嗯，
6: 就是针对您反映的，就在高铁南站这揽客，还有这个还有部分这个无证这个网约车骑行的情况，我们这个综合执法大队就做了很我们的几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在围绕这个列车的这个到站的高峰，还有夜间的重点时刻，我们都进行了这个巡查。其实你在这个出站口，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总值班的工作人员，包括这个我们的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会经常在那里在进行巡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给这个各部门也进行了联合执法，你比如给公安，还有这个交警。我们都进行了这个密切的配合，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个网约车的这个监管平台，我们也进行了约谈，督促这个企业呢，就是清退一些这不合规的这些从业人员。这是想要跟你说的这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您说的这个揽客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这个总值办，也就是现在的这高铁南站，还有这个汽车南站区域综合治理办公室。转班，我们也进行了这个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你比如说，在这个出站口，还有这个风雨走廊，还有玻璃房，还有你说的就是地下这个停车场这个电梯口入口处，我们都现在呢都分成了这个实行了网格化管理，专门值守。目前
5: 还有你说完。
6: 好，我们这个值守呢，这个是每天就是从我们是有三次。这个是集中了一个巡查，从早上有个9点，这个下午的这个3点，晚上6点，这是我们集中了一个这个巡查时间。另外就是从这个9点到12点之间，下午3点到这个8点，这个8点半这之间呢，这个呢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总值班的成员 进行这个不间断的巡逻。
2: 嗯，这样我们打断一下索大队和这位听众，由于我们这个线上时间有限，我们可能这个问题只能沟通到这里了。下线之后，到时候具体的情况，请索大队到时候再跟你联系，好吗？刘鑫，是。好吧，
5: 好，
2: 也感谢您的理解。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您早上，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亳州市气象台7月31号8点13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市区和侨城区延吉镇、华佗镇、十八里镇、观塘镇、双沟镇、肥河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4: 现在已经有不少今年高考的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我们的记者也跟着邮政的快递员一起去了一位学生的家中，把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他的手中，一起分享这份喜悦。7月29号上午，记者来到了侨城区五马镇，今天有两份录取通知书送到了这里。分拣完成后，快递员带着其中一份录取通知书来到了五马镇四合村，提前查到了配送消息的准大学生李迎奥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5: 刚刚这里很有点强，
6: 手有点抖啊，
7: 激动的，
6: 有点激动。
4: 李迎奥是亳州二中的学生，今年的高考中他取得了621分的好成绩，被北京师范大学的地理科学专业录取。对于这个结果，李迎奥非常满意。李迎奥：
6: 我觉得已经很大乎超出我的预料了，我在学校模考基本上也就是580、590，这下直接超出平常30分，已经很激动
5: 啊。你觉得你是天赋型的还是努力型的？
6: 我真没什么天赋，我是努力型的。
4: 除了努力之外，李迎奥认为在高中三年时间里不断给自己设立短期的小目标和长期的大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的学习在一个个计划中稳步前进，完成目标之后的成就感也能够促使自己不断进步。李迎奥：
6: 学习方面，比如我要学英语，然后我就规定今天背多少单词，然后明天背多少单词，今天写，今天读几篇文章，明天读几篇文章，就这样规划好。大学期间，我给自己定了个计划，比如到就到亳州二中考进前年级前多少名
5: 啊，
6: 比如年级前50、前30这样，往那个方向冲。主要是它可以让你的学习变得井井有条啊，不会乱。
4: 李迎奥的母亲吴桂英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一直都陪伴着孩子，照顾好他生活的同时，也不断给予他精神方面的鼓励。吴桂英：
8: 很优秀，很给我整啊。
5: 作为家长，应该也感觉到
8: 非常
5: 骄傲。
8: 非常骄傲，是的。
5: 那这孩子马上就在一直在你身边那么多年，马上就要出去上大学了，会舍不得吗？
8: 退学支持你了，我支持他。对，院哪个屋里哪个我都支持你，只要你学本事。你祝你跟小鸟样，祝你得飞出去远，光跟你块有啥用呢？
4: 李迎奥：
6: 我准备在大学里面看看能不能在自己的专业里面取得，比如专科第一然后在大学里面入党，然后参加一些必要的社团活动。我这个报的是优师，出来是当老师。然后4年毕业后就回到安徽定襄县去教学。
3: 最近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政风寒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物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来自侨城区金大地小区的业主咨询，他想问小区里的电梯广告产生的收益归谁，并且小区物业违规租房该怎么处理。侨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靳松：
7: 小区的公共用房吧，它分为这个有社区用房，还有这个活动中心，它应该属于我们全体业主，收益也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如果电梯公共收益也属于全体业主。咱们小区，我们要求桥东区吧，要求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我们建立公关账户，把小区的公共收益纳入到公关账户，由社区物业、由业主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监管，是吧？你反映这个金大地这个公共收益给物业用房是吧？我们也去了，物业公司也核实了，现在这个要求责令这个物业公司对这个违规租赁用房已经进行整改，如果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会作卷立案移交，向下一步进行处罚。
3: 还有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市区世纪金源小区的二次加压费按照平方收费，请问合理吗？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服务科科长张萌，
9: 房委的文件上呢，就是据实收取嘛，据实收取，张萌公布，就是说每年要算账，我们二次加压费，产生多少费用，包括这个维修了、电费了，一些是必要的人工费了，这个费用核实过以后，要张萌给我们公布，多退少补。
10: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的夏天。
11: 耶，游泳去喽！
12: 夏天到了，又可以在水里撒欢喽。
13: 我家附近就有条小河，我看河水很浅，咱们一起去吧。
14: 可是我妈妈不让我一个人去。
15: 我太难了。
16: 你也太胆小了，这不是有我们俩吗？
17: 就是，再说我们都会游泳，怕什么？
14: 那好吧。
18: 游泳溺水风险高，六条提示要记牢：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9: 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0: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
4: 前几天，我市一名七旬老人就餐时不慎遗失价值数万元的金手镯，自己却浑然不知。餐厅店员打扫卫生时及时发现并妥善保管，门店全员耐心等候，最终将贵重首饰完好归还失主，用诚信善举传递城市文明温度。7月25号，70多岁的郑女士将一面锦旗送到市区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尤妮手中。事情还要从前一天说起。7月24号上午8点，郑女士来到市区韶花路一家餐厅就餐，脱下防晒衣的过程中，手腕上的金手镯意外滑落，粗心的她全程没有察觉。当天中午，郑女士再次到该餐厅用餐，依旧没有发现手镯遗失。郑女士：
20: 我早晨8点钟上这个来吃饭，吃饭的时间我可能穿的这个方向我把这个桌子拉掉了。我下午又来吃饭了，我都没想起我桌丢了。
4: 直到当天下午，郑女士才猛然察觉自己的手镯不见踪影。郑女士：
20: 我到了那以后，我看人家那些俺这老朋友都戴着手镯了。哎，我说我的手镯呢？我怕可能我的是不是没戴吗？是咋弄的？我都回家过以后，下午4点了开始找一找，没找着。我就想，我就可能是掉在豆汁花了。我急得不行，给孩子们打电话来的，一会儿都找着了。
4: 而在郑女士遗失手镯后的第一时间，餐厅店员尤妮在打扫餐厅卫生时发现了掉落的金手镯。面对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尤妮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上交门店。尤妮：
21: 然后我打扫卫生来，一看见桌子下面有个镯子，我事先又交给俺主管了。
4: 餐厅主管周雷在收到手镯后，立刻调取店内监控视频，全力排查失主信息。由于店内客流量大，事发餐桌先后接待多波顾客，无法快速确认失主身份，工作人员只能妥善保管好手镯，耐心等候失主上门。周雷：
22: 因为我们店顾客也有时候比较多，你说也有经常遗漏这些物品的，但是像每个员工到上岗之前我们都会培训的啊，要是捡到客人的物品，我们第一时间都要会交到吧台的。像昨天在9点钟左右吧，我们那个大姐捡到这个桌子之后啊，第一时间都交到我这边了。
4: 当晚心急如焚的郑女士赶到餐厅求助，工作人员仔细核对确认无误后，将价值数万元的金手镯完好交还给郑女士。失而复得的郑女士满心感动，对餐厅工作人员的高尚品德连连称赞。郑女士：
20: 太感谢豆志华了，太感谢豆志华的领导的好，把我这个镯子价值几万块给我找着了。
3: 放暑假后，孩子空闲时间变多，手机、平板成了不少孩子的日常消遣。长时间刷短视频、打游戏、熬夜上网，甚至偷偷充值消费，不仅伤身体，还容易沉迷网络。下面咱们就来说说家长应该如何温和、科学管控孩子上网。生活中，很多家长管孩子玩手机容易走极端，要么彻底放任不管，任由孩子整天抱着电子产品，要么直接没收、强硬禁止，引发亲子冲突。长期熬夜刷屏、沉迷网络，不仅损伤视力，影响睡眠，还会让孩子专注力下降，心态浮躁，等到开学很难收心回归学习状态。博州学院附属学校教师邵亚茹：
1: 管控手机不用简单一刀切，建议家长提前和孩子沟通协商，制定好家庭上网规则，每天娱乐上网时间可以控制在1小时以内，晚上10点之后所有电子产品可以统一放到客厅，不再带进卧室，同时打开手机青少年模式，关闭充值打赏功能，从源头杜绝乱消费。
3: 很多孩子一闲下来就想玩手机，核心原因就是暑假生活太单调，线下活动太少，没有兴趣爱好充实生活。邵亚茹：
1: 家长平时可以带孩子多走出家门，骑行、打球、看书，亲近自然，在家也可以陪伴孩子阅读、做手工、做家务，用丰富的线下活动代替上网娱乐。同时，家长以身作则，可以减少刷手机，孩子的上网习惯自然会变好。
3: 在管控网络的同时，

0: 科学用眼，健康上网也十分关键。邵亚茹，
1: 大家可以遵循科学的二十分钟护眼法则，连续看电子屏幕二十分钟，就抬头远眺窗外，放松双眼，循序渐进帮孩子减少上网时间，摆脱网络依赖，养成健康自律的暑假生活习惯。
2: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浙江省肿瘤医院权威复瘤放疗专家团队走进亳州市人民医院，开展坐诊实操、技术带教、学科帮扶等专项工作，进一步提升我市妇科肿瘤规范化放疗水平，让亳州及周边地区患者享受省级精准诊疗服务。在亳州市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浙江省肿瘤医院楼复瘤放疗科主任楼寒梅团队正在为宫颈癌患者开展精准近距离后装放疗，手把手指导我市医护人员针对病例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浙江省肿瘤医院楼复瘤放疗科主任楼寒梅：
3: 产三角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医疗资源比较集中，我们可能走得比较前面啊，可能经验积累也比较的丰富，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基于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些能力的一些储备吧，这个希望对这个皖北的地区的这个老百姓啊，对于这个亳州市人民医院呢有所帮助。
2: 作为妇科肿瘤核心治疗技术，后装近距离放疗是宫颈癌、子宫内膜癌治疗的关键手段。亳州市人民医院也是深耕肿瘤学科建设，引进先进放疗设备，目前医院已累计完成300余例近距离后装治疗，技术成熟，疗效稳定，诊疗水平稳居皖北地区先进行列。亳州市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主任医师刘华：
4: 后装的近距离治疗呢，能够近距离杀伤肿瘤细胞，而对正常组织的辐射剂量比较小。亳州市人民医院在皖北地区后装治疗处于一个比较先进的水平。同时呢，我们不定期的邀请浙江省肿瘤医院的专家来进行技术的指导，使我们的治疗更具规范，同时呢，对治疗的效果更好，更好的服务于广大的群众。
5: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5: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走。
6: 媳妇儿，
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8: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

0: 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桥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秦凤玉走访慰问驻亳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代表，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7: 汪继红走访慰问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和武警亳州支队，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8: 8月1日，谯城区亳州高新区中小学新生入学报名全面开始。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0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走访慰问驻亳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代表，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退役军人王义忠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并荣立战十二等功，退休后仍然发挥余热，义务担任英模宣讲团成员。秦凤玉对他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表示肯定，鼓励他带着情怀、带着责任、带着境界，继续讲好亳州故事，传颂英雄事迹，弘扬爱国精神。走进带病回乡退役军人董广华家中，秦凤玉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对他甘于奉献的军人担当给予高度肯定，叮嘱他继续传承优良家风，传递正能量。秦凤玉指出，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有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 全面落实优抚政策，解决退役军人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退役军人的归属感、荣誉感、幸福感。安徽省模范退役军人支训民退伍后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带领村民走集体创业道路，带动家乡群众就近就业。秦凤玉对支训民扎根地方、建设家乡的实干精神给予高度赞扬，鼓励他继续坚守实业，做大产业，为亳州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他叮嘱有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六找一接工作，坚定不移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随后，秦凤玉一行来到亳州军分区，看望慰问部队官兵，感谢他们为亳州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秦凤玉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力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为部队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秦凤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政治建军，练就过硬本领，加强廉政建设，深化军地共建，共促军地发展。希望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退色，退伍不退志，继续发挥新作用，展现新作为，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慰问。
7: 本台消息，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走访慰问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和武警亳州支队，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83岁的陈素华是马连超烈士的母亲，马连超牺牲后，他又将小儿子送到马连超生前所在部队服役。来到陈素华家中，汪继红关切询问老人身体和生活情况，感谢老人为国育才送子参军，向他致以崇高敬意，叮嘱社区干部用心做好关心照护工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退役军人王学忠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并荣立三等功。退役后，他热心公益，乐于助人，获评见义勇为类中国好人。汪继红对他的光荣事迹表示赞扬，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好人事迹宣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全社会形成学习好人、争当好人的浓厚氛围。78岁的退役军人赵方明目前生活比较困难，汪继红走进赵方明家中，详细了解他的家庭生活及优抚政策落实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和村干部主动靠前解决实际困难，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落到实处。在武警亳州支队，汪继红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备战训练、官兵生活等情况，感谢武警官兵为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武警亳州支队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持续加强练兵备战，主动参与地方建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武警支队建设，全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当好部队的坚强后盾，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慰问。
8: 本台消息，7月21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到谯城区延吉镇曹源村走访慰问退役军人，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今年74岁的刘瑞林家住刘路口自然村，近期因病做过手术，郑超叮嘱他安心休养，保重身体，有困难及时向镇村反映，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李开庄自然村的李其明今年已89岁，郑超与老人促膝交谈，拉家常，问冷暖，叮嘱镇村干部要多上门看望，让退役军人安享晚年。段前湖自然村的段阳起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异，郑超对他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郑超指出， 退役军人曾经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奉献青春，挥洒汗水，回到地方后又为家乡发展默默耕耘。要认真落实各项优扶政策，因人因户开展个性化帮扶，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医疗、养老、住房等现实难题。要充分发挥青年退役军人的作用，引导他们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基层治理、乡村发展一线再立新功。慰问结束后，郑超来到曹源村村部看望驻村干部，并听取镇主要负责人关于全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介绍。郑超还详细了解延吉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驻村干部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建立建管并重的长效管护机制，切实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驻村干部要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培阳参加调研。
7: 市政协召开构建农产品现代营销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专题协商会议，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政协调研组宣读了关于构建农产品现代营销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民革市委会、民建市委会、九三学社市委会、致公党基层委、市工商联及部分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政协委员现场提问，相关市直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汤勇指出，要推动产业融合，大力延伸产业链，拓展价值链，促进农业产业化升级，要强化科技引领，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和智慧农业，提高农产品生产加工质量和效率，要重视主体培育，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融合发展，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和发展质量，要完善产业支撑，强化基础设施、农业保险、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要大力开拓市场，加快构建农产品现代营销体系。汤勇强调，全市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聚焦现代农业发展的难点、痛点问题，提出更多有价值、可操作的真知灼见，要继续发挥政协作用和优势，广泛汇聚智慧和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亳州大地落地生根，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副市长袁文昭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主持会议，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8: 市政协构建农产品现代营销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汇聚政协委员智慧，聚焦产销痛点难点，为本地优质农产品拓市场、树品牌、通渠道出谋划策，助力全市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为精准把脉全市农产品产业发展现状，借鉴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本次专题协商会召开前夕，市政协调研组前往广东湛江、惠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在全面摸清我市农产品营销现状后，精准指出发展短板，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市政协第二调研组成员张惠民：
9: 打破政权边界，划定标准化产业片区，对标长三角，商讨采购标准，统一生产流程，稳定承接长期大宗订单。
8: 本次专题协商会共收集各类调研报告、大会发言材料63篇，择优推选5名政协委员登台做口头发言。委员们紧扣农产品市场推广、品牌建设、冷链物流、人才培育、政策保障等关键领域，立足产业发展一线，直击堵点难点，精准建言献策。市政协委员唐世伟：
10: 引入工业4.0理念，改造传统生产线为观光工厂，植入透明化生产直播场景，由政府引导，联合头部 MCN 机构在乡镇一级布局无机加 VR 全景式共享直播基地。
8: 市政协常委曹方文：
11: 设立博品会、长三角品牌体验中心，集展销、品鉴、订货、文旅引流于一体，推动授权产品进入长三角中高端商超采购清单、企事业单位集采目录和工会福利包，每年固定举办 博评会长三角产销对接州。
8: 近年来，我市依托优质农业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涉农产业，农产品品牌建设与市场供应能力持续增强，但产业提档升级进程中仍存在品牌影响力不足、营销渠道传统单一等短板，制约了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本土，走向更广市场。针对一系列发展难题，多位委员从不同维度精准破题，靶向献策。市政协常委陈杰：
12: 联合职业院校开设电商运营、世博营销、供应链管理等专业课程，定向培养新农人。
8: 市政协常委胡昭峰：
13: 是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在政策资金上向我市具备市场基础的龙头企业倾斜。
8: 协商交流现场务实高效，针对性强，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供销社等相关职能部门直面问题积极回应，现场逐一答疑解惑，解读政策举措，明确落实方向。市政协委员王亚南：
14: 请问的市场局准备如何搭建产销对接车辆，能够推动我们的农产品进入上游、进入社区以及外地的高端市场？
8: 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郑泰华：
15: 一个呢，就是我们成立了一个首家的，就是把咱们搭建特色的产品展销平台。目前这个产品呢，展示经营破种的这个毛豆、花茶、植物医疗、鸦片糖果等特色产品，已经有100余家企业入驻。
8: 市供销社理事会主任吴宝华：
16: 组织供销系统的企业主动对接互助者市场。23年以来，共组织企业参加长三角供销大集和奉贤类供销市集，总共是参加了8次这个展销展会。
8: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永峰：
17: 建好冷链出加工，少损耗多增值，很多这个生鲜类产品它是保质期短，运输损耗大，利润薄。下一步我们讲。针对这些重点补齐这个田间地头的这个冷链的遇冷的这些设施。
5: 正风航风热线热点追踪。
7: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市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正风航风热线时，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市区养生家园小区的电梯频繁出现故障。节目结束后，记者和相关人员一起到现场进行了查看。
18: 高新区养生家园16栋的这个电梯问题，这个电梯呢，它是经常的一个损坏的一个状态，就是三天两头，不是这个电梯坏，就是那个电梯坏，就好像今天早上一样，然后两部电梯同时坏掉。
7: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结束之后，亳州高新区项目建设局房管科工作人员就来到了养生家园小区东区16栋楼。现场看到两部电梯已经恢复了运营，不过现场物业以及电梯维保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7月29号早上，养生家园东区和西区一共有50-60部电梯同时出现故障。
19: 6月26号就是上次停电，因为停电过后，陆陆续续，可能西区的，比这边更频繁，因为它入住率高一点，基本上集中在早上或者夜里边，因为它电一上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有电梯运行，它会爆。反正就是总在这时候，一直爆都是这个同一故障，包括今天早上是同期，两个局同时，都有困难，大概一困难。
7: 维保单位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之前也排查过电梯隐患问题，最后发现可能不是电梯本身的问题。电梯维保公司负责人刘广振：
20: 还有就是供电，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故障报的都是电压异常，就是供电侧电压异常。
7: 据介绍，养生家园小区的供电设备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属于自管电。由于维保单位考虑电梯报故障可能是供电的问题，现场供电部门的专业人员也来到了现场帮助进行排查。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城区供电分公司副总经理李壮远：
21: 从用户反映的这种情况来看，就是说它这个电压有短时的这个过电压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场检查这个电压都是在合理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也会去装设电压监测这个设备，要实行这个24小时监测这个电压波动，看看究竟是哪一个地方去有问题。我们现在检查了我们这个供电公司的这个电压现在是合格的，我们也会 就是逐级往下查，帮助这个物业查一下他们自管这个电是否有问题，然后也会去积极帮助物业去进行找出问题啊，进行整改。
8: 贵阳台记者韩俊伟报道。贵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来到贵阳路沿街餐饮街区、后备箱集市等夜间消费场所，开展夏夜酒驾醉驾专项宣传活动，将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群众餐桌旁。
1: 喝酒不开车，不管白酒啤酒，哪怕只喝一口，骑电动车、摩托车、开车都算酒驾。
8: 民警结合大排档、餐饮区人员聚集的特点，手持宣传喇叭巡回喊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反复强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详细讲解酒驾醉驾的法律处罚标准及交通事故风险，劝导市民摒弃侥幸心理。在过河路餐饮小吃集中路段，车流与人流量较大，民警深入沿街门店和小吃摊点，与食客摊主面对面交流，温馨提醒大家在聚餐饮酒后切勿驾车，优先选择代驾、步行或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这种接地气的夜间普法宣讲，有效提升了夜市群众的交通安全防范意识和守法自觉性。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8月1号，桥城区亳州高新区中小学新生入学报名全面开始，电脑用户可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市报名，手机用户可登录皖视通亳州市报名，在首页点击教育入学一件事，选择亳州市，根据报名学校所在区域选择符合条件的报名入口，等报名开始后点击我要报名，按要求填写学生、家庭成员、房产等信息，点击报名进度查询，可查询报名进度查询，可查询报名进度信息。
8: 为
7: 报名进度查询，可查询报名进度信息。
8: 为推进门店改造升级，优化消费体验，博品会韶花里原建安文化广场旗舰店将整体搬迁至韶花里原建安文化广场2号楼，原门店自8月1号起暂停营业。新旗舰店立足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发展定位，构建亳食、亳饮、亳美、亳香、亳医、亳养、亳文七大产品体系，汇集本地龙头企业与名端产品，汇聚人生康养精华，匠心打造可带走的亳州养生城市名片。
7: 7月31号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已进入第8个统计工作日。今日油价涨跌预测，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每吨700元，每吨675元，折算零售涨幅参考，92号汽油预计每升涨0.56元，95号汽油预计每升涨0.6元，0号柴油预计每升涨0.58元。现阶段全国燃油零售均价，92号汽油均价每升7.4元，95号汽油均价每升7.9元，0号柴油均价每升7.05元。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秦凤玉走访慰问驻泊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代表，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8: 汪继红走访慰问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和武警亳州支队，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7: 8月1号，桥城区亳州高新区中小学新生入学报名全面开始。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好酒随量而饮，美色不可强求，好财一定解冤仇，志气难免争斗，四字合在一起，不差半点来由，争名夺利一笔勾，免去自作自受。唐铁牛和赵玉乐宝他们三个人呢，为了救那个李二，没想到误入贼家。谁呀？刘坤家。刘坤和郎正那可是好朋友啊。嘿，这回唐铁牛一看坏了，哎呀，没想到进了贼穴了啊。这一打起来不要这紧，一对一，小乐宝对付那些徒弟们，唐铁牛就对付这位郎正，赵玉对付那位刘坤的弟弟叫刘志。打了几个回合，刘志不是对手，被赵玉两人盘龙棍这么一点，正好点到了左胸部，本来这小子心脏不太好，哎呀，心脏病这两天呐还有些犯了，这一点哎呦一声，当时倒在地上，心脏病立刻加重。旁边厢有人急忙把他搀扶起来，到后边去养病去了。这边赵玉来帮助唐铁牛打这个郎正。尽管如此啊，郎正武功高强，而且他们人多势众，唐铁牛一看这怎么办呢？啊，看来我们要是时间长了，难免遭他们毒手，我得想办法。他一边打着，啪啪啪啪啪，这脑袋哗唰唰唰唰唰唰来回直转，想办法呀。哎，何不到县衙去求救啊，帮兵呀，我找县衙那些兵将来帮助我呀，把这几个贼抓住。他想到此处，主意拿定，啪啪啪啪，虚晃几绊，嗖，往后那么一撤，赵玉就盯住了这位郎正。郎正一看这小子跑了啊，好，你姓唐的，你往哪跑？想追赵玉能让他追吗？唐铁牛是一蹦二蹦，蹦来蹦去，蹦来蹦去，蹦到了 刘坤家的府门前。他刚想往出走，哎，就在这时也从打前边来了一个老头，牵着他那头驴。哎呀，这不是那长胡老头吗？哎呀，老人家，你干什么呢？老人家，你怎么上这种地方来呀？快躲开吧，这里太危险。哎，我呀，这不是吧，你们请我吃了这顿饭，我很感激呀，给我吃的好撑挺，我就想溜溜弯儿，这不溜来溜去，哎，这溜到这儿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啊，哎呀，老人家呀，这里是贼巢啊，他们这里贼可不少了，你可别去，免得伤害你，快离远点的，快离远点的。哦，那你去干什么呢？我呀，我去搬兵啊，我到这个县衙之中，我去搬官兵，帮我们把贼捉住。哦，哈哈哈哈，哎呀，这里离县衙多远呐？还是别去了。哎呀，不去不行啊，老人家呀，不去我们都得危险，被他抓住。哎呀，反正我也是没啥事，这么的吧，让我这头驴去帮助帮助你们吧。啊，老人家，你这驴能帮我们啊？你不知道，这驴是我的护卫呀。唐铁，你又一想，这个老头既然这么说，可能他有本事。哎呀，老人家呀，如此说来，那我就多多感谢了啊。嗯，那么你随我到里边，到后边去。就这样，唐铁牛带着这个长胡老头直接勾到后边。这时也两下打得非常激烈呀，小乐宝眼看看看不低了，赵玉被那个刘坤和王正俩打一个。就见这个长胡老头看了看唐铁牛，啊，放心吧，这些乌合之众不在话下。老人家呀，你看他们眼看都敌不住了，看我的。就见这个老头嘶一吹口哨，口哨一响，不要之音呐，就见这头驴啪直接冲进了人群之中。呵，和乐宝打架这些徒弟们呐，一看这驴来的，吓得是四处躲避。这驴也不管，是也不管他们呐，前边用蹄子刨，后边用蹄子蹬。哎呀，还带嘴咬的，老头这个驴啊，那可不是一般的驴啊。这头驴，它是蹄子和身上都是全包着的，就连那鱼尾巴啪这么一甩都能伤着你。鱼尾巴用的是铁吉利夹钢打造，你想能不厉害吗？挨着碰上那五眼青，重者那就得受伤过重啊。呵，这驴子这头驴来回去撒欢儿，来回跑，连踢带咬带用尾巴扫，这驴啊，哎，扫来扫去站那块儿了。这时节郎正一看，好你老东西，你竟敢用驴在这里与我们为仇啊！用驴踢我们，这还了得？这驴呀、啊，站那块儿的嘎嘎叫上了，啊啊！这驴一叫唤。刘坤一看，好啊，他是举刀就勾奔着驴来了。与此同时，郎正也没怠慢，举他的冰铁穿，啪打向驴。这驴啊，一看这人来打他来了，驴啊，他当然不会躲了，驴不会躲，但是旁边厢那个老头可就不愿意了，嗖穿上近前。好啊，你叫郎正 不错，郑秀娥，你竟能和我的驴一般见识啊！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是倚仗人多势众，在这里以多欺少。我要路见不平，我管管这个闲事。唰，就见他呀，抽出一口小宝剑。唐铁牛一看，哎呀，这宝剑认识，宝剑有名啊，秋风落月扫。秋风落叶扫啊，宝兵啊，就见他宝剑寒光闪烁，夺人耳目。嘿嘿嘿嘿，郎正一阵冷笑，把冰铁穿啪打向这个老头。老头一不慌二不忙，闪身躲过，唰把剑子往起这一举，分心就刺。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了一处，这时也这狼牙穿呐、也真是厉害，唰斜剑带背扫脚上来，老头急忙用剑，啪用剑这么一弹，唰呵，宝剑当时把狼牙穿的尖儿咔砍去一块啊！郎正一看坏了，这是宝剑呐！好啊，我唰横扫这位长胡老头，老头用藐视的眼光看了看，看剑唰用剑往上又一躺，这回呀、郎正可害怕了，别再把我这狼牙穿砍掉，结果就坏了，唰抽回来横扫双腿。这个长胡老头身形飘摆，就像那猿猴形似。哎呀，唐铁牛心想，这真是世外的高人呐、身形如狸猫一样，唰唰唰唰，这是哪来的？这个老者他是谁呀？哎呀，我唐铁牛有幸结识这位老人家，他在旁边瞅着，就见这老头啊，专门用剑就找他的狼牙穿。这时郎正把狼牙穿这么一举，唰，老东西一看穿，点向他的前胸。老头啊，把剑就是横扫，唰，斜着，嘿。郎正想抽没抽回来，唰又给砍去半截，狼牙穿变成擀面棍了啊。与此同时他这一愣不要紧了，就见这口秋风落叶扫，唰老头往后这么一转，顶住他的后心，不准动，动一动我要你的命。郎正啊，他往下这么一吐，他想躲过这剑，可是就在此时，就感觉耳朵唰，耳朵，右耳朵凉刷刷的啊！右手一摸，耳朵丢了。再看这老头手里拿着一个耳朵，与此同时，老头往身形这么一软，活动大转身，唰，剑尖点住了他的哽嗓咽喉，不准动。动一动，我要你的命啊！郎正吓呆了，啊，饶命，饶命！郎正，你就倚仗你们人多势众，我今天给你点颜色看看，削你一只耳朵，这是对你的警告。哎呀，唐铁牛一看，这个老头太厉害了！哎，老人家，你快让他把那公文给我掏出来，我没有公文不行啊！郎正吓得哆里哆嗦，哎，老人家，哎，你见下留情，见下留情，要公文，我给你，我给你，你自己取了吧， 唐铁牛一声说道：“把你的狼牙穿放下。”“是。”拉穿那剩一个擀面棍了，都给放下了。唐铁牛尬油尬油到他近前，老头说：“别怕，我这剑指他呢。如果说他对你有行为不轨之处，我这一剑刺进他梗上。”郎正心想：“我敢动吗？”唐铁牛把他的衣扣解开，从里边掏出来这道公文，一看，正是，打入自己怀内。老小子，你就仗着你的武功不错啊，仗你们人多势众，在这里为非作歹。哎呀，我们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都是慈悲心肠。你害外号什么救世活佛，佛爷就像你这样吗？啊！就这茶壶老头看了看唐铁牛，这位朋友，刚才他说你是什么姓唐，叫唐都尉啊？老人家，对，我是大宋营的唐都尉，我叫唐铁牛。哦，既然你公文到手了，放他逃命去吧。这时也郎正吓得脸都绿了，就见那剑呢正顶他的脖子这块，稍微动一下那脖子就完了，那脖子拉开穿将进去命就没了。旁边厢刘坤也吓坏了，两眼睛瞅到这个白胡老，瞅到这个长胡老头。就见长胡老头把剑往回这么一撤，你听着，今后你再要是让我碰上，绝不宽容。唐铁牛说：“哎，老人家，你先别放他，我们得先离开这里呀，我们得先撤，免得他要变卦。”好。老头想见呢，想撤回来，又顶上了。唐铁牛这才和赵玉几人走出了刘坤的家中大门以外。这时，老头啊，把郎正给放了。一吹口哨，这头驴回来了。郎正和刘坤吓得带着徒弟们都跑了。老头到外边见到唐铁牛，唐铁牛急忙抱拳深施一礼呀：“哎呀，老人家，今天多谢你救命之恩呐！没有你，我们三位恐怕都要被他们给捉住了。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哎呀，哪有尊姓啊，我呀，我是一个捡破烂的，有个贱名，我呀姓古，叫古幽古生兰。”“啊，古幽古生兰，老人家，您是奇怪之一的千里顺风古幽古老剑客。”“哎，江湖人抬爱。”唐铁牛听师傅说过，在江湖上有奇怪，原来这位就是奇怪之一的古幽古生兰，怪不得武功那么好啊。老人家，那么我就多谢了。“哎，不用，你们还到哪里去呀？”“啊，我们想到县衙之中见见这里的地方官，我把事情交代一番。”“哦，那好了，那我就告辞了。”就这样，古幽古生兰呢和唐铁牛他们两个分手。唐铁牛带着赵玉乐宝说：“咱们应该到县衙之中看看啊。”当他来到了县衙，就是绵阳县衙，县官听说是来了朝廷的差官，急忙迎接。唐铁牛拿出公文让他看，哎呀，原来是唐都尉呀，急忙上前见礼。唐铁牛说：“现在这里有一伙贼人，你要带兵把他们 都捉拿归案。都漏网的贼后把他抓住。县官一听，急忙派差役去到刘坤家中去抓，可哪成想啊，去晚了，都跑了。回来禀报唐铁牛，跑了吧。那么，哎，县官一看，唐都尉，你们想到哪里去？哎呀，我们呐，想上越州探探越州的军情。哎呀，都尉老爷，还是不去的好啊。怎么，那越州现在呀，已经落到了君山的手中。君山呐，那里有驻扎的兵丁，你去岂不危险吗？哎，我这明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不必多言。可是这县官啊，他能敢管唐铁牛的事吗？唐铁牛这才带领几个人就离开了这个绵阳，直接往前行走。三个人这一天正走之时，那真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来到了离越州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毛家集。到毛家集有一个鸡毛小店，他们就住下了。这时啊，唐铁牛就把伙计叫过来了。伙计一看，哎呀，客官，你有什么事儿？我来问你，这越州现在怎么个情况？哎呀，客官呐，你不提越州还则罢了，提越州啊，那是令人胆战呐。哦，怎么回事？这越州现在已经归了君山洞庭湖了，那里有大队人马住着，听说呀，那里有不少能人呐，都是非常武功高强，非常厉害。几位，你们想进越州城吗？对，我们呐是打把式卖艺的，想进城内做点买卖。哎，几位，还是不去的要好啊。现在越州你知道吗，前任知州已经被他们给杀死，他的夫人被逼上吊都死了。你去可不是，这不是万一把你怀疑到你身上，你不是倒霉不划算呢。哎，我们乃是走江湖的，何惧这些？你就说说怎么回事啊。几位呀，据我知道，越州城四门盘查特别严，就你们几位呀还带着兵来，指正进不去。哦，那我知道了，好了，你忙去吧。唐铁牛和乐宝、赵玉三人回到自己的房间坐下商量，怎么办，怎么能进入越州城。现在他们的鸡毛店离越州城就是6里地。哎呀，赵玉说怎么进，咱们再装个打马是卖艺的呗。哎，唐铁牛说，你想的倒好，越州城能要咱们进吗？你带兵人进去能行吗？那是

0: 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00。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毛家集，
11: 鸡毛店，唐铁牛和赵玉乐宝商量对策，怎么才能进越州城？哎呀，我说师弟呀，咱应该想个良策。
12: 是啊，师兄，想什么良策？
11: 就你这亮银盘龙棍太醒目了。
12: 那怎么办呢？我也不能不带呀。
11: 是啊，带他咱们都想办法把他用东西包上。
12: 师兄，用什么东西把他包上？
11: 用纸，用白纸缠上。
12: 师兄，用白纸缠着亮银盘龙棍，那叫什么棍了？
11: 哎，那叫哭丧棒了。
12: 你要拿哭丧棒进城？
11: 对呀，
12: 咱们就定这个计。门军盘查就说奔丧，你说你爹死了。
11: 师兄，这你可真不对，你不照我爹吗？
12: 我爹可是你师父啊。
11: 哎，师弟，
12: 这不是没办法的办法吗？啊，那以后你师父知道一定是骂你的。
11: 哎，我师父啊，深明大义，为了进城，这咱是以国事为重啊，咱不是探听军机重要事情去了吗？所以说，我的师父，你的爹爹绝不能怪罪我啊。
12: 怎么样？赵玉一听别的办法也没有啊，那好吧，就依你。等以后你师父要说，那就都往你身上推。行了行了，以后我师父知道就忘了。
11: 唐铁牛把店伙计叫来，让他到街上给买点白纸。
12: 伙计时间不大，买回来了又打点酱吧。唐铁牛把这白纸叠好，搅成碎丝儿，哎，把这个亮银盘龙棍啪啪啪啪都给缠上了。缠好之后的一看，嗯，真像哭丧棒。好了，咱们明天你就照我说的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和门军他们去说。行了，师哥呀，既然你都说了，就这么办吧。到了第二天，唐铁牛几人吃完了早饭，就离开了鸡毛店，赶奔越州城。
11: 当他们来到城门切记一看，呵，

0: 出来进去的，这人等可真不少，都在攀查。这文军呢，攀查的特别严，搜身。你过来搜身，问问你是哪儿的啊？干什么去？这位一说，进去。你排来排去，就排到了赵玉、唐铁牛他们。几位，你们干什么的？干什么的？赵玉说：“啊，我们是奔丧的。”奔丧的，手里拿着是什么？这不是哭丧棒吗？谁死了？我爹。你爹？你爹在哪住啊？我爹他在城里。那你呢？我在城外。唐铁牛过来了。哈哈，这位军爷，他在城外毛家集住，这不吗？他爹死了，让我给送的信。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他爹的邻居，这不吗？我给他送信，他是长子，就在他就扛幡了，这不，还望军爷高抬贵手，把我们给放进去。因为家中着急，你过去。唐铁牛往过一走，搜身呐，这从上到下一搜，哎，这什么？怎么铁棒槌？哎呀，军爷呀，这铁棒槌我是一个呀染坊店掌柜的，所以说我染布用这铁棒槌凿。铁棒是凿，染布非得用铁棒是凿吗？哎呀，铁棒是凿啊，那是上色儿好，所以说我是有力气。哼，把唐铁牛让过去了，赵玉也过去了，又搜乐宝。摸来摸去，这什么？啊，哎，这位是，我这是铁笛子，铁笛子。为什么用铁笛子啊？铁笛子，音程好。拿它什么用？因为呀，他爹死了，他家雇的是乐队，这不是吗？我也得去呀。如果说军爷你们要用，到时候你吱一声，我到你家去吹。去你的！胡说八道，上去！我家吹不死人家，滚，快滚！几个人就这样进了越州城，来到越州城一看，呵，大街之上来来往往人等真不少啊，但是人们呢都不慌不忙，还是和平时一样生活啊。唐铁牛想，看来龙军进来也是不骚扰百姓。
1: 正走之时，就瞧见在正北有一宽敞的大地方，那什么地方？哎呀，这高大大擂台呀！说这怎么大擂台呢？啊，擂台顶上都是用芦席，但是下边都是方木。可是除了这些，什么都没有，两旁有大柱子，在下边有不少人在那里呀，嘁嘁喳喳说话呢。唐铁牛就见，在柱子上他仔细看，柱子上怎么写一副对联儿？看了看这对联儿，唐铁牛生气了。好啊，小子，写什么对联啊？写的是上联儿，拳打江南软猴子，闻风丧胆。下联是脚踢塞北唐狗熊，屁滚尿流。横批是名震华夏。唐铁牛一看，当时把就骂上了：小兔崽子啊，这不是骂我们吗？啊，骂软硬是猴子，骂我是大狗熊，哼。这要是打擂人来，千愁万人看，我们这脸还有了吗？怎么办？ 他就问身旁的几位百姓，哎，众位众位，借问一声，借问一声啊，你问什么呀？这肚子上贴着是怎么回事啊？这越州城发生什么事了吗？啊，是这么回事，你不知道啊，你是远处来的吧？啊，对呀，我们远处来的。现在呀，洞庭湖君山呐，已经把越州得下了，这不吗？打大擂台，现在是打擂招贤，比武选将，知道吗？是招贤纳士呢。哦，从多晚？明天正式开始。哦，原来如此。他们打听明白了，回电，几个人回到了毛家集鸡毛小店，躺铁牛往那一躺，他琢磨，琢磨啥呢？琢磨那副对子呢。这对子怎么想怎么不舒服。三哥，你想啥呢？嗨，我想啥？这对联想法把它给换了啊！我瞅得非常不顺眼，明天大伙儿一看，多有不雅呀！是啊，师哥，你想换什么对联？换什么对联？你帮我想想。想想。赵玉啊，在屋内走来走去，哎，师哥，有了，有什么？那什么对联儿？咱们呐，应该用这样对联儿。前面那几个字咱先别改。那你说说，我听听。说拳打江南阮师叔，亲授武艺。这不错。那么下联呢？下联脚踢塞北，唐师傅亲来赐教。哎，唐铁牛一听不对，这能行吗？阮英是师叔，那我能称唐师傅吗？那怎么办？怎么办？你这写，上联是阮师叔吧，下联是脚踢塞北唐干爹祖传绝招。哎，好好，咱们赶紧写上，写上。赵玉啊，你去贴到他的台柱子上，别人看见啊。好，赵玉啊，趁着二更天没人看了，没人发现，他就来到了擂台，就把这个对子给换下来了。回来和他唐铁牛一说，挺高兴。哎呀，明天咱们就去打擂。这打擂看来他们这里能人不少啊，咱们三个能不能把他们战胜是关键的。赵玉说，咱们既来之则安之，明天看看吧。弟兄二人自清晨起来用完了早饭，就来到了擂台下边。呵，擂台下边人今天更多啊，是老百姓围观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呵，那里边呢还有做买卖的，有的伸脖瞪眼往擂台上瞅呢，都在来看热闹啊。唐铁牛也站在了人丛之中往上看，但是他个矮，他站前边。就在这时节，从那擂台上场门帘一挑，走出一人。见此人呢有30多岁年纪，头戴六楞抽口状帽，迎门高搭慈龟叶，左鬓边戴一坨青龙球，嵌白边满天星，突突乱颤，青缎子依靠，13太保纽门纽扣，腰扎大带，双垂灯笼穗，兜裆拱裤，薄底快靴。再看这张脸，面如紫阳干呢、 剑眉细目，高鼻梁，四方口。哎呀，就见这个人站在了台上，一抱拳，施了一个罗圈一的礼。
0: 众位，众位，诸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1: 我乃是董廷湖的，君山寨的，现在就住在越州城。我在郎总镇手下听差，姓于，我叫于沙。
0: 今天呢，我是第一个登台打擂。
1: 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我们的宗旨是比武招贤。现在呀，选拔高手能人。我们越州归中山所管了啊，名曰龙家军。现在越州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知道吗？我们呢，听说大宋朝发来了人马，这些人已经到了汉阳。听说有一位文官姓周，叫周景龙，有一位武状元，哎，这回是身为副元帅，叫什么侯子远英，嘿，还有一位先行官，叫什么叫唐铁牛，人送外号大狗熊。
0: 哎呀，正位呀，听听他这外号吧。
1: 大宋朝没人了，让猴子和狗熊出来打仗，你想他能胜得了吗？你看看我们这对联，说的话就是这小子回头一念啊，拳打江南软，哎呦，阮师叔，谁换的对联？这谁换的？无人答应。今天这事儿真放下，我一定不能善罢甘休，这事儿必须查两下去。你们可知道吗？我们今天上台打擂，分三级，知道吗？分三级，我是第三级，啊，第三级呀，还有第二级、第一级。如果说你把我于沙打败了，你就是一名小秀，就能当官了。如果说把第二级的打败了，那你就是都尉了。第三级你要是打败了，
0: 我告诉你，你就能当总镇，知道吗？我们的总镇
1: 姓郎，人送外号铁掌太岁郎五金。
0: 当然了，我们这里有三太岁，第一太岁就是这位郎五金，七天太岁
1: 叫郎五志，知道不？立地太岁郎五祥。
0: 他是把我们这些人呢都打败了，
1: 那你这官可就大了去了。这小子说完了，
0: 众位，不是哪位赏光登台与我比试几何，
1: 走上几趟。可以说现在打一拳或者是踢脚，你们都能升官发财呀，知道吗？谁要能把我打躺下，那你就立刻升官了。唐铁牛一听，哎呀，这小子在这里大言不惭，把我们给他打躺下，结果你这小样不打趴下，你才怪呢。众位，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擂台一战，一拳一脚可以增光耀祖，显达门庭，知道吗？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上，我才不上，我奶奶哪下子？我就是看热闹。你上去呗！哎呀，我这两下能行吗？上去给人打趴下，还不得把我打趴下呀？
0: 怎么样，大奶？想好没想好啊？哪位上？哪位上？
1: 你们要是真的把我战败了，可以说是光宗你们的后代呀！
0: 这一下号谁也没人上，台下百姓都在仰脸看他，没人搭人。唐铁牛和赵玉商量商量，师弟呀，
1: 这小子看样没什么本事，带我上去把他打趴下，你给我观敌六阵怎么样？如果说这是他是最小的啊，第二个我要是再能把他打败，我就能做都尉了，第三个那可能是最厉害的，到时候我打不过你上，你当总阵怎么样？
0: 师哥，放心吧，我看着。唐铁牛嘎油嘎油往前来，哎，借光借光。
1: 大家伙回头一看，来一个小矬子，哎呀，好见快成精了。干什么？
0: 干什么？我要打擂。哎呀，
1: 就你一人能打擂，
0: 我怎么不能打擂呀？快闪开闪开！这一扒拉呀，你他这胳膊有劲，把这人扒拉东倒西歪。哎呀！这小个不高，力气可不小，就见唐铁牛来到了擂台底下，
1: 大家伙一看，就他这小个能和那位比啊？能行吗？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就见唐铁牛把脚尖这么一拧，嗖，抖身形上了擂台。哎呦，这小会飞呀！啊，飞上擂台了。唐铁牛是稳稳当当站在了台上。
0: 嘿，小子，别张狂，打擂的来了。
1: 这鱼沙呀，正在那里耀扬威说话呢。
0: 一看上来一位啊，你什么人？什么人？要问我呀，我姓牛，叫牛唐。唐铁牛又改名了。小子，你叫什么名？
1: 我姓于，单字名沙。
0: 嘿，你呀，用这名把它调过来念。怎么调过来念呢？你应该叫鲨鱼，
1: 叫鲨鱼，鲨鱼。
0: 这小子恍然大悟，好好小子。
1: 我是鲨鱼啊！我要是把你战败了，我还战谁呀？
0: 你把我战败了，你战。第二位，你要胜了，那你就当都尉了。如果说你战胜第三位，那你是中正了。小子，就怕你没这个本事。嘿嘿嘿，有本事没本事，咱们当场看看。唰，唐铁牛一掌打向这位鱼沙的胸前，鱼沙急忙闪身躲过。心想这个小矬子身体挺灵便呐，
1: 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了一处。唐铁牛打来打去，边打边观看他的招法。这小子没什么招法，他呀也就这几下子，我呀别和他恋战了，我把他周下得了。
0: 啪啪啪，唐铁牛唰身形一转，转到他的身后。小子，你看掌，唰一掌拍向鱼沙的后背。鱼沙急忙闪身一转弯，啪，唐铁牛抓住他的脚脖子。小子，你给我下去吧。哎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王女士向市商务局反映的问题，她说，请问我们剩余的金色华联超市购物卡该怎么办，每天早上喷泉南边的店一开门就疯抢，商品贵得离谱，还有人为了抢东西受伤摔倒。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没有。
2: 没有跟你联系啊？
3: 对的。
2: 您说现在他是每天早上开门是吧？
3: 那也不开门了，啥时间都不开门了现在。
2: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开门的？
3: 有好些天了吧，就是他那个商务局也去过多回了，区商务局、市商务局，他们都互相催，也不解决，也打过市场人呀。
2: 哦，那他们到现场怎么说呀？
3: 他说人家没有老板没有，那就是赔了又没能力又啥的，他啥都说。
2: 现在超市里面还有商品吗？
3: 没有，啥都没有。这从年前到现在，原来一直上一点那商品都叫人家抢，5点多钟都得起来去排队，排到8点钟的开门，一分钟也抢不着啥东西，都是些临期的食品，也不能吃，也不能啥，也没有蔬菜，没啥的，正常生活用品都没有。
2: 哦，那现在是门都不开了是吧？
3: 门都不开了，早就不开了，有2个多星期都不开了。
2: 您之前反映的时候，我看您是7月16号反映，7月16号反映的话，那时候他们还在开门是吧？
3: 那时候就开个两三天吧，也抢不着了，最后上的东西很少。可能上个10来个东西了，都小孩吃的小零食，也都临期的，抢我家也不敢给小孩吃。再说也抢不着，他们有抢的翻住胳膊翻住啥的，都不敢再去抢了。
2: 哦，那谁在运营这个超市呢？现在应该还得，他既然能上商品的话，那这个应该还得有运营吧？
3: 没有，现在都没有人了，找不到人了。
2: 哦，行，我这边查了一下，我们也没收到市商务局的这个回复。那您这样，王女士，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再记录下来，然后到时候帮您再催促一下商务局，好吧？
3: 好嘞。
2: 啊，行，到时候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嗯，好，谢谢。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谢谢你，好，
1: 再来关注一位周女士，同样向市商务局反映啊，她说自己剩余的金色华联购物卡还有几万呢，每天早上喷泉南边的店就开一会儿。一开门就疯抢，商品贵得离谱，请问该怎么办？周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将来现在挪到这个和平路啊，从8月1号开始，那边的已经停了， 但是真是不能去抢。
2: 嗯，
4: 那人太多了，咱姐这亲身经历的，去抢了累足都几万一根，吓得叫他不要了，不去了得了，单位也不能再这样了。
2: 哦，他们说是8月1号在和平路那个店是吧？
4: 对对对，他原来的老店。
2: 哦，还能正常运营吗？就是还是需要像您反映的这样，早上还得抢。
4: 那不知道了呀，他讲的是还是那样，他不可能会正常营业，他都是为了不能那，然后放一点那东西。哎呦，我看人家买的那东西，那扇呀，1000多块钱，都是看看，都是破烂，可值百十块钱嘞。
2: 哦。
4: 都是嚣张东西，太差劲了，东西太差了，所以糊弄人，这不都糊弄人吗？得出一个那的方案呀，搁这受害的不是咱一个人。
2: 商务局的意思就是8月1号他们在和平路那边开门是吧？
4: 对对对对，就是为了害怕人要接那个门都是不方便，每天他们也知道，每天都有人去上他们去反映的。
2: 哦，具体怎么运营现在也不知道。
4: 对对对，不知道，他是这样恢复的。
2: 行，那这样周女士，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如果说还是像之前那样抢购的话，这个您到时候再注意抢购时这个保护身体，好吧？
4: 是的，是的，好好，谢谢了哈。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来关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这个事情我不讲吗？
1: 嗯，
5: 我的树就是砍了，叫油菜给我拔掉，油菜拔掉了，叫树给我砍掉15棵，一直到现在不给我处理，23年了。
1: 23年了。
5: 嗯，23年都不给我处理，不给我处理。他腿进来给我处理不那啥了，他腿，他说那个派出所的，叫我上方邢台法院叫我上临沂法院，临沂公安局，临沂公安局的又叫我又找到法院又叫来自找临沂派出所，找临沂公安局找临沂派出所。
1: 是什么事情？是因为土地纠纷吗？
5: 土地纠纷，以前的事情是这样的。
1: 嗯，
5: 我的乡道那一个乡道我不在家，叫他种了。
1: 嗯，
5: 种了我们自己家一半，也叫他种了呢。他这个父，他他叫我的，他种他奶奶，他当种过了，他说你年关你回来你想吃啥菜吃啥菜。
1: 嗯，
5: 一直这个菜，我也没吃的菜，我说年关我回来不一定能吃这个菜了，我说。
1: 嗯，
5: 就在我这，我说来不及天，我就跟他讲把这个情况一讲呢，他一直他奶奶给他打去世了呢，他说我是他来了，他叫我的油菜来拔掉。
1: 嗯，
5: 油菜来拔掉，叫我的父来给我拔断。
1: 有确权吗？这块地？
5: 啊？
1: 确权了吗？有土地证吗？
5: 这块地现在他的房子拔了，他要种完这个巷道，这个巷道没让他种，经过镇来，经过县来，这个巷经过法院，这个巷道我们还是公上家家的自己家一半，现在判断全部是公家的了，不准种了。
1: 哦，说归这个村集体了。
5: 啊、嗯，不准种了呢，他就他不高兴，他就叫我的父给油菜都给我拔掉了。
1: 嗯，
5: 就是我摘的油菜。
1: 那如果说收回村集体的话，那您种的这个东西，那不是也是算是村集体他们的地吗？
5: 没有他的地嘛，他的一半，我的一半嘛。
1: 您刚才说不是全部算公家的吗？公家现在按您的这个说法，公家不就是村集体吗？村集体把这个地收回去了。
5: 另上一回这一回经过判断书一家的一半，经过法院判断出来了，一家一半。
1: 嗯，
5: 然后呢这个巷道已经扒出来，在里边那个他的地槽都扒出来，他不同意，一扒地槽他老实了，不接着了，巷道是一家一半。
1: 嗯，
5: 不过他还是不同意呢，他又说就像他到哪里都没告赢。
1: 嗯，
5: 没告赢呢，包括又叫这个叫我这个父，他都连父连带韭菜他才给我拔掉的。
1: 那如果说按照您所说的一家一半的话，您是种在您家的这块地上了是吧？
5: 哎，对对对。
1: 他这个这种情况下，您是有手里边是有这个法院的判决书。
5: 哎，对对对。
1: 啊，然后他把您的树给砍掉了，把您的油菜给破坏了。
5: 哎，对对对。
1: 那这个如果说有充足证据的话，您这个派出所应该就可以处理了呀。
5: 派出所给我赔过证了，他一直现在他不现在不处理。
6: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是因为经过法院判决了，所以说还需要您再通过法院吗？
5: 在通过法院，现在这个法院以前我们回江西法院，现在回到中南法院了。
6: 嗯，
5: 皖南法院了，从皖南法院。
6: 啊，是皖团法庭是吧？
5: 啊，皖南法庭了。
6: 啊行
5: 啊，现在
6: 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5: 啊，这我跟爷讲啊，这个事情就以前的事了，这个负的。
6: 您这样，这位先生，您现在想让我们怎么帮您？如果说您想通过法院的话，我们栏目组可能帮不了您。然后，如果说您想通过政府或者通过公安部门，我们可以帮您试着努力，然后帮您转办一下。
5: 这就是公安局。啊，有个写的这个派出所的副长，写他的写电话号码，叫他给我处理，他处理一直到现在他不给我处理。
6: 哦，行，那您的意思是让我们再帮您催一下派出所，是吧？
5: 他起个推子，起个明天推子命的，他就这样不处理，他就这问题，你问你咋弄？
6: 那这时间也不短了，两三年了，那这个时间如果说处理也应该处理完了。
5: 应该是
6: 定
5: 了。
6: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我们帮您向市公安局进行转办，好吧？
5: 啊，好，再见啊！
6: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哎，你好。
6: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跟你说，我是一个这个贫困户残疾人，市里一级的。
6: 嗯。
7: 现在呢，现在的就这个媳妇的低保引得过，他说给我学校了，他说什么我女儿名下有这个存款，我女儿名下有存款，人一家子了，说人需要建房啥的，那人没得去，没得存款里面啥的怎么弄呢？因为这个他就是想这样说意思。
6: 是这样，您的这个低保包括您孩子这个经济信息，您申请低保那肯定要授权要核查的，而且每年这个低保户的这个经济信息都要进行核对的。低保保障的是咱们没有能力啊，就是收入低于这国家低保线的。所以说如果说您的收入啊上来了，或者说您的子女抚养人赡养人有经济能力了，您也应该退出低保，给更多应该享受低保的人来享受这个低保。
7: 我是一个这个贫困户，也低保户，也是一个
6: 残疾人。现在贫困户已经脱贫了，您现在对，然后经过帮扶，对，经过帮扶，你也应该是已经脱贫了。现在您既然还在享受这个低保，可能来说您这个收入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对吧？
7: 我是没啥收入。
6: 哎，但是您刚才说了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孩子有这个赡养能力了，就是孩子有这个存款了，对吧？孩子有存款，就是孩子有这个赡养能力。您不能说，孩子他有一家，但是这个赡养是他的义务呀，对吧？
7: 那我有个儿子没结婚了呀。
6: 您不能说您儿子没有结婚，你女儿就不能赡养您了呀。是不是？您不能以这个为借口去享受国家的这个低保待遇啊？
7: 哦，
6: 对吧？
7: 嗯。
6: 啊，行，那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他们如果说没有跟您说为什么把您的这个低保取消了，那这个我们可以帮您去问他们，去找他们。但是他们现在给您明说了，您现在女儿是因为您这女儿名下，您刚才说这个要如果孩子要建房的话，那也不是一笔小数字啊，肯定是一笔比较多的这个财产了。那这个因为他这个账户，您在申请这个低保的时候，那肯定要核查家里的这个经济情况呀，您儿子啊，您女儿啊，是吧？就是跟
7: 他就是这个给我听反了。
6: 那就是已经取消您的这个低保享受了，但是哈，如果说低保的这个享受啊是应保尽保动态管理的，如果说以后您感觉还是没有这个收入能力，或者说孩子没有这个赡养能力了，到时候你也可以再继续申请。申请的时候同样还是这么严格，还得去核查您孩子的这个经济状况。所以说这个啊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你要这样说的话就在线上就能帮你解释了，好吧？
7: 这个赡养费每个月是多少钱呢？
6: 嗯，什么？
7: 他说为什么有赡养费给他？
6: 赡养费，赡养费这个应该是您和您女儿你们协商。如果说他不赡养您了，到时候可能您如果走法院的话，法院会判一个赡养费的这个数字，看您几个孩子一个孩子得多少钱，按照您现在这个生活标准来进行分摊，或者说有能力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女儿有能力，那可能她谈多一点也不一定，对吧？您儿子如果说没有结婚，也没找到工作的话，那可能少一点啊，对吧？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好吧？
7: 好的。
6: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忽然之间，这位网友说啊，接一个电话10分钟。是这样，因为基本上拨打咱们栏目热线啊，都是想要反映一些问题，或者说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了，想要通过我们帮助来解决的，所以说可能他们会想多说一点自己遇到了哪些情况。这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引导他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所以说可能有的电话会时间会长一点。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6: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反映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操坝路上有一个第6小区，
6: 嗯，
8: 附近呢都是一个散农，这个南门或者是都是那个红桥的北门，那这两个地点，一到放学的时候特别拥堵，他那个街区上的那个去那个家长的那个车把这个路堵的都严严实实的，这几年就是这样，我们在附近很不方便，你救护车也进不去。
6: 嗯啊，是叫什么路？
8: 就是操坝路，
6: 操坝路
8: 给这个通江路，那个交大口，就是第6小学门口。
6: 哦，第6小学。
8: 啊，就是33中门口，就那个路。
6: 33中。
8: 嗯。
6: 哦，33中和第6小学门口。
8: 哎，不是第6，第7小学，7小。
6: 啊，7小啊。
8: 哎，不是第6，那第6在北边，那个7小。
6: 哦，是道东吗？
8: 啊，对，到东
6: 。行。
8: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给有关部门反映是分交警了，或者是城管了。是不是加个护栏，叫那个路，基本管理一下，要畅通一些。
6: 现在放假期间依然是这样吗？还是？
8: 放假没有啊，我都是现在反映，是不是有关部门着手把这个事情要搞好的，因为一开越狠呢呀。
6: 好的，好的，行。
8: 你比如说，就是交警是不是到地级放学的时候来管理？有几个交警，像咱这个青小学门口啊，这里有派个交警到那时候就去，也可以，或者是增加个护栏，把他们隔离起来，或者非机动车道，要长期治理一下这个道路很乱，咱们那个学校门口看基本上普遍都这个样子。
6: 好，行，这位先生，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下线之后呢，帮您对接交管部门，好吧？
8: 哎，好嘞，好嘞，谢谢。
6: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4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倾听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3: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0: 男嚟噶咯。
1: 唉，就人影我啫。喂，咁你从边度嚟噶？
0: 我咪从条村度。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八八二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八八二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秦凤玉走访慰问驻亳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代表，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3: 汪继红走访慰问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和武警亳州支队，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4: 8月1日，谯城区亳州高新区中小学新生入学报名全面开始，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0: 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0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走访慰问驻泊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代表，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退役军人王义忠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并荣立战十二等功，退休后仍然发挥余热，义务担任英模宣讲团成员。秦凤玉对他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表示肯定，鼓励他带着情怀、带着责任、带着境界，继续讲好亳州故事，传颂英雄事迹，弘扬爱国精神。走进带病回乡退役军人董广华家中，秦凤玉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对他甘于奉献的军人担当给予高度肯定，叮嘱他继续传承优良家风，传递正能量。秦凤玉指出，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有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全面落实优抚政策，解决退役军人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退役军人的归属感、荣誉感、幸福感。安徽省模范退役军人支训民退伍后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带领村民走集体创业道路，带动家乡群众就近就业。秦凤玉对支训民扎根地方、建设家乡的实干精神给予高度赞扬，鼓励他继续坚守实业，做大产业，为亳州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他叮嘱有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六找一接工作，坚定不移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随后，秦凤玉一行来到亳州军分区，看望慰问部队官兵，感谢他们为亳州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秦凤玉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力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为部队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秦凤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政治建军，练就过硬本领，加强廉政建设，深化军地共建，共促军地发展。希望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继续发挥新作用，展现新作为，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市委秘书长杨浩海参加慰问。
1: 本台消息，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走访慰问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和武警亳州支队，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83岁的陈素华是马连超烈士的母亲，马连超牺牲后，他又将小儿子送到马连超生前所在部队服役。来到陈素华家中，汪继红关切询问老人身体和生活情况，感谢老人为国育才送子参军，向他致以崇高敬意，叮嘱社区干部用心做好关心照护工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退役军人王学忠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并荣立三等功。退役后，他热心公益，乐于助人，获评见义勇为类中国好人。王继红对他的光荣事迹表示赞扬，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好人事迹宣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全社会形成学习好人、争当好人的浓厚氛围。78岁的退役军人赵方明目前生活比较困难，汪继红走进赵方明家中，详细了解他的家庭生活及优抚政策落实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和村干部主动靠前解决实际困难，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落到实处。在武警亳州支队，汪继红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备战训练、官兵生活等情况，感谢武警官兵为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武警亳州支队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持续加强练兵备战，主动参与地方建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武警支队建设，全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 当好部队

0: 队的坚强后盾，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慰问。
1: 本台消息，7月21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到谯城区延吉镇曹源村走访慰问退役军人，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今年74岁的刘瑞林家住刘路口自然村，近期因病做过手术。郑超叮嘱他安心休养，保重身体，有困难及时向镇村反映，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李开庄自然村的李其明今年已89岁，郑超与老人促膝交谈，拉家常，问冷暖，叮嘱镇村干部要多上门看望，让退役军人安享晚年。段前湖自然村的段阳起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异，郑超对他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郑超指出，退役军人曾经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奉献青春，挥洒汗水，回到地方后又为家乡发展默默耕耘，要认真落实各项优扶政策，因人因户开展个性化帮扶，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医疗、养老、住房等现实难题，要充分发挥青年退役军人的作用，引导他们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基层治理、乡村发展一线再立新功。慰问结束后，郑超来到曹源村村部看望驻村干部，并听取镇主要负责人关于全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介绍。郑超还详细了解延吉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驻村干部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建立建管并重的长效管护机制，切实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驻村干部要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培阳参加调研。
0: 市政协召开构建农产品现代营销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专题协商会议，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政协调研组宣读了关于构建农产品现代营销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民革市委会、民建市委会、九三学社市委会、致公党基层委、市工商联及部分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政协委员现场提问，相关市直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汤勇指出，要推动产业融合，大力延伸产业链，拓展价值链，促进农业产业化升级，要强化科技引领，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和智慧农业，提高农产品生产加工质量和效率，要重视主体培育，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融合发展，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和发展质量，要完善产业支撑，强化基础设施、农业保险、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要大力开拓市场，加快构建农产品现代营销体系。汤勇强调，全市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聚焦现代农业发展的难点、痛点问题，提出更多有价值、可操作的真知灼见，要继续发挥政协作用和优势，广泛汇聚智慧和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亳州大地落地生根，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副市长袁文昭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主持会议，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1: 市政协构建农产品现代营销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汇聚政协委员智慧，聚焦产销痛点难点，为本地优质农产品拓市场、树品牌、通渠道出谋划策，助力全市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为精准把脉全市农产品产业发展现状，借鉴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本次专题协商会召开前夕，市政协调研组前往广东湛江、惠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在全面摸清我市农产品营销现状后，精准指出发展短板，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市政协第二调研组成员张惠民：
2: 打破镇村边界划定标准化产业片区，对标长三角，商讨采购标准，统一生产流程，稳定承接长期大宗订单。
1: 本次专题协商会

0: 用收集各类调研报告、大会发言材料63篇，择优推选5名政协委员登台做口头发言。委员们紧扣农产品市场推广、品牌建设、冷链物流、人才培育、政策保障等关键领域，立足产业发展一线，直击堵点难点，精准建言献策。市政协委员滕世伟：
1: 引入工业 4.0 理念，改造传统生产线为观光工厂，植入透明化生产直播场景，由政府引导，联合头部 MCN 机构在乡镇一级布局无极加 VR 全景式共享直播基地。
0: 市政协常委曹方文：
2: 设立博品会、长三角品牌体验中心，集展销、品鉴、订货、文旅引流于一体，推动授权产品进入长三角中高端商超采购清单、企事业单位集采目录和工会福利包，每年固定举办博品会长三角产销对接周。
0: 近年来，我市依托优质农业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涉农产业，农产品品牌建设与市场供应能力持续增强，但产业提档升级进程中仍存在品牌影响力不足、营销渠道传统单一等短板，制约了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本土，走向更广市场。针对一系列发展难题，多位委员从不同维度精准破题，靶向献策。市政协常委陈杰：
3: 联合职业院校开设电商运营、直播营销、供应链管理等专业课程，定向培养新能人。
0: 市政协常委胡昭峰：
4: 是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在政策资金上向我市具备市场基础的龙头企业倾斜。
0: 协商交流现场务实高效，针对性强，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供销社等相关职能部门直面问题积极回应，现场逐一答疑解惑，解读政策举措，明确落实方向。市政协委员王亚南：
5: 请问市场局准备如何搭建产销对接桥梁，能够推动我国农产品进入商超、进入社区以及外地的高端市场？
0: 市商务局市场科科长郑泰华：
6: 一个呢，就是我们成立了一个首家的，就是把咱们搭建特色的产品展销平台。目前这个产品中，咱是经营活动的这个高速观察、植物饮料、鸦片糖和等特色产品，一共有100余家企业入驻。
0: 市供销社理事会主任吴宝华：
7: 组织供销系统的企业主动对接互助者市场，23年以来共组织企业参加长三角供销大集和奉贤类供销市集，总共是参加了8次这个展销展会。
0: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永峰：
8: 建好冷链出加工，少损耗多增值，很多这个生鲜类产品它是保质期短，运输损耗大，利润薄。下一步我们将针对这些重点补齐这个前沿地头的这个冷链的、预冷的这些设施。
9: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市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正风航风热线时，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市区养生家园小区的电梯频繁出现故障。节目结束后，记者和相关人员一起到现场进行了查看。
10: 高新区养生家园16栋的这个电梯问题，这个电梯呢，它是经常的一个损坏的一个状态，就是三天两头，不是这个电梯坏，就是那个电梯坏，就好像今天早上一样，然后两部电梯同时坏掉。
9: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结束之后，亳州高新区项目建设局房管科工作人员就来到了养生家园小区东区16栋楼。现场看到两部电梯已经恢复了运营，不过现场物业以及电梯维保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7月29号早上，养生家园东区和西区一共有50-60部电梯同时出现故障。
11: 6月26号就是上次停电，应急停电过后，陆续可能西区的比这边更频繁，因为它入住率高一点，基本上集中在早上或者夜里边。因为它电异常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有电梯运行，它会爆。反正就是集中在这时候，一直爆都是这个同一故障，包括今天早上是同期两个局同时，都有困难，大概一困难。
9: 维保单位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之前也排查过电梯隐患问题，最后发现可能不是电梯本身的问题。电梯维保公司负责人刘广振，
12: 还有就是供电，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故障报的都是电源异常，就是供电侧电源异常。
9: 据介绍，养生家园小区的供电设备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属于自管电。由于维保单位考虑电梯报故障可能是供电的问题，现场供电部门的专业人员也来到了现场帮助进行排查。国网博州供电公司城区供电分公司副总经理李壮远，
3: 从用户反映的这种情况来看，就是说他这个电压有短时的这个过电压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场检查这个电压都是在合理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也会去装设电压监测这个设备，要实行这个24小时监测这个电压波动，看看究竟是哪一个地方去有问题。我们现在检查了我们这个供电公司的这个电压现在是合格的，我们也会就是逐级往下查，帮助这个物业查一下他们自管这个电是否有问题，然后也会去积极帮助物业去进行找出问题啊，进行整改。
0: 贵阳台记者韩军伟报道。贵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来到贵阳路沿街餐饮街区后备箱集市等夜间消费场所，开展夏夜酒驾醉驾专项宣传活动，将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群众餐桌旁。
13: 喝酒不开车，不管白酒啤酒，哪怕只喝一口，骑电动车、摩托车、开车都算酒驾。
0: 民警结合大排档、餐饮区人员聚集的特点，手持宣传喇叭巡回喊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反复强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详细讲解酒驾醉驾的法律处罚标准及交通事故风险，劝导市民摒弃侥幸心理。在过河路餐饮小吃集中路段，车流与人流量较大，民警深入沿街门店和小吃摊点，与食客摊主面对面交流，温馨提醒大家在聚餐饮酒后切勿驾车，优先选择代驾、步行或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这种接地气的夜间普法宣讲，有效提升了夜市群众的交通安全防范意识和守法自觉性。
1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8月1号，桥城区博州高新区中小学新生入学报名全面开始，电脑用户可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博州市报名，手机用户可登录皖视通博州市报名。在首页点击教育入学一件事，选择博州市，根据报名学校所在区域选择符合条件的报名入口，等报名开始后点击我要报名，按要求填写学生、家庭成员、房产等信息，点击报名进度查询，可查询报名进度信息。
0: 为推进门店改造升级，优化消费体验，博品会韶花里原建安文化广场旗舰店将整体搬迁至韶花里原建安文化广场2号楼，原门店自8月1号起暂停营业。新旗舰店立足博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发展定位，构建博食、博饮、博美、博香、博医、博养、博文七大产品体系，汇集本地龙头企业与名端产品，汇聚人生康养精华，匠心打造可带走的博州养生城市名片。
9: 7月31号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已进入第8个统计工作日。今日油价涨跌预测，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每吨700元，每吨675元，折算零售涨幅参考，92号汽油预计每升涨0.56元，95号汽油预计每升涨0.6元，0号柴油预计每升涨0.58元。现阶段全国燃油零售均价，92号汽油均价每升7.4元，95号汽油均价每升7.9元，0号柴油均价每升7.05元。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9: 秦凤玉走访慰问驻泊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代表，为他们送去党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0: 汪继红走访慰问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和武警泊州支队，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9: 8月1号，嘉陵区泊州高新区中小学新生入学报名全面开始。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 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杜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红三角以后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坚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 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4: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呀，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呀，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15: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4: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6: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4: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 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2: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2: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 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六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2: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战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必要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建军节。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走访慰问驻军某部时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
1: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3次主席会议，张新明主持并讲话。
0: 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汇聚全国优质创业资源、顶尖创新项目与行业精英力量，系列资源对接、产业交流活动成果丰硕。
1: 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在合肥发布，六姊妹等3部安徽籍网络作家的作品登上榜单。
0: 全省持续高温，各地多措并举开展送清凉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81建军节到来。7月31号上午，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梁延顺来到驻军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党委向驻皖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广大退役军人致以节日问候，向他们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省党政军领导单向前、王金良、范富忠参加。梁延顺来到部队营区，先后走进荣誉室、训练场等，查看图文资料，观看视频影像，了解部队光辉历程、建设成就、练兵备战、官兵生活等情况，并与战士们亲切交谈。他说，长期以来，驻皖部队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优良作风，主动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应急抢险、乡村振兴、国防教育、助学兴教等方面积极作为，用行动诠释了军地一家、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安徽人民铭记在心，充满敬意。走访慰问中，梁延顺强调，安徽是革命老区、红色热土，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服务保障驻皖部队心无旁骛备战，广大官兵安心舒心服役，以昂扬姿态朝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前进，我们责无旁贷。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倾心竭力当好驻皖部队建设发展的后勤部长，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家属就业、子女就学、老人就医等问题，扎实做好退役安置、就业创业、抚恤优待等工作，广泛开展双拥共建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助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按照省委安排，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明波、省政府副省长范富忠、省政协副主席陈顺分别深入驻皖部队看望慰问广大官兵。
1: 安徽台消息，7月31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3次主席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新明主持并讲话。

0: 张希明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三农工作、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可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精心组织好专题协商、民主监督、重大课题研究等各项履职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通过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提出可行建议。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把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要按照全省季度工作会议要求，围绕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重点难点务实建言献策，助力全省奋力往前赶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精神，审议通过省政协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
1: 安徽台消息，7月29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生明率调研组一行到安徽调研审查逮捕工作，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宋文娟参加调研。
0: 正在安徽举行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汇聚全国优质创业资源、顶尖创新项目和行业精英力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赛道奖项全部揭晓，系列资源对接、产业交流活动达成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2: 昨天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完成各项比赛，包括大尺寸金刚石研发生产与应用在内的25个参赛项目，分获科技成果加创业等5个赛道一等奖。其中安徽选手带来的磁约束核变堆中子与辐射光谱精密诊断系统项目获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一等奖，另有16个省内参赛项目分获大赛2、3等奖和优秀奖。一等奖获得者安徽选手高文然：
3: 这次能够拿一等奖，我们团队非常振奋。我们项目聚焦可控核聚变这一能源清洁的方向，接下来我们会扎根合肥，推动可控核聚变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二等奖获得者福建选手丁守军：
4: 这次我们带来的项目是大尺寸高品质激光晶体生长及产业化，很荣幸在这次比赛中我们拿到了青年创新组的二等奖，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整个项目的落地，已经与满山市政府签订了落地的转化协议。
2: 本届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自年初启动以来，累计有6.7万户的创业项目，数十万创业者报名参赛，最终594个项目入围全国选拔赛。大赛聚焦推进创业模式引领，增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同步举办优质项目融资、创业导师辅导会、人工智能赋能创业交流等近10场特色活动。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评委、科大讯飞副总经理方明：
5: 这一次参赛项目科技含量高，第二呢就是这个创新含量高，第三个呢叫含质量高，绝大部分项目都已经充分地使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工具，最后呢我把它总结为叫含爱量高，很多项目啊都是返乡创业，用大爱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致富。
2: 哈尔滨理工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科技厅特聘科技专家顾晨瑜：
6: 还举办了多场的专题化的活动，包括创业模式的分享会，包括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宣传会，就是在助力着创业者们用一个更坚实的一个脚步来走好他创业的每一步。
2: 本届大赛专门设置了科技成果、产业发展、 职业技能、民生需求等主题展区，汇聚了一批创新项目和32个晋级全国赛的代表性优秀项目。中国科大临近造物智能科研平台研发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百倍，搭建起全球领先的化学材料数据库，依托安徽完善的科创政策体系，目前这个系统的多项核心技术成功产业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准智能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陈控，
7: 这块的这个展区主要是我们基于临近造物平台进行的一些产出，我们挑了一些代表性的在这里我们进行了一个布展。临近造物这个平台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化学家让它自动化的去合成去做去尝试。
2: 安徽特色成果展区不仅集中展示了创业安徽建设、晚工徽匠技能培养等工作成果，还全面展现安徽就业创业培训、创业带动就业的生动实践。安徽羽翼科技集团科兴分公司副总经理孙超，
8: 我们从成立至今呢，我们一直是聚焦在这个 AI 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上面的，安徽省就在大力推动我们的发展。通过这次大奥赛，我们就希望说同行业的这些伙伴吧，去共同的推动我们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发展。
2: 合肥小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宣传总监涂凯月，
9: 借助创意未来这场活动，我们既能对接到优质的资本，也能链接到上下游的产业资源，打响品牌。
2: 聚焦以创业带动就业这一核心主题，本届大赛配套出台了多层次奖励扶持举措，优质项目统一纳入项目库，给予常态化跟踪扶持，并对优秀创业项目、创业主体给予专项奖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副主任郑刚，
10: 大赛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这个聚集在安徽，聚集在合肥，让更多的人才能够了解当地的乃至全国科创的生态和营商环境，这样的话可以聚集这些资金、创投还有这个产业链的这些资源，全方位的赋能科创的发展的前景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1: 7月30号，一场特殊的协信入校仪式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举行。今年学校共有30名优秀学子被军队院校录取，请听报道。
11: 7月30号上午，野寨中学警中讲堂内庄重热烈，青春激昂，被学校录取的学生身披绶带，整齐列队，获颁光荣之家牌匾和荣誉证书，接受了一场深刻的国防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2026届毕业生汪雨欣：
12: 从小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今天在这里接过光荣之家牌匾，我更加明白军人二字的重量，我会把这份荣光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军校这个大熔炉里淬炼自己，练出真本事，磨出硬骨头。
11: 始建于1943年的野寨中学是全国唯一一所因邻建校以校护邻的中学，伟大抗战精神浸润校园80余载，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播下重文尚武的种子。2023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学校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信，称赞他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并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3年来，野寨中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总书记回信精神作为第一思政课，进一步强化国防特色育人体系和内容，与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开设国防科技育婴班。今年首届育婴班有10名同学圆梦军校。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首届国防科技育婴班毕业生吴毅然：
13: 高中3年，习主席的回信精神一直深深激励着我。进入军校后，我一定筑牢忠诚品格，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作风，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1: 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首届国防科技育婴班班主任陈杰根：
14: 国防科技育婴班不仅是一个教学班级，更是学校国防铸魂教育的育人探索。这份成绩是践行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最生动的答卷。
11: 牢记殷殷嘱托，野寨中学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2024年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025年获评全国文明校园，今年7月获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园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党总支书记朱太平：
15: 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我们几十年来红色育人成绩的最高肯定。我们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当作第一思政课，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深挖校内抗战红色资源，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的优秀人才，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力量。
0: 7月30号， 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暨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活动在合肥举行。本次行业盛会也为安徽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请听报道。
16: 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仪式现场揭晓网络小说 IP 影响海外传播先人四大榜单，集中展现网络文学行业创作新方向。此次上榜作品题材类型丰富多元，影视、动漫、游戏等 IP 改编成果丰硕，其中《触龙》《逐日而生》《六姊妹》三部安徽籍网络作家的作品登上榜单。网络作家天蚕土豆：
17: 影响力的一个榜单，它也是对我们这些作者创作作品的一种认可，然后我们也可以借此把我们的作品呢更多的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渠道啊，更多的一些方向能够看见我们的作品。
16: 安徽籍网络作家刘旦怕水：
18: 我的历史创作都是根植于我们安徽本土的历史文化，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的深度内容发掘方向。
16: 本次论坛期间还举办了2026全国网络文学工作会以及多场分论坛。在网络文学产业及传播论坛上，全国头部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知名网络作家和省内产业代表围绕 AI 短剧创作、网文游戏 IP 开发等赛道展开交流，碰撞产业融合新思路。安徽起源计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宇：
19: 我们希望结合好自身的内容创作优势和技术优势，依托安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创新创造氛围，讲好安徽故事，助力安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16: 近年来，安徽网络文学发展势头强劲，在全国处于靠前位次，全省有超6.5万名晚级签约网文作家，人才储备扎实，创作实力雄厚。此次落地合肥的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安徽大学中心、安徽省作家协会紫云山网络文学 IP 转化中心、摩滩网络文学营地，也将助力安徽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刘先竹：
20: 安徽它的文化底蕴真的非常深厚，在网络文学产业全链路上，政府非常的给力，提供了保驾护航的作用。那作者在这样的土壤下，一定会出更多的爆款的作品。
1: 7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池州专场，请听报道。
21: 池州市在发布会上介绍，14-5期间全市经济总量跨上新台阶，年均增长6.7%，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14-5末达到1225亿元，形成一个千亿、三个300亿产业集群，规上工业营收进入全省前十，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8%，全市进出口总额是13-5末的2.4倍，生态质量指数连续5年稳居一类，创成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启航155，池州市将推动实现在全省总量上台阶、增速争先进、人均冲上游、单打拼冠军的目标。池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贺东：
22: 历省通过5年的努力， GDP 年均增长6%左右，人均 GDP 历省突破12万元，区域创新指数进入全省前列，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5年翻番，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0%以上。
21: 面向155，池州市将继续围绕创新驱动、产业强势、改革开放、绿色转型、融合发展、民生为大等方面，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打造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创优营商环境，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保护修复，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江城市，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工作。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池州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0: 7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苏州专场，请听报道。
3: 宿州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市综合实力逐步提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5%，桂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分别增长 5.9%、 5.5%。 2025年全市重点产业规模突破3400亿元，振兴产业产值占桂上工业比重从 13.1% 提升至 22.6%， 经营主体总量增量均居全省第四位，粮食总产22连丰，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数量稳居全省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缩小。宿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任东：
4: 我们在编制“十五五”规划的时候，制定了经济总量在全国往前赶，经济增速在长三角地区往前赶，我们县区园区的综合实力在省内往前赶的目标，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稳步提高，人均 GDP 与全省的差距相对缩小，持续打造一城两区三基地。
3: 面向十五五，宿州市将围绕打造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新兴中心城市、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基地、现代物流基地、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的目标，持续推动跨省交界地区协同发展，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奋力打造创新之城，积极融入皖北四大重点产业集群布局，打造区域重要的产业基地，大力推进墩半田建设、种业振兴行动，高水平建设皖北大粮仓，聚力发展科技农业，探索发展低空物流，培育建设现代智慧物流产业集群，培育招引一批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果蔬业等高附加值农业，在皖北全面振兴中稳步实现提质提速发展。
1: 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合肥市专场，请听报道。
5: 发布会上，合肥市介绍说，在“十四五”期间，合肥经济总量跨越4000亿台阶，去年达到1.42万亿元，常住人口超1000万，成为全国第16座万亿经济、千万人口的双万城市，全社会研发强度达4.11%，跻身全球科创城市第12位。桂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8%，占新产业产值占桂上工业比重超过60%。中心城区面积超1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净增63.5万人，城镇化率达86.4%，迈入特大城市行列。面向十五五，合肥将落实省委三个往前赶，加快打造创新的天地、养人的地方、最好的名片。合肥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全：
23: 我们将坚持科技打头阵，在全面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服务保障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的基础上，着力做好科技成果转化这篇大文章，全力营造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持续打响创享合肥服务品牌，加快把创新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盛世。
5: 下好创新先手棋，十五五期间，合肥市将始终把发展振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构建654X 现代化产业格局，力争到十五五末工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形成两个产值6000亿级、两个2000亿级、三个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与此同时，合肥还将聚焦都市圈要素市场化、科创金融、国资国企等领域深化改革，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等，奋力推动改革开放向深攻坚，开展新一轮巢湖综合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绿色生态向美蝶变，聚焦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服务，系统实施居民增收、教育提质等民生工程，推动民生保障向优提质，奋力实现综合实力向上攀登。
0: 连日来，安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多措并举开展送清凉行动。安徽台综合报道。
24: 眼下，合肥地铁开放的132个车站纳凉点成为市民夏日避暑的首选之所。走进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阵阵清凉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一身燥热。车站划定的纳凉区域内，整齐摆放着桌椅， 标识牌清晰醒目，舒适凉爽的环境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休憩纳凉。除了专属纳凉区域，地铁各站点还配备了便民服务箱，备有人单、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资。同时，合肥地铁列车开启了高温专属制冷模式，设置强冷、弱冷分区车厢。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值班站长侯亮：
2: 车厢内空调温度会根据环境的温度和客流量自动调整，乘客进入候车站点时，可以通过平面门上张贴的温区标识，在对应的区域候车。
24: 烈日炙烤，热浪袭人，城市美容师、环卫工人依旧坚守一线。为保障他们的健康安全，黄山、芜湖等市环卫部门及时调整作业时间，发放防暑降温物资。芜湖市湾仔区环卫所副所长彭松：
6: 通过调整作业时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设置清凉饮水休息点，持续加大机械化清扫、清洗作业频次，以机械减人、科学作业，降低一线人员高温暴露时长。
24: 在亳州市蒙城县，当地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商圈、小区等阵地资源，开设暖心驿站，为户外劳动者送去一份清凉与关爱。快递小哥徐先健：
7: 现在天气非常热，温度非常高，来到这里有水有空调，手机没电了也可以充充电，非常的方便。
24: 蒙城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焦云鹏：
8: 我们依托城区党群服务中心、商圈楼宇等，打造各类暖心驿站44个，并全部实现电子地图标注。暖心驿站内啊，配备饮水机、微波炉、充电设施、应急药箱等，为新居群集提供了便捷舒适的歇脚地。
24: 不止街头有清凉，在各地各建设工地上，针对建筑工人的防暑保障同样在持续开展。在蚌埠市固镇县王庄镇长三角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方在推进施工进度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高温天气保障，动态优化施工排班，推行错峰作业模式，确保高温季节施工安全可控。项目管理负责人包超：
9: 我们通过错峰施工，细化管理，强化保障，在保证安全和质量底线的基础上，全力抓工期，力争项目早日的竣工投产使用。
1: 请听简讯。近日，国网新源粤西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开工仪式在安庆市粤西县举行。粤西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电网公司在安徽建设的第八座抽蓄电站，总投资75.28亿元，计划建设周期64个月，建成投运后将承担安徽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向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
0: 据长城战略咨询《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安徽独角兽企业数量增至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增至44家，均居全国第六位。
1: 近日，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扩大我省以旧换新补贴产品范围，优化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通知明确，自主品类补贴产品范围增加汽油烟机、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净水器、干衣机4个品类。
0: 近日，安徽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并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完成手术，这也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上市后的省内首例手术。
1: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全省气温逐渐升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4至37度。8月5号前，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 了解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眼下正值哈密瓜成熟上市的时节，不少市民惊喜发现，不用远赴新疆、海南等原产地，咱们亳州本地种植的哈密瓜也已新鲜上市，口感、甜度丝毫不输原产地优质瓜品，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尽享清甜果香，实现哈密瓜自由。
4: 口感都是脆甜，糖度一般都在16-17。
2: 循着浓郁清甜的瓜果香气，记者走进桥城区双沟镇王各村坚实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哈密瓜种植基地。连片的温室大棚整齐排布，错落有致，成为乡间一道特色的丰收风景线。随手掀开棚帘，温热的棚内空气裹挟着醇厚的果甜香扑面而来，大棚内绿意盎然，翠绿的瓜藤沿着支架肆意攀爬生长，层层叠叠的绿叶之下，一个个圆润饱满、色泽金黄的哈密瓜挂满藤蔓，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长势喜人，丰收氛围满满。据合作社负责人赵允禄介绍，基地大棚内种植的是优质小蜜25号哈密瓜品种，该品种凭借皮儿薄肉厚、果肉细腻、汁水充沛的特点，广受市场青睐，自然糖度稳定在16-17度，口感脆甜纯正。为保障瓜果品质与产量，基地严格把控种植密度，在一亩半的地块规范栽种2400克瓜苗，科学的种植模式让哈密瓜产量稳步提升，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赵允禄，
4: 就是每一年的销售上都不成问题，都是给他签的订单，背着孩子，签完以后到瓜熟了，他们就来采样，采样以后人家带走，就是化验你的这个农药残留、激素残留、化肥残留，如果超标了他不要，他们卖的也放心，我们种的更放心。
2: 优质的果品离不开精细化的种植管理，为守住哈密瓜的品质与食品安全底线，合作社全程推行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坚决不使用违禁农药，不盲目过量施加化肥，从育苗、田间管护到成熟采收，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全方位保障瓜果的品质与食用安全，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买得放心。赵允禄，
4: 今年的天气好，瓜的长相、瓜的品质都好，今年的哈密瓜行情不错，一斤1.7块，也就是一盆也就是万把块钱，这每盆反正200-300万，去掉一些的这个开支以外，也就是50-60万味。
2: 小小哈密瓜变身乡村致富果，特色哈密瓜种植产业的落地发展，不仅有效盘活了当地闲置土地资源，激活了乡村土地价值，更带动了本地群众就近就业。从瓜苗培育、日常田间管护，到成熟瓜果采摘、分拣，产业链上的多个岗位，让周边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务工增收，稳稳撑起群众的钱袋子，让百姓的日子过得踏实又红火。桥城区双沟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华杰，
5: 全镇哈密瓜种植面积达到了500多亩，带动了周边群众100多户就近务工就业，增加了咱们的经济收入。接下来我们将组织我们农技人员加大技术指导力度，帮助更多的农户发展瓜果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2: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冒用他人笔名写小说违法吗？
1: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多年来呢，小李以白云流水为笔名，在网上发布了大量情感类的原创文章，白云流水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熟知。小王见到署名为白云流水的作品很受读者喜爱，于是呢，就用这个名字撰写小说来吸引流量。小李得知后联系小王，以冒用笔名为由要求他更换笔名并赔偿损失。那么小王的行为违法了吗？答案是违法了。民法典第1017条规定，据

0: 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1: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加强防范警惕骗局。
2: 放学后，李老师到小丽家做家访。
3: 小丽妈妈，孩子今天在学校蔫蔫的，好像有些事呢。
4: 哎，可能是看我们两口子为钱吵架，他担心了。
3: 家里有困难？
5: 不，是一个我好久没联系的同学王芳突然跟我借钱。
4: 可这王芳从不接电话，就发短信，哪有这样的？
5: 可他知道我名字，而且我确实有同学叫王芳啊。
4: 那你就信啊？
2: 李老师听着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3: 小丽爸爸，您还是再核实一下王芳的近况吧。
5: 哎，也对呀、啊。喂，老李啊，你知道咱们老同学王芳最近怎么样啊？
6: 啊，国外呢，生意还做得不错
5: 啊。好，看来是我上当了，还好我还没转账。
3: 您肯定是泄露了个人信息，以后要当心啊。
0: 加强自我防范意识，警惕不法分子骗局。
7: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精打细算，为长远打算。
8: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9: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妈米饭。
10: 我跟儿子一样。
8: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9: 妈，那我一碗就够。
10: 我也一碗就够。
8: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11: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8: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11: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12: 哎，好，不够再来盛啊。
8: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11: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只剩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13: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祝你生日快乐》。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上线情况。那本周呢是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本周一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么本周二呢是移动公司，本周三呢是住房发展中心，本周四呢是水利局，本周五呢是交通局运输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上线的时候呢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好，接下来的时间走入一周盘点。
2: 一周盘点。
0: 那一周盘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周一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哈，也是线上咨询政策比较多的相关方面。那首先来关注一下桥庄区的有一位张先生，他反映的农村不动产权证什么需要什么样的资料怎么办理，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桥庄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呢属于统一的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一户的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办理呢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基础材料呢，主要是包括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确权申请的申请表，不动产权的全集调查表，不动产权的登记申请书以及指介通知书，还有就是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的宗地图以及房屋分层分户图，还有个人身份证明等等。

再来关注一下乔装区沙土镇的葛先生，说呢自己家房子周围什么时候能够退林还耕，那周围很多地方都退林还耕了。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地块呢，是位于沙土镇阎罗村葛楼自然村的这个村南侧二调三调的土地，现状是村庄的建设用地。现在呢是栽种有几十棵的小杨树，也已经向反映人解释了目前没有退耕还林的项目哈，反映的地块更不存在退林还耕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利辛县的韩先生，他反映的2018年村里进行土地复垦，镇村呢同意把村东边的一块地呢批给自己和自己的父亲建房，当初没有建房，后来申请建房的时候呢被告知不是建设用地，不能盖房子，于是2025年申请变更土地性质，今年3月份土地性质变更下来，又提交了建房申请，但是什么时候能够批下来一直没有答复，为何土地性质变更了建房申请迟迟不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经过现场的核查，那韩先生你建房的用地是利辛县王仁镇无营社区的韩庄路东，现状呢是耕地。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批批准，其中呢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的相关规定来办理审批的手续，在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范围之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照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按照国务院规定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或者其授权的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来进行批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市政道路道路绿化隔离带开设入口的问题。那根据相关的会议精神。

0: 关于永久性开口是由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对于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市政道路绿化方案进行审查，并依据需要组织专家论证，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政道路的绿化开口的申请受理，按有关规定提出办理意见，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负责审核市政道路绿化开口的安全性和这个适宜性，并提出意见，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形成会议的材料报市政府审定，如果需要开口开设出入口，建议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开口申请，由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交道路绿化的方案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之后，形成会议材料报市政府审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移动公司上线时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哈。比如说，如何有效防范老年人被诱导办理不需要的高价套餐或者是增值业务？来关注移动公司给出的回复。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成为电信服务消费中的弱势群体，因信息不对称、辨别能力较弱等问题被诱导办理高价套餐或者是增值业务。那么移动公司呢，从流程优化、信息透明、监管强化、技术辅助、社会协同等多维度构建防护体系。具体措施如下：线下营业厅设立老年人专属服务通道、爱心专席；线上渠道，中国移动客户端响应老年人的界面要简、图文要大、语音要全的三大诉求，提供关怀版的页面，支持语音的读屏，提供语音视频客服、娱乐养生等便民举措，实现一站式关怀服务。那快速处理投诉与赔偿，60岁以上的客户拨打10086可以直接进入尊长专席进行人工服务，不需要再听语音导航去按键选择。在资费方面，为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呢，提供了专属的套餐，可享神州行欢笑卡19元、29元、39元、59元四个档次的套餐优惠，以及10元两季、20元五季、35元十季的欢笑包，还有呢适老的服务活动，定期开展适老服务。2025年至今已开设24场银发小课堂，教授老年客户如何进行反诈等爱心服务。
1: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寒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寒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市水利局上线市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哈。桥城区牛集镇的有一位群众就说呢，他们高楼村抽自来水厂附近，这个刚建了厂房厕所，对用水安全是否有影响？同时呢，水里面有泥沙，处理了没有人管，那个反映了没有人处理，也没有人管。来关注一下回复啊。经过调查呢，高楼村就是含高楼村属于牛集镇对井水厂供水范围，含高楼村的厂房厕所附近的水源井目前已经停止使用，对于饮水安全是没有影响的。反映的自来水当中有沙子，是因为当地供水管道的损坏，在维修供水管道的过程当中，有部分的泥沙混入了供水管道，恢复供水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放就可以恢复正常。当季对井水厂也通过供水主干管进行了排放，经过与当地的对井水厂核实，自6月27号起，含高楼村的水质已经恢复了正常。 我们再来关注群众咨询，农村自来水的收费标准是什么？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桥庄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执行的是基础水价加计量水价的两步制水价，每户每月收

基础水费是5元，包含3立方米，那每年是60元，包含36立方米自来水。超出基础水价以外的计量水费部分，按超出水量每立方米收取1.85元费用。那相关的情况和政策呢，桥城区的工作人员和反映人进行了沟通。桥城区古井镇农村自来水每天早上水发白，请问怎么一回事，是否可以进行饮用？早上发白是第一次放水的时候自来水有白色浑浊的现象，该现象是因为加压供水时产生的微小气泡，静置一段时间气泡也就消失了，不属于水质问题。

0: 再来关注一下自来水收费的情况哈。那供水价格严格是按照补偿成本、保本微利、公平负担的原则，由县区物价部门核定，均实行的是惠民两部制水价。固阳县每月基础水价是8元，含四吨，超量是每吨2元。蒙城县、利津县每吨是，是这样的哈，是每月5立方米，包括5立方米以内，基本水价呢是10元，超量再按每吨2元。乔城区是采用的是基本水价5元，含3吨，超量是按照每吨1.85元。
1: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局上线时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哈。来关注群众反映说国四大货车报废，国补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到位的问题。那来关注交通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查呢，亳州行平台登记注册发放的车辆是21台，日计划单边运营42个班次。那么经过核实呢，2025年平台的班车共计发放是2起交通事故，包括这个隐患。该平台的运营的班车没有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这个问题的话是反映的，是亳阳到亳州制定专线，亳州行平台存在严重性，这个发车的这个运营不规范的情况哈。交通运输局给出了这样的回复。再来关注群众反映，311国道18里与鹿邑交界处砂石车，也就是百吨网比较多，一直说呢是在治理，为什么还有很多的超限超载的车辆呢？来关注交通运输局给出的回复，近年来呢，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从 G311 西段豫皖交界处河南进入安徽超限超载的车辆屡禁不止。那开展 G311 西段豫皖交界的路警联合治超、省际联合治超行动，是乔城区交通运输局、乔城公安交警部门，包括河南省鹿邑县交通运输局的重点工作之一。那接到投诉之后，工作人员也是多次组织车辆进行这个调查，包括检查。那检查也是有一些违法的车辆的，共计呢是目前到现在哈，联合执法11次，出动执法车辆44台次，共查获大货车180余辆，查处危险这个车辆的话是2辆。包括呢，与鹿邑交通运输局呢已经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行动2次，检查车辆70余辆，查处严重的超限车辆5辆。那下一步的话，将继续联合相关部门，包括鹿邑县交通运输局，加强发言人所说的 G311 西段的治超工作，重点打击百吨网等严重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并把治超工作纳入常态化的管理，努力营造安全畅通的道路运输环境。

我们来关注群众反映自己是亳州市交通联运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员，公司每年都组织培训，每人要120元，其他公司只缴纳几十块钱啊，也不给开发票，请问收费合理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由出租汽车经营者组织实施，出租汽车驾驶员完成继续教育之后，应当由出租汽车经营者向所在地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报备。经过了解呢，目前市交通这个出租公司每年在册出租车驾驶员继续教育费用是每人120元，是这个交通公司呢反馈公司，出租车驾驶员继续教育不强制，驾驶员可自主选择。经了解呢，目前我市和其他这个出租汽车执行标准都是一致的。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政风行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联民心。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那我们呢正在进行的是本周盘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回音，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好，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王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3: 你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4: 没有。
3: 没有跟你联系啊？
4: 对的。
3: 您说现在他是每天早上开门是吧？
4: 那也不开门了，啥时间都不开门了。现在
3: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开门的？
4: 有好些天了吧，就是他那个商务局也去过多回了，区商务局、市商务局，他们都互相催，也不解决，也打过市场人呀。
3: 哦，那他们到现场怎么说呀？
4: 他说人家没有老板，没有，那又是赔了，又没能力，又啥的，他啥都说。
3: 现在超市里面还有商品吗？
4: 没有，啥都没有。这从年前到现在，一直原来一直上一边那商品都叫人抢，五点多钟都得起来去排队，排到八点钟的开门，一分钟也抢不着啥东西，都是些临期的食品，也不能吃，也不能啥，也没有蔬菜，没啥的，正常生活用品都没有。
3: 哦，那现在是门都不开了是吧？
4: 门都不开了，早就不开了，有两个多星期都不开了。
3: 您之前反映的时候，我看您是7月16号反映，7月16号反映的话，那时候他们还在开门是吧？
4: 那时候就开个两三天吧，也抢不着了，最后上的东西很少，可能上个十来个东西了，都小孩吃的小零食，也都拎起的，抢我家也不敢给小孩吃。再说也抢不着，他们有抢的塞住胳膊塞住啥的，都不敢再去抢了。
3: 哦，那谁在运营这个超市呢？现在应该还得，他既然能上商品的话，那这个应该还得有运营吧？
4: 没有，现在都没有人了，找不到人了。
3: 哦，行，我这边查了一下，我们也没收到是商务局的这个回复。那您这样，王女士，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再记录下来，然后到时候帮您再催促一下商务局，好吧？
4: 好嘞，好嘞，好。
3: 啊，行，到时候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4: 嗯，好，谢谢。
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谢谢你。好，
1: 这位是王女士反映剩余今次华联超市购物卡的问题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周女士啊，也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将来现在挪到这个和平路啊。